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2: 大象

0: 会客厅。
1: 有人说河南土，偏偏这里却种出了最潮的商业生态，这就是他们读不懂的河南魔法。巨商为何频频出清？这片土地还藏着多少实力派？大象会客厅对话河南民营企业家，解锁一商当潮的答案。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第一颗速冻汤圆在郑州诞生，一口甜遍大江南北。两年后，26岁的陈楠进了自家厂子，可他拿到的不是霸道总裁的剧本，而是从基层销售做起，一路东征西战，最终练成业界公认的养成系总裁。
2: 经常看你朋友圈，
3: 对，
2: 您平常就是喜欢户外运动。
3: 这个早期我还当过驴友，就每周在那儿，大家会拼车到外面去野游，那里面锅碗瓢泼帐篷都要在里面。
2: 我看您出国都是自驾游，
3: 对。
2: 出去休假的时候是彻底去休假，还是说其实是带着工作去休假的？
3: 基本上你会发现我电话不怎么响过，这个我出去基本上是放手不管，遇到问题你必须靠机智来解决。
2: 我曾经看过资料说，您说您要做一个快乐的董事长，您现在这个目标实现了吗？
1: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三全董事长陈楠。
2: 在2009年接棒的时候，正好是40岁。您在四十不惑的时候，那与父辈白手起家的创业经历相比，您觉得执掌一个已经比较成熟而且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有哪些独特的挑战？
3: 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啊，这个企业的创始和这个发展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对创业者要有足够的尊重。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到了当时创业之初的这种决心勇气，就包括到现在为止，我都认为我父亲那一代绝对是个创业家，因为他从把三全创立之后退出，到后来这个又去搞了地热，搞了新的一些产业，我觉得他始终有一个企业家的这种创业精神在，这一点是我可能身上都不一定具备。
2: 那您觉得您从您父亲身上所得到了最大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什么？
3: 首先就是这种创新冒险的这种精神，第二个呢，就是从他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稳健经营。因为在这几十年里，三全一直是强调专注专业，我觉得也是三全能够保持继续不断发展的一个基础。
2: 到底是创业难还是守业更难？
3: 创业和守业各有不同的这个难法。在创业之初呢，更多的是靠企业家个人的能力，个人的这个敏锐度。那么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呢，其实更多的就要靠团队了。这可能也是一个企业从成长到成熟的过程中必须走过的一个阶段。我们现在是双重压力，一方面内部呢有治理上的挑战，那外部的挑战呢就是新的发展阶段如何能顺应市场，让企业有新的定位，如何能够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可能就是我们能够走出周期，能够穿越周期的这个一个核心的内容。
2: 这么多三全的食品，我都选择困难症了。
3: 原来的汤圆水饺大概现在只占我们整个产量的60%。就是说40%都是一些创新性的产品。
2: 里边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见过。
3: 对，因为现在的产品呢，它是分场景的，分渠道的。有些绿标的就是餐饮的，有些产品呢可能是电商的，有些产品是卖场的，有些产品是社区的。来来来，在这里，哎呦，那么多产品。
2: 我们算捣乱吗？
3: 不算，平时不可能一起尝那么多，一般就是尝一两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产品测试呢，它有很多流程，内部的测试，然后外部的叫盲测。就是请一些外部消费者来做一些盲测，最后一关就是公司领导要来吃一次，但是领导的评价也不是最终的结果。如果领导评价和外部测试有冲突的时候，还要再去做测试，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我尝的不一定就是最后决定这个事儿的，我也是个人呐，我有判断失误的时候。桂花酒酿，你尝一口，你们也来尝尝。
2: 口感很丰富。
3: 这个
2: 更像是我们平常吃的零食的那种感觉。
3: 对，
2: 这个也挺迎合现在年轻人。

0: 为了
1: 现在这我们产品经理都是年轻人，都是90后、哦，他们现在了解消费者，所以说我刚才讲这个共情很重要，特别是年轻的消费者，有情感诉求，有一种猎奇的诉求，有一些追求新事物的这种需求，这也要满足的。
0: 白桃乌龙，哎，茶味汤圆，这个很有特点。
1: 现在很多产品，它都是相互在跨界的。你像这种蟹黄的饺子，其实也是这几年比较流行，它这个就是季节限定，
2: 所以说我们也是不停的调整，不停的在
1: 上对对对。我们研发组呢大概有几十个，我们现在内部的每年都会推出这个上百个新品种，然后呢通过内部测试外部测试最后推向市场。
3: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三全董事长陈楠。
2: 我们企业想要继续的不断的往前发展，不创新会死，创新有可能是找死。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就是说曾经踌躇满志的豪赌过？
1: 就是我们从来的创新都没有过做过豪赌，就是说会赌，因为所有的这个创新它都有不确定性。一般豪赌就是要跨业经营了，从一个领域跨到另外一个经营。我们认为如果这个行业一直有空间，我们为什么要去豪赌呢？这也是我们说坚持专注和专业的最底层逻辑。
2: 自己有没有试错过的时候？
1: 当然也有，这个发展过程中人哪有不磕磕碰碰啊。这个你像我们也搞过餐饮连锁的这种尝试，我们也搞过自动售卖机的这种尝试，那也都是以失败告终啊。就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总是去尝试，但是这些尝试都是不是豪赌。
2: 当时三全鲜食那个项目其实您是投入了很大的心血的。
1: 对，
2: 但最终没成。
1: 对，这个三全鲜食这个项目呢，当时也是在这种 O2O 如火如荼的这种发展背景下，企业的一种尝试，开发了一个手机下单售卖机取货的一个这种商业模式。这个项目目前看是失败的，这个因为什么呢，这个有些商业逻辑里的闭环没有解决，比如说尾货的问题解决不了。所以当时也是我在上海的时候做这个项目，当时焦虑的头发都掉了，这个当时头顶一块斑秃，这个焦虑，当时整个项目亏损了几千万。但是这个项目虽然是失败了，但是对鲜食这个产品我们还是留下来了。后来这与我们做鲜食的供应链，这个给711啊这些做配套，包括现在你像胖东来或者这些在用我们的一些鲜食产品，都和当年的这个供应链的基础，虽然整个商业模式没有成功，但是它某个供应链的细节的这一部分还是成功，还是留下来了，
2: 没有白走。我发现您绝对不会内耗，就事情总有两面性。有可能我创新这条路，哎，我没有走通，那我肯定是我看到了它的不足，我发现了问题。
1: 但是在创新的这个过程中，这种压力啊，这种焦虑还是确实是有的。
2: 那您当时怎么去排解自己的这种困惑？
1: 那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个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去做了，就要做。就要创新。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项目确实确定商业模式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该及时止损就及时止损。再一个呢，有时候试呢也是为了用排除法来解惑。为什么有些新的商业模式或者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你要不要去拥抱？也可能它是个机会，也可能它是个坑，你就很难去体会到这件事情真正的内容，因为你是个局外人。你只有深入的介入以后，你才会发现你的机会和这个产业或者这个商业模式的坑在哪里，你才会去真正的领悟到这件事情，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甚至是寻找到新的商业机会。
2: 我第一次走进这儿的时候，就感觉这跟其他的一些，尤其是食品企业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1: 是吧？
4: 除了办公环境是透明的，你看整个这个随处可见这种透明的小办公室，
1: 我们所有这个办公室的名牌上都没有职务，只有名字，就是想打破这个内部的这种层级的限制。大家都是在一个开放的平台下在工作，所以这也是我们说一直要打造一个平台型的组织，不要那么等级森严。其实就是各自都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有自己的创新，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在公司内部都是以什么老什么相称的，或者是叫名字，没有直接叫，没有叫称呼。这个情况有点特殊，这个他们一般都叫董事长，在私下里他们都叫老陈来说。
2: 您之前是一直接触市场的，那到现在其实做到这个位置，

0: 会不会离市场越来越远的时候，你自己会有那种，我说我在做决策的时候，我怎么能够把控得住我这个决策是对的？
1: 一个时代的发展呢，有一个时代的印记。
0: 嗯，
1: 你像我都属于60年代的人了，其实说实在话，包括对一些渠道的变化、一些新的场景的变化，我都是个外行了，所以我只能利用自己的经验，是给年轻人创造更多的机会。所以今天早上在车上你问我为什么我手机从来都不带也不太响，有时候我有的时候他们发短信可能我第二天才回，我手机都是静音的，我很少去关注这种细节的东西，我主要就是看几个，一个呢就是行业发展的趋势，第二个呢就是要用人，用对人，用好人，这个是很关键的，人配来了怎么分钱，怎么通过好的这种分配机制能够把人留住，而且让他愿意干，愿意去把这当成自己的事儿来干。
0: 三权的机制是什么？
1: 过去三权的组织是个叫任务型组织，就是老板说什么下面怎么做，我们现在的组织是个平台型的组织，就是三权提供了一个平台，你有资本，有品牌，有过去历史上沉淀的资源，这些是你的资产，你要和那些有创业能力的年轻人合作，然后呢把这些人才聚合到一起。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和所有的员工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劳资关系，也不是个雇佣关系，我们其实是个合作关系，其实更多的是希望我们的所有的管理层来参与到公司的经营管理，而且分享这样的一个经营结果。
0: 是什么时候什么契机让您觉得该有这样的转变，必须有这样的转变？
1: 我们也其实走过了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就是创业之初发展很快，但是进入了一个规模期以后进入了一个瓶颈，我们也要反思，就发现好像一个公司只有老板在操心，别的人都是看开会的时候拿个本儿，但是好像是没有什么主见，所以我们就说一定要进行市场化的改革。所以我们的人政策核心的就是第一个是赛马，第二个就是分享，
0: 也是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其实也把您解脱了出来。
1: 对，一个解脱我了，第二个业绩方面呢也有大的成长。
0: 这个有什么数字对比吗？
1: 这个改革之前和改革之后的这个经营结果的数据还是变化很大的，就是说明我们这条路是走对了。
0: 嗯，
1: 就是内部改革这个机制设计这条路，机制改革这条路是对的。
0: 三权它整个的这样一个，我们说还是一个家族企业，
1: 对，
0: 但是家族企业当中却有三权的特有的模式。
1: 这个在企业建立之初啊，其实我父亲就是比较开明的一个人，一方面呢他把我们在企业的角色都定位成职业经理人，这个我们在这个提出来一个内部的这个治理上的一个说法叫做什么，叫做家族控股，但是不要家族管理，所以我们的这个在董事会层面家族成员的比例就比较高，但是在日常的经营团队里，所有我们目前的每个业务板块和职能板块的所有的老总全部都是职业经理人。这一点上我们就把很好的把企业治理上所有权和经营权做了一个分离。
2: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三权董事长陈楠。
1: 有时候的消费者会有一些感知，说新鲜的就是好的，其实现在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新鲜的未必是最好的，因为有些蔬菜你看着很光鲜亮丽，但是可能它农残是超标的。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强调本身的更专业的这个把控。为什么要走出去？因为大家对中国饮食文化的这种认同逐渐在增加，但是你的产品呢又不能够出去，特别是食品呢都有国家的保护，这个很多的技术壁垒带来了你的产品没办法出口到海外去，那我们必须在当地建厂才能在当地销售，把中国的这种技术能力，这个工业化的能力和我们的装备能力转移到海外去。
0: 所以说我们有这份底气在。
1: 对，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我们成为了全世界的这种叫做世界工厂。我们的技术装备的能力可以说到今天我们有这个底气也有这个实力能够走出去。原来我们说要做国人的
0: 国人餐桌，现在要
1: 现在争取要做到全球的餐桌。
0: 其实这两年可能基于大形势也好，基于我们整体的市场的这种变化也好，就是从营收方面来讲也是出现了轻微的波动，大家在想着会不会三权会把主力放在稳住国内的基本盘上，但是您却拿出了2.3亿的澳元

0: 我觉得还是要把内功练好，一定要把民营企业的机制灵活这件事情这充分利用起来，就是你在内部的分配机制激励机制上要充分利用起来。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其实是挑战企业家的这个胸怀，就是在一个发展过程中，在利润受到挤压、市场受到挤压的时候，到底是先保企业保还是员工。我们在这上反而是觉得在困难的时候要先保员工，要先保管理团队的利益，最后是放在企业利益。
1: 嗯，
0: 啊，只要把大家的利益能够保证，把大家的这个工作热情意愿能够激发出来，能把能动性调动起来，这个企业闯关这个抗风险的能力就提升了。
1: 之前提到我们河南的民营企业，那肯定是三全思念包括牧原会比较叫得上名，但这两年你看包括胖东来包括蜜雪冰城包括泡泡玛特，新的一些民营企业频频出圈，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
0: 这首先呢要肯定一点，说明我们河南的营商环境好，第二呢说明我们河南的这个资源丰富，也说明我们河南的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才能孕育出那么多这个企业。我想这些成功的企业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不是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是站在社会、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帮助社会解决问题，先满足社会需求，社会需求满足了，自然成就企业发展。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河南的企业还是有格局的，也是有情怀的。
1: 我曾经看过资料说，您说您要做一个快乐的董事长，您现在这个目标实现了吗？
0: 做一个企业，其实不完全是外界看到的，这些经营结果，可能更多的是这个经营过程中的这种酸甜苦辣，这个喜怒哀乐都有，这个也是正常的人生嘛。如何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只要乐观向上，始终保持着这种信心和活力，我觉得都能抗过去，也是都能够苦中寻乐。
1: 您怎么定义自己的这个接班？
0: 很多这个二代接班的，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是吧？这个就是因人而异。我现在也是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职业经理人，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当然是希望给董事会，给所有的股东能交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但是这个永远这种距离啊都是有的，包括和我自己内心的想象也是有距离的。
1: 其实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哈都有一个传承的焦虑吧，可以这样讲哈，就是有些是害怕一代不如一代，有些是担心一些创新的一些传承的模式可能会让自己的家族企业变得味道。您有过这种传承焦虑吗？
0: 因为我这种接班呢是在企业很小的时候，好像有一种自然的这种传承啊。那么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对未来的接班，可能还是通过赛马这种机制来筛选未来企业的领路人，能够让企业更好的发展的。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5: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4: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6: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咱河南老乡一定要参加。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面向河南全省

0: 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总是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的甚至模糊不清，老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手机上的字体调到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再耽误下去，眼睛问题恶化，到最后啥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凡是眼睛有以上这些问题的，您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年满50岁，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的整齐眼贴。好视力26周年庆就是让每个人都能放心用上好眼贴，充分改善眼睛问题。电话再报一遍，400-800-8379 400-800-8379。说起好视力，26年护眼大品牌，荣获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正气眼贴，独创双层草本配方，双效叠加，贴一次顶两次，市面上独一份。只需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整套的熏蒸按摩，眼睛立马水润舒服的，贴完眼前更是清晰透亮，手机电视是想看就看，咱买东西啊就图效果好，所以想要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尽管放心用上好视力。好视力过生日一年就一回，今天只要是咱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立即享受专属优惠政策，除了多得78元加强版正气眼贴，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也直接给到大家，整整四重好礼，只给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2: 大象会客厅。
1: 有人说河南土，偏偏这里却种出了最潮的商业生态，这就是他们读不懂的河南魔法。豫商为何频频出清？这片土地还藏着多少实力派？大象会客厅对话河南民营企业家，解锁豫商当潮的答案。这里是单日涌入12万人次的清明上河园，中国文旅界的初代网红与长行树，而执掌这幅千年画卷的是一位女霸总，没错，妥妥的霸道总裁。上一秒她对自己人，
3: 我们需要拿手的就是8000，
1: 下一秒还是对自己人，
3: 我罚他8万，
1: 可以很仗义。
3: 当年3年疫情不开门的时候，我们一分钱也没有收入，真是一分没收。
1: 也可以很柔情，
3: 或者就说那个王总，我能不能抱抱你，说谢谢你就是对我们的爱，我们都很爱你。一定是不能想说亲儿老了，我们一定要跟着现在年轻人默默成长。
1: 女霸总到底有几面？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王爽。
4: 2025年10月29号重阳节，
3: 开园晚上8点半开园，你们不能相信，早上5、6点
5: 就等待着开园，
3: 对，在这个整个广场打地铺等着开园。作为青园来说，唯一在全年365天当中人数超高不挣钱的就是今天。
5: 你看这个青园的这种包容度，包括今天我亲身感受到路上很堵哈，但是老年人都很开心，每个人由衷那种笑脸。
3: 这也是青园能够长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大家都把这个青园当做自己的一个家，甚至来这儿老年人，那他们年年来啊，自己带着酒自己带着菜和肉就找地方喝起来了啊。但是我们真的不计较，我们觉得能够给老年人提供这样一个欢乐的机会，让这老年人也能体会一下这种情绪价值，这种感觉。
5: 不管我什么时候来，他又有一种熟悉感，又有一种陌生感。
3: 每个人大家心里面都有这样一个热情的话，实际上他就会让。

0: 个地方充满着就不一样的魅力。我们的灵魂是什么呢？我们的灵魂是我们员工优质的服务，对游客优质的真正贴心的服务，这才是我们园区的整个的灵魂。
1: 今天就是想让您来一个董事长版的哈，给我们来一个精选线路，您会怎么推荐？
0: 从东门进，然后崇明码头直接坐船一路到西门。这样的话他从水路上能够看一些风景到西门下，然后一路走进来，包括我们的马站呢，包括我们的东京路口啊。
2: 游客朋友您好，过桥请靠右边行走，不要。
0: 这都是临时加的这隔离啊，包括喇叭。
2: 游客朋友，
0: 就是因为今天人太
3: 多了，
0: 那还都是老年人。
4: 哎呀，俺这会儿还不会跳舞嘞。不过俺能给嫩好好讲讲咱开封好玩的地儿，好吃的美食，带嫩感受感受咱开封的魅力。
3: 连家乡话都会说了。

0: 片金融堂作画，
1: 这都是现在小朋友特别喜欢的。
0: 是
1: 哪个卖的最好呀？
2: 库洛蜜。
0: 在文旅界时效性是非常关键的，有新的技术，新的玩法，包括新的手段，这些东西如果你不跟上这个时代的变迁的话，你就很容易就被游客抛弃掉了。我一定是不能想说亲友老了，我们一定要跟着现在的年轻人共同成长。
3: 我的感受就在于他可能进去游玩的人，他最终他能从里面看到自己，
0: 对，
3: 能找到自己触动自己内心的地方，
0: 就是你要充分的燃起来这个游客的点，提供最好的这种情绪价值。我们也用大量的年轻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最鲜活的，他不会因为我的年龄限制住我的就是整个景区的发展，不会的，因为他还有一帮热情的孩子，就是对标他们自己心目中最好的东西，一直在提升青年。
3: 是潘文生，那您对于清明又现在又是掌管这个清明上河园哈，您对于清明上河图的感情，可能跟我们普通人来说又多了一层不一样的含义。
0: 看了那个图，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人真多呀，这是我看到的宋画当中人物最多的一幅画。这个外卖小哥，那个是做什么？今天咱们看到的簪花郎，他在画中有啊，就是他的打扮，他头上簪花，也许他说的那些话和当年是没有区别的。哎呀，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文旅，就是要把这些画上所有的人物活起来，就是让它更加的有内涵。
4: 这两个娘子长得如此俊俏，都来朵花吧。
2: 好的。
4: 在咱大宋啊，这人人都沾花，把这花沾上之后啊，此后的生活呀都幸福美满。
0: 簪花也一定是女士，当时最流行的是男士簪花。
3: 从这个簪花的细节，包括我们今天感受的宋艳啊，能够窥见那个时代的人对于生活的那种态度。
0: 对，你能感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
3: 而且他们很有松弛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受。
0: 是的啊，
3: 他可以花大量的时间放在我们的美食上，
0: 对，
3: 放在我们对生活的这种点缀上。
0: 对。
3: 每一次我们清园的这种细微的调整哈，其实都给我们观众带来了很大的一种感官上的变化。您都好像都踩中了那个点儿。就是怎么能有这样精准的一种判断力能够踩中？
0: 它整个还是依靠我们的管理团队。我们的管理团队平均我觉得三个月我都多说了，大概一个月或者两个月都要出去一趟。你要不断的去了解这个社会，因为现在这个文旅卷不是我们一家卷，是家家都在卷，就是你得用速度去战胜一切。我们基本上每年的这个就是演出项目包括二销，大概有10%的是一定会调整的，就是我说的这个调整是拿掉，然后剩下30%是一定会提升的。我经常跟我们能说的一句最重要的话，就是在清远没有试错成本。没关系，错了改了就行，没人担责，不需要我来担责。只要干错了，老板也是欣赏你的。但是你啥都不干，那我就觉得你这人是有问题的。
3: 那你会给他们每个部门之间定个 KPI 吗？或者他们部门与部门之间会互相较着劲儿吗？
0: 会啊，会这样的。我觉得较劲儿有的时候是件好事，对吧？

0: 但是我们如果仅仅依靠这来管理景区，我相信清源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
1: 嗯，那您还是觉得我们最拿手的，我们管理清源能够做到现在这个样子，
0: 还是我们把情谊放在最重要了？我一直
1: 还是重情重义，
0: 对对，
1: 能够让大家自觉自愿去，
0: 对，
1: 愿意为这个家去付出一些东西。
0: 对，对是的，当年是有一个我们的菊花开幕节，开幕式，那个房子从打好地基建出城房就是裸的，还没有装修，一直到他要用，就是要用那块作为一个观展的位置。我们用了10天，就是没日没夜没命的干，用了10天。我们自己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大概加了有500多人。这个微信群啊，就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春节的时候我给大家发红包啊，就30、初一然后15这3天，500人的群呢，人均拿个3-400都没问题的。
1: 哎，我们得算算这得多少个红包啊。
0: 对，这还是很厉害的。第二个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每一天你看这个群里面一定会有各种消息，找小孩的，播音找丢手机的，播音丢什么东西的，每个人他把新园当成家，他自觉的他就会把这东西尽快上传，然后相应的部门就是尽快跟进，第一时间解决问题。他的爱这个园区，他才会有这个一年365天从不懈怠的这种工作的热情。
1: 您肯定有您的方法论在里头，怎么样才能让大家凝聚成这样的一股精气神呢？
0: 我觉得这个是人心换人心，我们其实拿手的就是发钱，这是我说了句实实在的实心话。人家出了社会来你这个景区付出了这么多的劳力，他实实在在应得的东西我们是一分也不会少的。我们包括刚刚过去的国庆节，包括任何一个假期，过完8天，8号结束，9号发钱，这个钱是指和当天的人流挂钩。最高的时候进过11-12万人，那这翻倍你算算，大概人均拿到个8-9千的这个那个奖金是没问题的。
1: 就是短短的一天，
0: 就这个整个一个
1: 假期，一个假期
0: 、他为什么把你当成家？因为你没有把他当成就是只是一个工作人员，你
1: 不是一个
0: 当做家庭一样，当做你自己的孩子，你自己的大哥，你自己的兄弟姐妹，这样子照顾他们。包括在疫情期间，我们是全国唯一一家疫情期间没有就是停演员工停那个工作人员工资的这种企业。我当时那3年，我觉得我干的最多的一件事情，你猜什么？我干的最多的一个事情就是隔着墙，因为都被封闭到家里面，都不让出大门嘛，隔着墙那个跟银行打贷款协议发工资。
1: 那其实给他们多少收一点，大家其实是不是也能够理解？因为您毕竟这么大一个摊子。
0: 当时我们的人事部拿出来3套方案，比如说减工资多少钱，我想了半天，我说你这减到最少的那个大概和我们正常发差多少钱？俺们跟我说差不多60万。我说这么多年清源这么多员工，你挣的可不仅仅是个60万，尤其是开封我们好多员工都是双职工，你把他是钱扣了，他的房贷，他的车贷，他的孩子怎么办？这个时候就是该你回报社会，你有什么说的？所以说我们3年到底我们的员工都是全薪，就是拿的比他上班多，所以说我们的员工的这个热情包括商户的热情就是高度的就是一致。我们开业的第二天那天陪客人去，在包房里面，我那个小姑娘呢啊，她一直盯我这个台嘛，她忽然就说，因为客人还在，忽然就说，那个王总，我能不能抱抱你？我都有点吃惊，我说好呀，我抱抱你，多谢谢你，就是对我们的爱，我们都很爱你。
1: 我发现就是很多的企业，包括我们河南很有名的胖东来，他们刚跟您所讲述的理念。几乎是一样的，就是以爱为底色，然后整个的以真诚的对员工去付出。
0: 我们始终把员工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除此之外你还能给他们什么呢？你也给不了他一个编制，或者给不了他一个什么身份，但是你可以给他爱呀。永远我们把自己的员工，把自己的那个商户当做我们园区的灵魂，因为有再好的东西也需要人的服务，人的服务永远是比冷冰冰的机器更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
2: 有人说王爽出道即巅峰，20岁入职名震全国的郑州亚细亚， 之后一路高歌，先后担任多

0: 个置业公司董事总经理。2012年，他从地产跨界到文旅，执掌清明上河沿。4年后，即董事长、总经理于玉深，在业内率先点亮夜游，推行免费穿送装，直接把你变成画中人。至此，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不再是口号，而是每个人都能亲身体验的剧本杀。
1: 可以用跨界来形容您的这几次转身吗？
2: 那基本上是这样的吧，但是内容其实是没有差别，反倒我觉得还是挺得心应手的。当时郑州有一个亚夏商场，我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
1: 很火。
2: 我当时是21岁进的亚夏，我是亚夏当年最年轻的执法队队长。当时
1: 执法队队长，
2: 这个执法队是干嘛呢？开罚单，包括我们整体每天的巡检都是白手套。所有摸过的地方只要有灰10块钱。就在亚夏工作那个3-4年时间，给我奠定了很好的对于服务行业管理的这个基础，
1: 就是把标准拉得很高了。
2: 这个我知道它可以拉得很高，因为我见识过。我16年来了之后，首先先开了什么呢？东京马哈的双场。事实证明，我们一路开到第二年没有停过，每天都是满场。我们一个国庆，就尤其是今年天下雨下了六天，是吧？我们中间有4天都是单日3场，就从7点钟一直演到凌晨1:40。可能大部分啊，就是都做不到，但是我们做到。包括推夜游，当时我就别说那个河南呢，全国基本上也没有夜游。
1: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你看，包括我们清远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景区了，然后包括还有那个东京梦华，也是特别，当时推出来是应该是首批推出来的。那为什么还要再开辟一个夜游场所？
2: 因为我觉得夜间很美。实际上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同质化，就是大量的这种没有任何科技含量的抄袭。那你怎么办呢？
1: 就您那会儿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
2: 对，我们现在夜晚收入超过白天，
1: 晚间更加富贵迷人。
2: 对，是真的。
3: 东京真是富贵迷人眼。

0: 如果让您穿越回到宋朝，您觉得自己最想当哪一种角色？哎呀，
1: 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可以瞬间回答你，但是我觉得好像没什么意义。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知道我会瞬间想到一个人，我想当李清照，但是我觉得没什么意思。我觉得他那个才行是我做不到的。
0: 这个让我很吃惊，因为您很飒，您的管理风格，包括您整个的这种果断。
1: 没有，我很喜欢诗的。我们家的唐诗三百首、宋词什么的，从小我都会背。所以说我其实是对这个文化当中，尤其是这部分是非常喜欢的。
0: 那你觉得作为女性管理者，在经营这样的一个景区，您觉得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或者是有哪怕有一些让觉得可能我会欠一点点的劣势，有这种优劣势之分？
1: 我觉得是一定有的。我也在不断的反思，女性的话就是多少她对于上新项目她会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是会有点犹豫期。
0: 您也有犹豫期吗？
1: 一定有的。
0: 这其中有哪些项目让您觉得我犹豫了？
1: 比如说我们后面还有一块区域，我们原来是想全部人建成酒店，吃住行游沐浴在我这儿可以全部完成，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这样想是不对的，格局太小了。你也看到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清明上河图是宋代最大的一个 IP， 那么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可以匹之的，就是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所以说我们就希望南区的这一块我们要把千里江山图打造出来，
0: 这又是一个大的动作。
1: 这是个非常大的工作，而且非常花钱。地上地面我们粗略估计大概至少要超6亿吧。
0: 这个在您脑海当中经过了多长时间的论证？
1: 这个我们论证了差不多1年多。就包括我们的施工图都画出来了，又改的项目，就是把它整体 pass 了，就觉得不行，就觉得你现在园区，你没看现在今天只是一个普通老人节都堵成这，你能给游客太多少情绪价值？

0: 值。有哪个人走了以后不骂你？所以太多啥也看不见，这是事实，对吧？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依靠整个开封市的力量去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是在开封寻找更合适的景区，把它一块儿纳入沁园的这个管理模式和系统当中去，你才能实现整体营收的翻番，你才能让自己的优秀的员工得以有施展拳脚的这个机会。
1: 整个的这个传播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今年6月份成立的新品图到现在那真是一刻不停啊，你就说就是明显感到在这一块上是有自己的缺失的，所以说你说做文旅做的时间再长你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最好的做法就是既然知道自己有差劲那就抓紧时间把自己的短板补起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沁园的一大特色嘛，就是打不死的小强。
1: 就是其实万岁山也是这两年经由网络火爆了这样一个景区，它其实它是个老景区，
0: 对，
1: 但它突然火爆起来，你有预想过它之前的火爆吗？
0: 说实在话我没有，而且我为我现在的没有正在承担代价。
1: 为什么
0: 说呢？因为他们的这个做法基本上就是近距离的沟通，近距离的嗨，包括他们上了很多的 NPC， 他那个数量可能是我们景区的10倍吧也许，但是我觉得我从来没觉得这是个坏事儿。作为开封来讲，为了一个沁园和一个万岁山还有其他景区把这个作为一个目的地留下来待一天的话，我觉得各为其美，美美与共，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
1: 有网友也在说，你看万岁山之所以吸引年轻人，除了拥有王婆这样一个现象级的这种网络现象之外，另外还有就是它很接地气，大家可能会觉得哎穷游乐子很高，可能沁园是不是我整个花销下来可能花费上会比那边高，我们主打的是精致挂吗？您觉得这方面有一些包袱和劣势吗？
0: 我们是要走这个精致化的道路的，因为你发展这么多年，你不是说是一直靠接地气，也许是你的某个时期的手段，但是绝对不会是你长红的一个方式，那是不行的，因为它里面赋予它的文化内涵太少了。我相信他们也会主动的去调整啊。
1: 您一直是很热爱沁园山河园，热爱这份旅游的事业，您今后想把它带到哪个方向去？
0: 你想让它做得更好，就是找到合适的位置，不一定再开沁园山河园，它可以完全去解决它的在地文化，利用它的在地文化，还是去做发扬这个传统文化、优秀文化传统这些事儿，来做一个新的园区。
1: 可能不拘于你这一个 IP。
0: 对，中国的大地上不缺 IP， 尤其是文化 IP， 不需要去编个故事，你只需要把一个已经有发生的真实的事情把它做好呈现出来就行了。
1: 您心里的文旅梦到底有多大？
0: 只要是我们觉得好，只要是我们觉得能做，我们就一直把它做下去。它也许能做到真的有一天像迪士尼一样开遍全国，甚至开到国外，我觉得这个都不一定是梦想。总书记也说了，旅游是什么？以后要做成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最重要还要做成什么支柱产业。而且我们也认为，就是如果大家一同去做这个事儿，那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大国的这个风范，整个大国的这个历史，各种方式诠释出来，包括全世界人民对我们的这个了解，这个才是我们每个文旅人内心深处的最大的梦想。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

0: 十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十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周年感恩回馈今天面向河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今天一定要拨打400-800-8379下单，统统都能够多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了，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上了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总想着忍一忍，但到了最后症状加重了，更难调理。所以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木花等10多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就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轻松。趁着好视力周年感恩回馈最后一波补贴，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直接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更能够享受专属补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4: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5: 玩水喽！
6: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4: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7: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
11: 随身垃圾不乱扔，
12: 垃圾污染危害大，
13: 保护环境靠大家。
14: 举止文明有修养，
15: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2: 成长。

节目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色开口的。
1: 是不是油炸糕吃多了呀？我可能那个糖放多。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4: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

0: 1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一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昨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赏析了月调白奶奶醉酒的上半部分，白奶奶说服了赵凤英代替她的女儿白凤英去同府冲喜，这个偷梁换柱的妙计呢，到底能否成功？今天一见分晓。白奶奶这个人物形象呢，不仅尖酸刻薄，而且嗜酒如命。同府掌握住了她的这个弱点，大摆宴席。一开始呢，白奶奶谎称自己戒酒啦。我觉着呢，他还是怕自己喝醉了误事儿啊。白奶奶到底喝没喝？咱们继续来听戏。
4: 一见亲家母啊，我喜上又加喜，总说来小女穷忙顾不得，尽带俺闺女前来探望你。孩子，上前见过你的婆母。
5: 儿尊。

0: 前线，
1: 大家都喜欢。
2: 夜叉变貂蝉，这事儿真稀罕。
1: 亲家，请，请。
2: 不母笑开颜，我可做了难。耶。
3: 夫人，公子病床头，瞪眼伸舌头，乱发配馒头，见人就磕头，手持大棍头要打小姐头。
1: 亲家母，俺那门是疯了。
4: 俺那
2: 不不不不不，我家表兄刚才是做了一个梦。
1: 啊，是梦？
2: 是梦，
1: 不是疯了？
2: 不是疯了，
1: 不是病？
2: 不是病。
1: 那
2: 不是疯病。
1: 亲家母，慢说，俺的门婿不是疯了，他就是真疯了，俺也不会三心二意。
4: 行，亲家，看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咱这么亲事啊，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而不移了。坏菜。过来，
2: 见过姑母。
4: 我把你个不姓氏的奴才，好端端的一桩姻缘，险些被你拆散。事到如今，我看你还有何言？
2: 他，
4: 这，快快上前见礼。
2: 不怕他抽粮把住换，咱给他顺风好使船。
5: 快去。
2: 怀才见过百母。
1: 徐公子，这两天你辛苦了。
2: 哎，分内之事理当效劳。百母，这位小姐她是？
1: 瞅你凤英，你见笑了啊？
2: 哦，白小姐，白小姐，不知道白小姐过府重戏，少去远迎。当面恕罪，
6: 母亲，
1: 都是内情，何必过钱呢？
2: 来来来，我这里有礼了。
6: 珍珠，快替我还礼。
7: 俺家小姐礼到。
2: 她是真
1: 珍珠丫鬟徐公子，你忘却了吗？
2: 哼，丫鬟是真，只怕小姐是。
1: 是你姑母，人家是俺家女儿，人家表嫂呗。
2: 表嫂？哦，对对对对，表嫂。表嫂，哈哈哈哈，不知道表嫂过府重新，小弟少去欢迎，当面赎罪。
1: 亲家母
4: 啊，
1: 咱那闺女含沙不紧。
4: 哦，不不不不不，
1: 再不然丑陋不堪。
4: 哪里哪里哪里，
1: 既然不含不沙，你那侄儿再三戏耍于俺，这是何意？告辞了。
4: 慢来慢来。亲家，都怨我家教不严，你千万不要生气，快快请坐，快快请坐
7: 啊！请坐，请坐。
4: 坏菜，出去！
2: 他，
4: 你给我出去！

0: 家母，我告辞了。
1: 亲家，你哪里前去呀？
0: 一冲洗，二回去，洗洗给你送二洗澡。
1: 哎，白母，你们现在病啊，是白天轻，晚上重，看病需要啊，倒三更。好心
0: 啊，太二嫂，俺家有钥匙，千万不能在此过午走。
1: 哎呦，我的白母啊，你说的哪的话来？你看这此刻午时一到，哪有心情过府进门就走之理呀？
2: 这
1: 来，坐下坐下坐下。
3: 是啊，纵然是鸡也得吃杯水酒。
0: 酒
3: 酒走啊，
1: 亲家，你就吃杯水酒再走不迟。
0: 亲家母，我戒酒啦。
1: 哎呦，我的白母啊，这十里八村谁人不知哪个不晓。

0: 少爷真会说话，说什么咸不咸，也不过能喝个半斤八两呗。
1: 那好啊，如此说来，少饮几杯何妨？
0: 邢家母，今儿个这酒一滴也不能尝，走。
1: 今日进得门来，茶也不吃，饭也不用，酒也不饮，话也不叙，你们母女就要匆忙离去，难道说同拜两家，这门亲事有什么不称心之处吗？
0: 真是
1: 啊，
0: 哟，亲家母啊。

0: 规矩呀、啊、
1: 什么规矩呀、啊、
0: 重喜重喜大摆宴席，
1: 重调美妻好了女婿，
2: 亲家母，今儿这个酒你要是不饮呐、啊，你就是不疼女婿。
1: 是啊，如此说来那我是
0: 母亲。
1: 妈的酒量大，这些人不在话下，不用怕啊。
2: 酒宴摆上，
3: 请。

0: 这是黄梅酒，
1: 就请饮上一杯。
0: 参知郎酒不饮，
1: 拿下去上酒。
2: 请百慕山广，这又是什么酒？百慕融冰。

0: 发清香啊。
1: 是啊，此酒清香唯美，白母你可要多喝几杯呀。
0: 亲家，你饮上一杯。
2: 亲家母，我不喝，我问问吧。
0: 那好啊。
2: 我问问，真香真香，
0: 那就饮上一杯。
2: 我喝，
0: 拿下去。
3: 听到。
0: 你怎么又来了？
4: 只因我家表兄身体不爽，不便前来，才命我行这白花御医先生。此乃表兄之命，我怎敢不来呀？
0: 如此说来，只有替我谢过你的表兄了。
4: 请白母闪光吧。
0: 请。
2: 亲家母，你可知此酒的来历呀？
0: 此酒白花御医，民间修之物。
2: 是，这酒可来之不易呀、
4: 我正要领教白母。

0: 爱慕，你可得多喝上几杯呀！
1: 开汤。

0: 亲家，你饮上一杯。
1: 亲家母，我不喝，我尝尝吧。
0: 那好啊。
1: 哎，我尝尝。咦，真香真香。
0: 那就请饮上一杯。
2: 母亲。
1: 哎，我就喝这一杯。哎，我就喝这一杯。亲家母，豌豆馊的酒咕噜噜噜噜可下去了。
0: 请来上座。
2: 母亲。
1: 都坐都坐都坐。
0: 请请。
2: 哎，感谢感谢。
0: 用菜
1: 哟，亲家母，你看看你这酒菜准备的多齐全，七个碟子八个碗，中间加个不楞楞楞猛一串。
3: 来来来，我敬白母三杯酒。
1: 哟，这三杯酒我可是不能喝。
3: 这三杯酒可是一定得喝。
1: 哎，你说这酒还有啥名堂吗？
3: 那自然是有名堂了。
1: 你要说出了名堂，白母我就喝。我问你，这第一杯
3: 一路操劳接风酒，
1: 第二杯呢？
3: 二老欢聚享风酒，
1: 第三杯呢？
3: 人母女二人叹病酒。
1: 这儿腌着茶也罚酒三杯。
3: 这儿茶在哪里呀？
1: 俺母女谈病哪来的三字？
3: 稍是见了我家表兄，不就成三个人了吗？
1: 那这
0: 既然没话说，那就把酒喝。
3: 请
2: 母亲。母亲，这酒可不能喝呀，咱还得快走呢。
1: 咦，我的好闺女，你咋恁啥的，妈输给人家了，不喝会中，少喝点啊，少喝点。
2: 哎呀，你坐下坐下。
3: 这老婆见酒不相中，
2: 这喝不顺水来推舟，
3: 咱叫他酒后把

0: 起表兄敬你一杯酒。
1: 母亲，一句话说得俺满面含羞。
2: 亲家母，闺女不会喝酒。
3: 闺女不会喝，他妈替他喝。
2: 啊，闺女不会喝，他妈替他喝。
3: 啊，
2: 那这
3: 请
2: 啊，喝喝喝。
0: 哎，替喝也行，罚酒三盅。
2: 哦，替喝还得罚酒嘞。
0: 罚酒三盅。
2: 这一回恁白母给你喝个名堂。
0: 啥名堂啊？
2: 喝一个三盆楼看酒，快点儿。亲家母，这几个三盆楼双开工，酒量小了酒不中。
4: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了100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自感受到眼贴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就可以享受补贴。

0: 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26周年大庆，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薄被，这可是26周年大庆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了电话，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CL2011103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嗜酒如命的白奶奶到底是没有经受住诱惑，从一开始的闻一闻到尝一尝，再到小杯换大杯，这下不醉才怪呢。我估计啊，怕是要把借女冲喜的事儿说出来呀。

0: 是一村之长，这个酒可是待喝呀。
1: 是啊，你要是不喝，是家的。
2: 啥？俺闺女是假的？
3: 闺女是真的，我是说你那酒量么？哦，是假的。
2: 嗯。一杯，两杯，三杯，再绕一杯。这儿假了？
3: 不假不假，一点也不假。
0: 白母啊，要我看这酒还没有喝入意，倒不如咱去两小杯换大礼。

0: 白木，我再敬你三大盏。
1: 三大碗中端过来。

0: 亲眼目，你看见了没有？
1: 看见啥了？
0: 闺女还没有过门呢，可是给你拔家了。我也没有喝你两杯酒的，他那手摆着不叫喝不叫喝，
1: 亲家你别哭了，闺女不是不叫你喝呀，闺女想着你的酒量大，给你打出了码子叫你喝五碗。
2: 哦，闺女不是不想喝，叫我喝五碗。
1: 哎，喝五碗。
2: 亲家母，俺那闺女孝顺呐。
1: 孝顺呐。
2: 孩子，你不是不叫妈喝，叫妈喝五碗。
3: 啊，母亲。
2: 哟，喝十碗。哈哈哈哈哈哈。那妈找20碗喝哟。
1: 请
2: 亲家母
1: 啊，
2: 不喝啦。
1: 哎，怎么不喝啦？
2: 不喝啦，不喝啦，走。
1: 那可不能走啊，还没有看病冲洗嘞。
3: 是啊，
2: 冲洗，重新，
3: 母亲，师傅，
2: 重新，
3: 师傅，
2: 重新，
3: 师傅，
2: 重新嘛，你看看你，重新嘛，亲家母，
4: 白母，
2: 找孩，这儿
1: 去。
2: 亲家母
1: 啊，
2: 闺女走了，我给你说个提起话吧。
1: 那好啊，
2: 我说吧。
1: 你说吧。笑啥？
2: 你可别给人家说呀。
1: 不给人家说啊。
2: 我说吧。

0: 啊，你说吧。
1: 秦阎摩，俺走。
0: 你看那天色不早，你就住下吧。
1: 不能住这儿。
0: 咋了？
1: 一住这儿都坏了。
0: 咋坏了？
1: 那闺女不是我的。
0: 闺女不是你的，是谁的呀？
1: 那是我姐老赵厂的闺女。
2: 白木，白木啊，白木，来，咱爷儿俩再对饮三大碗。
1: 三大盆也中，端过来吧，孩子。这一回呢，白木给你再喝个名堂。
2: 再喝个啥名堂啊？
1: 喝一个长流水。
2: 啥叫长流水啊？
1: 啥叫长流水？就是我喝着，你倒着来吧，孩子。

0: 妈到现在还没回来。哎呀，糟了，你妈到你婆家去了。
1: 那她咋不叫我去呀？
0: 快去找她去吧。
1: 那我咋去呀？
0: 顺着大路直正西，一直走到柳林子去吧。
1: 哦，正西，
0: 正西，
1: 正西，
0: 正西，
1: 正西，
0: 正西。白石啊，白石人，白石做事不可教，言儿无心你说话找，我让教育找你闹，看你在孔家面前分开教。
2: 好你个老赵昌啊！

0: 交拿钱，
1: 没钱，
0: 没钱，没钱，他人，
1: 人到刘林集去了。啊，
0: 花轿现在路旁，你跟我到刘林镇探人。
2: 公子，使不得，
0: 使不得，走，
2: 使不得，
0: 走吧。

0: 哎呀呀，吓傻我也！
1: 夏阳，你想啥我？
0: 不不不，
1: 好吧，打你个小白脸！

0: 怎么来了？哎呀，白小姐，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找你算账呢。
0: 你找我算什么账啊？
1: 在俺家，你可不等我走了？
0: 哦，我是回来给你备轿来了。
1: 啥呀？春喜还得坐轿？
0: 是吗？春喜坐轿，绕府三遭，新郎新娘百病全消。
2: 林公子和你照常来见。
0: 哦，你怎么来了？
3: 找我的女儿来了。
0: 这外边灯笼火把合适啊？
3: 太亲的。
0: 太亲？
1: 太亲？太谁呀？
3: 太凤英。
1: 谁呀？太我？
0: 吩咐下去灯笼火把系列，马上把小姐送出去。
1: 别系列，我马上就去。
3: 白小姐，你听不得。

0: 也娶不得，娶不得。
1: 张娇，张娇，
2: 娶你吧。
0: 胡公子睡不得，哎，与你无干。胡公子，哎，你看我。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00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过26岁生日，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眼珠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

0: 保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趁着好视力过生日，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这可是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啊，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听众朋友，白奶奶算是把自己闺女的婚姻事儿一手给办砸了。可是在家中的白凤英还不知道母亲在同府喝得酩酊大醉。听赵长说他妈去了同府，其实赵长啊是故意告诉白凤英去同府闹事儿去了。谁知道像赵长所在的胡大孬见凤英去了同府，就赶到了同府抢亲，在后花园巧遇来找母亲会女婿的白凤英，误认为是赵凤英，将她抬回胡府来成亲。这时候已经真相大白了，徐怀才又将计就计，在姑母童夫人面前呢、巧为周旋，竟然真的促成了表兴与赵凤英的婚事。无论戏里戏外，做人呢、都要诚实善良，方能有福报可言。好了，伴随着接下来的唱段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闺女，
2: 父亲，
1: 嫂，跟我上车，嫂，车小啦，
3: 哎，
1: 赶车走。

0: 这颠倒是双板秤啊，
1: 这颠倒是双板秤，
0: 板凳细细花轿到俺闺女头一层啊，花花落落百花灯，我把你招横迎一脚蹬。

0: 推脱不出。
1: 哎，
0: 吓我一跳！
1: 吓你一跳，快给我背叫！
0: 干啥？
1: 找俺妈要东西。
0: 要东西？没有美人有银子，这事也算差不离。
1: 哎，你去不去啊？你要是不去啊，我牵着你去。走
0: 啊！我去。

0: 一切可成其美。
1: 聚义厅呢？
0: 丫鬟
2: 在，
0: 快快请一家亲家奶奶。
2: 是，有请亲家奶奶。
3: 玉麒麟见凤凰，新郎新娘百花堂，击鼓动乐新人就位。一脉天地，二脉高堂，我是小脉。

0: 快快还你俺的大闺女。
1: 哎，谁是你的大闺女啊？
0: 就是她。
1: 哦，如此说来，姑母，这不是亲家到了？
2: 哦，亲家来了。来来来，快快请来上座。
1: 上座。
2: 献茶，见过岳父大人。
0: 罢了，快快请起。
2: 亲家母，咱同拜两家结亲，从那砖缝里爬出来个亲家。
0: 俺乃是亲生妇女，我不是亲家又是何人？
2: 是啊，俺是母女二人，我不是亲家，我是谁？
3: 凤英，你母亲
2: 啊、哦，你看看你。

0: 香百花堂，这就是新娘。
1: 哎，都来看看，都来看看。哟，
0: 青年母，快拜堂啊！
1: 妈，
0: 哎，
1: 昨夜一成亲，与他配成双，
0: 给谁呀？
1: 就是他。
2: 哟。小婿胡大闹拜见岳母娘。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 你给我滚出去。
1: 你打人了？
2: 啊啊啊
1: 走，咱回家拉东西，啊活活气死你。走
2: 走走。白母，你成全两对好夫妻，来，这壶喜酒是你的。
0: 我喝。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北京中轴线上的建筑可谓美轮美奂，这些古代建筑历经数百年岁月能够留存至今非常不容易，特别是在日寇侵华期间，山河破碎，可移动文物尚可转移保护，那些无法迁移的古代建筑可怎么办呢？中轴线指的是中国古代大建筑群平面中统帅全局的轴线。北京城中轴线从永定门到钟鼓楼全长7.7公里，是古都北京的中心标志，也是世界上现存最长的城市中轴线。今天这条中轴线上的一些古代建筑已经消失不见了。幸运的是，在这套20世纪40年代的中轴线测绘图中，还可以看到它们绚丽的身姿。说起这套图纸的测绘，不得不提到一个叫朱启前的人。朱启前，古建筑学家，曾任北洋政府官员，退出政界后，1930年创立了中国营造学社，专门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工作。1934年，中国营造学社开始对北京中轴线上的古建进行第一次测绘，负责工作的正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可惜这次测绘很快因日寇侵华而被迫中断，测绘图纸也在一次水灾中不幸遭到毁损。眼瞅着北京城的战争气氛日益浓厚，朱启前寝食难安，他为此四处奔走，终于在1941年6月筹划启动了对北京中轴线的第二次测绘活动。这次测绘共得图纸700余张，为后人留下了一套精美准确的北京中轴线测绘图。今天这套测绘图分藏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故宫博物院。

0: 让更多人了解这套测绘图，两院合璧出版了《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实测图集》。翻开图集，这些尘封了70多年的图纸或黑白实测，标注有准确数据，或彩色渲染，生动立体，给人直观感受。绘图的纸张全部采用当时进口自德国的橡皮图纸，由绘图人员用鸭嘴笔细细地将北京中轴线上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的所有重要建筑一一写真于图上。也许有人奇怪，北京城拥有无数壮美的古代建筑，朱启前为何如此钟情于北京中轴线，一再对它进行测绘呢？
1: 因为这套中轴线图纸的测绘呢，它的开始时间是1941年，结束的时间是1945年，短短的4年多的时间里面，如果要把北京城的所有的古建筑测绘好，其实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当时他们选择了北京的这条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呢也是代表了当时这个城市的总体的这个架构。因为梁思成梁先生就说嘛，这条中轴线是非常有味道有韵律的，串起了北京城中轴的脊梁，所以选这条中轴线进行测绘，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内容上还是当时的测绘技术上来说，都是比较合宜的。
0: 公元1680年春天，26岁的康熙皇帝登临景山，向南眺望京师，只见京城晨雾缭绕，霞光流云，心中顿生豪迈之感，于是即兴赋诗道：“云霄千尺倚丹丘，碾下山河一望收。”后来乾隆皇帝在景山制高点修建了万春亭，这座中轴线上唯一没有实用功能的宫阙建筑，成为北京中轴线上的制高点，为人们俯视北京城提供了最佳视角。从万春亭向北望是中轴线最北端的鼓楼、钟楼，之后是地安门、景山寿皇殿，再到达紫禁城的内廷、坤宁宫、交泰殿、乾清宫等皇帝处理政务和后妃生活起居的地方，接着是皇帝举行国家大典的前三殿，之后从午门出紫禁城，天安门、正阳门等建筑依次在南中轴线上大气磅礴地铺展开来。专家考证，以中轴线来组织城市布局，最早形成于西汉晚期。此后，魏晋时期的洛阳城、隋代的大兴城、唐代长安城，一直延续到明清的北京城，都是采用了中轴线的城市布局。在中国古代帝王眼里，这条城市中轴线的意义似乎并不简单。对于康熙皇帝来说，这条中轴线更像是一条龙脉。这条龙脉啊，从元代忽必烈建大都时就划定了，到明朝永乐皇帝修建北京城时，仍然沿用这条龙脉，并在龙脉上修建了皇宫。此后，清朝入主中原，数百年间，历代皇帝的龙椅也都是端端正正摆在这条龙脉上。那么，忽必烈为什么要选择一条中轴线来修建都城呢？这条被称为龙脉的中轴线又是如何划定的？其中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呢？为了强调帝王的中心地位，早在中国先秦时期就有历史文献指出，王者则天下之中而立国，则国之中而立宫，则宫之中而立庙。也就是说，帝王所处的位置应该是天下正中。如果说方方正正的北京

0: 城是一个口字，加上中轴线这一竖，恰好就是中国的中字，其意义正像中国的名字是世界中央之国一样。那么哪里才是天下正中呢？一直以来，人们对忽必烈划定北京中轴线的依据疑惑不解。专家研究，忽必烈划定北京中轴线的依据是通过北京城的子午线。中国古人早在唐朝时就测算出了子午线的长度。负责为忽必烈设计修建大都的刘秉忠更是精通天文历法，经测量，忽必烈划定的北京城中轴线与子午线基本重合，只是在地安门这里向西偏离子午线200多米，而这种偏离也是有意为之。由这条偏斜的中轴线顺延270余公里后，就是忽必烈入主中原前的国都元上都。北京城的设计者刘秉忠巧妙地利用细微的偏离，把上都和大都连为一脉，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龙脉。在中国古代风水学上，把具有吉祥寓意的地理山脉称为龙脉。迷信地认为，如果把都城和皇宫修建在龙脉上，就可以千秋万代永保社稷平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忽必烈所确定的中轴线数百年来再未改变过。明清两代的皇帝们也都把龙椅端端正正地摆放在北京中轴线上太和殿的正中，有关皇家的重要建筑也大多对称地分布在这条中轴线的东西两侧，如文华殿和武英殿、太庙和社稷坛、天坛和先农坛等建筑群。对于这条中轴线的意义，熟知天文历法的康熙皇帝心知肚明。公元1709年，他命人将北京中轴线确定为天文和地理意义的本初子午线，即零度地球经线。可惜当时没有知识产权概念，没有被国际社会认定并采用。时光穿梭，转眼间朝代更迭，等到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1928年，作为皇家御苑的景山被辟为公园，向普通百姓开放。中国营造学社的创立者朱启潜也能够像从前的帝王一样到景山登高望远。当他俯视这条独一无二的北京中轴线时，内心既骄傲又焦虑。这些明清两代留存下来的古建瑰宝，如不及时在现场做出精确实测，留存真迹，一旦遭遇不测，后人就再难见到他们的真容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朱启潜极力奔走，筹划北京中轴线的测绘工作，为后人留下了这套《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实测图集》。在这套测绘图上，可以看到北京中轴线上一些消失不见的古代建筑，比如天桥、地安门、大清门和北上门。北上门是北京中轴线上最早的建筑，它的位置就在景山与故宫神武门之间的景山前街上。
1: 说这套图纸可以认为是这些消失的建筑所能够留存世间的唯一的精准的数据， 因为里面包括了非常严谨的数据，包括它的建筑开建、外立面，包括里面的平立抛的各种数据，还有彩色渲染图，直观地告诉我们这些消失的建筑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些图纸其实是和老照片是互补的，因为照片是很直观的，但是没有详细的数据，但是图纸弥补了这个数据的遗憾。
0: 相比于这套测绘图集，今天的北京中轴线不断向北延伸，亚运村、奥林匹克公园等新建筑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北京中轴线上。

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6.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打开北京地图，沿中轴线往北，很容易找到钟鼓楼。元代时，钟鼓楼位于元大都的中心位置，直到今天仍然是北京城市标志之一。相信很多人来北京旅游，钟鼓楼是一定要逛一逛的景点之一。很多与钟鼓楼有关的民间传说都很有神秘色彩。今天我们就先从鼓楼发生过的一件怪事讲起。
3: 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鼓楼上发生了一件怪异的现象。每到日落时分，鼓楼楼顶总是冒起一缕缕青烟，而且连续几天都是如此。由于鼓楼已经年久失修，破旧的鼓楼更显神秘，民间甚至流传着鼓楼闹鬼的传说。这件事很快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当时城建部门担心鼓楼的建筑发生自燃，于是派人仔细勘察，可是从楼内观察又无自燃的痕迹，市政部门便决定搭脚手架从鼓楼外边现场勘察。当消防队员和建筑工人组成的攀登队到达楼顶后，竟发现楼顶上空有众多的蚊子成团飞起，

0: 为鼓楼真的冒烟吗的文章对此事做了报道。至此，鼓楼冒青烟之谜被解开，关于鼓楼闹鬼的传说也就不攻自破了。鼓楼和钟楼像一对孪生兄弟，立于北京中轴线的北端。在老北京人心目中，与鼓楼百米之遥的钟楼更具传奇色彩。比如祝钟娘娘的传说就是北京城妇孺皆知的故事之一。传说钟楼最初装有一口大铁钟，但声音不够洪亮，于是皇帝下令召集天下工匠用响铜铸造一口上万斤的大铜钟。可是三年过去，没人能铸出这么大的铜钟。皇帝一怒之下，将监铸太监斩首示众，并限令80天内铸好大钟，否则就把全体工匠处斩。负责铸钟的华严师傅是当时有名的铜匠，为铸这钟，他茶饭不思，夜不能寐，耗尽了心血。他有一个聪明的女儿，名叫华仙。华仙姑娘对父亲说，铸钟那天您带我去吧，我有办法。铸钟这天到了，朝廷命官大小工匠也都到齐了，可炉温就是上不去。眼见这最后一炉铜水又要失败，大家都心急如焚。就在这时，一个姑娘突然从人群里飞奔出来，正是华仙姑娘。只见她冲到炉边，纵身跳进炉去，炉火升腾，铜水翻滚，老铜匠忍痛下令铸钟。工匠们一起努力，铜钟终于铸成了。专家说，故事中唯一真实之处是钟楼确实换过一次铜钟。
1: 当时啊，在这个铸钟厂先后呢铸了四口大钟，有的呢8万多斤重，有的呢10万多斤重。那么当时要铸钟呢，那需要很多熔炉一起来熔炼这个铜，要大家呢集体协作才能够完成这个铸钟任务。应该说这个铸钟任务啊是非常艰巨的。那皇帝的要求呢，他在工期上质量上又有一个严格的要求，于是呢就有了这个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也有了这样一个故事。它实际反映的就是当年铸钟的艰难。
0: 今天在钟鼓楼西侧有一条名为铸钟厂的街巷，据说就是钟楼内悬挂的那口大铜钟的娘家。在北京小黑虎胡同有过一座小庙，有一处写着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的匾额。因为时代变迁，这座娘娘庙早已经消失不见了。专家考证认为，娘娘庙的前身应该是供奉真武大帝的真武庙，后来被百姓改为关帝庙。铸钟娘娘是庙中供奉的诸多神仙中的其中一位。在北京城里，关于钟鼓楼的传奇故事可是真不少。这恰恰说明啊，在北京中轴线上的皇家建筑里，钟鼓楼跟老百姓的关系是最密切的。钟鼓楼不仅与老百姓的距离近，也曾经影响着每一位京城百姓的生活。钟鼓楼是中轴线最北端的古建筑，两楼一前一后遥相呼应，各司其职，气势雄伟，巍峨壮观。钟鼓楼作

0: 元明清三代都城的报时中心，也是中国规模最大、形制最高的城市钟鼓楼。钟楼原址是元大都大天寿寺的中心阁，后毁于大火。清乾隆十年重建，为防止火灾改为砖石结构。钟楼上悬挂了一口大铜钟，高7.02米，直径3.4米，重63吨，是中国体量最大古代铜钟王。是一座单体木结构古建筑，共两层，整体建筑坐落在高约3米的砖石结构台基上。二层楼上原有庚鼓25面，其中大鼓1面，小鼓24面，据说是分别代表1年和24节气。随着世事沧桑变幻，庚鼓大部分遗失，现仅存大鼓1面。这面大鼓高2.22米，用整张特大牛皮蒙制而成。鼓面上刀痕多处，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京城留下的。如今陈列的庚鼓是按清代尺寸仿制的。令人疑惑的是，钟和鼓都是最普通的打击乐器。在钟表发明之前的几千年时间里，中国古人是如何用它们来准确报时的呢？中国古代钟鼓楼起源于汉代，史书中写道：“天明击鼓催人起，入夜鸣钟催人息。”到了唐代，晨钟暮鼓作为一项制度正式固定下来。人将黑夜分为5更，相当于从19点开始数更，至次日早晨5点止，每更次为1个时辰，相当于现代的2个小时，也就是19点至21点为1更，21点至23点为2更。每晚第一次击鼓13下作为起时，称作定更。先击鼓后敲钟，钟响城门关，交通断，称为静街。以后每过1时辰击鼓一次，2更到5更一般只撞钟不击鼓。百官上朝也要听从鼓声，大约是3鼓即起，4鼓候于朝门之外。10至5鼓，午门大开，官员鱼贯入朝奏事。待到朝霞中传来钟声，鼓楼报时才暂告结束。每个时期规定会稍有不同。计时的装置就在鼓楼里，它是一套铜壶滴漏。古人根据水匀速流动的原理，发明了铜壶滴漏。水从高处的壶向低处的壶滴水，当最底下水壶里滴满水，在浮力作用下会自动触发一个机关，能够敲响铙。鼓手们听到铙响后就击鼓定更，而钟楼上的官员听到鼓声就按规定撞钟报时。过去每日早晚各撞钟报时一次，每次报时要撞击108下，俗称紧18缓18，6遍凑成108。明清两朝报时的主要目的是给市民们发宵禁信号。皇城的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以及城区的1000多个栅栏都按钟鼓之声起闭。钟鼓报时也在无形中指导着城市生活在井然有序中运转。清代时，钟鼓楼的报时工作由清宫栾仪卫承担。1924年，随着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宫，栾 船移位也随之消失，钟楼就不再做报时之用了。之后有一段时间，占据京城的北洋军阀改用午时鸣炮的方式报时，老百姓称之为放午炮。放午炮的地点是在宣武门城楼上，两门大炮一起开炮，结果第一次鸣炮就震塌了附近的两间民房，于是只好把两门大炮分开，一门被安置到北城安定门城墙上。每到正午，两个城楼之间靠电话联系，约定好同时放炮。但是因为条件有限，南城北城不能同时鸣炮，有时候老百姓能在一天里听到两声午炮。午时鸣炮的制度一直延续到30年代，由于鸣炮的费用太大，最后停止了这项报时活动。
1: 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在中国的首都北京，人们常常会听到一句话，内九外七皇城四，它指的是老北京的内城9门、外城7门以及皇城4门，而地安门呢，就是皇城4门之一。在明清时期，地安门属于皇城禁地，不但普通百姓不能随便出入，就连文武百官到此也要下马。然而在晚清时期啊，地安门外却很不太平，不仅爆发过一场惨烈的战争，还发生过一起刺杀，就连末代皇帝溥仪被驱逐出宫时，也是从这里离开皇城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公元1900年8月15日清晨，北京皇城的地安门正门大开，一时间周围的百姓们都聚集地安门外的马路两旁，面朝门内翘首以待。因为他们知道地安门的正门是皇帝御用的通道，只要正门大开，便是皇帝要出行了。从今天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乾隆南巡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清朝皇帝出行的规模之浩大，场面之隆重。不过这一次皇帝出行的架势却和往常不一样，在这一天天还没亮的时候，八国联军已经攻到了东华门。慈禧太后听闻之后大惊失色，当即带着光绪皇帝坐上车驾，打算逃离北京。当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车队离开地安门之后，朝廷重臣荣禄率领皇城护军立刻列队站在了这座城门之前。他们的任务是要掩护太后和皇帝顺利出逃。在八国联军中，负责攻打地安门的是日本兵，他们爬上了地安门大街两旁的房屋，在房顶上居高临下对守在地安门前的皇城护军进行射击。在这种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皇城护

0: 军用血肉之躯与敌人鏖战一整天，终于完成了掩护的任务。作为北京中轴线上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地安门始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因为是皇城的北门，因此最初名为北安门，直到顺治年间它才被改为地安门，与皇城的南门天安门对应，寓意天地平安，风调雨顺。在长达580年的时间里，地安门是皇城四门中唯一不曾被大火焚毁的城门。然而在这次战争中，它周围的建筑却遭到了破坏，就连城门本身也一度被日本兵用大炮轰塌，可见战争之惨烈。
1: 八国联军的入侵让清政府的统治更加岌岌可危，革命运动此伏彼起。1910年春天，在地安门外的一座小石桥上，甚至爆发了一次针对摄政王载沣的刺杀，这就是轰动世界的谋杀摄政王事件。那么，这次刺杀的策划者是谁呢？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在地安门外行动呢？
0: 1910年四月的一天夜里，在地安门外的一座小石桥下，两个人影正在地上忙碌着。其中一人无意中抬头一看，只见桥上似乎有人在窥探。他顿时一惊，立刻让同伴离开，自己则悄悄躲到一旁的大树后面观察情况。大树后面的这个人就是革命党人黄复生。那么，那天夜里，黄复生和他的同伴究竟在干什么呢？一切还要从2年前说起。1908年，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同盟会里，士气十分低迷。因为此前孙中山领导的几次革命起义都失败了，很多同盟会成员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之下，对革命的前途深感悲观。于是同盟会成员汪精卫决定用刺杀清廷要员的手段来挽回大家对于革命的信心。虽然汪精卫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汉奸，但此时的他却仍是一个立志推翻清政府的革命青年。因此他不顾孙中山的反对，成立了一个7人暗杀团，黄复生正是暗杀团成员之一。1909年，暗杀团抵达北京。第二年元旦，暗杀团用来作为掩护的守贞照相馆开张了。汪精卫等人最初想暗杀庆亲王奕匡，而后又想暗杀宣统皇帝溥仪的两位叔叔载洵和载涛，无奈都没有成功。最终暗杀团下定决心要擒贼先擒王，于是摄政王载沣就是这样成为了他们的暗杀目标。不久由黄复生出面，暗杀团在宣武门外的一家铁匠铺并置了一个专门放置炸药的铁罐，然后他们详细考察了载沣每天上朝的路线，最后决定在载沣居住的醇亲王府附近下手。而地安门外的那座小石桥就是他们计划动手的具体地点。在暗杀团的计划当中，由黄复生和另一位同伴负责把装满炸药的铁罐埋在桥下，当载沣走到这座石桥上时，再由埋伏在旁边阴沟内的汪精卫引爆炸弹。

0: 暗杀团成员计划得很好，无奈在黄富生等人埋炸药的时候，却接连两次都出了意外。1910年4月2日夜里，黄富生和同伴第三次来到小石桥下设置机关，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却不料被人发现了踪迹。不久，清政府根据现场遗留下来的铁罐，顺藤摸瓜找到了守贞照相馆，黄富生和汪精卫也很快落网。死里逃生的载沣非常恼火，然而当时清政府早已是摇摇欲坠，载沣迫于形势，最终放弃判黄富生和汪精卫死刑，而是改为监禁。
1: 从慈禧西逃到刺杀摄政王，地安门可以说见证了晚清覆灭的经过。清朝灭亡后，末代皇帝溥仪仍旧住在紫禁城。1923年，他遣散了700多名太监，并把他们安置在地安门的燕翅楼。这是为什么呢？第二年，溥仪被迫从地安门离开皇宫，再也没有了皇帝的风光。这其中又有什么内幕呢？
0: 1911年10月10日，正当刺杀摄政王的黄富生和汪精卫还在牢狱里时，辛亥革命爆发，清朝随之灭亡。然而，作为退位之后的优待，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仍然住在紫禁城里，享受着帝王生活。他也像他的先祖们一样，经常从地安门出行，去颐和园和香山游玩。唯一不同的是，他不再使用历代清朝皇帝出行的仪仗，而是坐着西洋的小汽车招摇过市。溥仪的生活虽然很惬意，但也有烦恼。作为明清两代皇帝的宫殿，紫禁城里收藏着大量珍贵文物。然而，清朝灭亡后，宫里的太监们却常常将那些价值连城的珍宝偷偷拿到宫外去卖。地安门外也因此多了很多古玩铺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溥仪听从了老师庄士敦的建议，决定要对宫中文物进行清查。但是因为太监们拿不出指定的文物，清查工作迟迟没有进展。1923年夏天，建福宫突然起火，许多珍贵文物因此毁于一旦。溥仪怀疑这是太监们想要销毁自己偷盗的证据，从而让文物清查工作无法进行。于是他一怒之下，决心将宫里的太监通通遣散。在这次遣散中，700多名太监离开了紫禁城。然而这些太监几乎都是外地人，在北京没有落脚之地。为了防止他们流落街头影响治安，内务府只好把这些人暂时安置在了地安门的燕翅楼。不过溥仪绝对想不到，就在他把太监们赶出宫的时候，一位名叫冯玉祥的将领也正盘算着如何将他逐出皇宫。冯玉祥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将领，他一向痛恨封建帝制，眼见着清朝早就灭亡了，清废帝溥仪还大模大样地住在紫禁城里，享受着帝王的待遇，他非常不满。1924年11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而当溥仪坐着小汽车和他的后妃们 最后一次离开地安门的时候，这座城门从此不再是皇城禁地。1954年，由于城市建设的需要，古老的地安门被拆除。今天的人们只能通过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和泛黄的老照片，去怀念这座古老的城门。

0: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1: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0: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北京中轴线上的古代建筑群，要说规模，除了故宫之外啊，就要数景山的寿皇殿。明清两代皇家都把最重要的建筑放置在中轴线上。寿皇殿的功能是什么呢？它与乾隆后妃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寿皇殿建筑群位于景山正北，如果从景山万春亭向北看，会发现寿皇殿与地安门、钟楼、鼓楼共同坐落在北京中轴线上，使北京皇城的气势更加宏伟壮丽。寿皇殿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原来并不在中轴线上，公元1749年，清代的乾隆皇帝将它移建到中轴线上。移建后的寿皇殿仿照太庙的规制，成为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建筑形式。通过比较寿皇殿与太和殿、太庙的相同之处，就会发现这种最高等级的皇家建筑都是重檐五殿式，殿顶全部覆盖金色琉璃瓦件，螭纹南北挂鎏金纹带，这些建筑特征体现出皇家建筑的威严与尊贵。此外，寿皇殿的梁、方、等处的装饰全部为金龙和玺彩绘，图案以各种姿态的金龙为主，也是清代最高等级的彩绘形式。处处彰显皇家尊贵的寿皇殿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原来这里是清代皇家亭陵供奉帝后画像以及祭祀祖先的地方。据记载，寿皇殿的内部以同堂议事的方式分有很多隔间，每个隔间里悬挂供奉一位皇帝的肖像。此外，隔间里还陈列有神龛、牌位，供奉着皇帝生前的一部分服饰、珍玩、玺印和佛塔等物。在清代档案中，皇帝的肖像被称为圣容，后妃的则被称为玉容。寿皇殿内原本有一个大龙柜，柜里存放着清朝历代后妃的各类玉容。在这些玉容中，只有皇后的肖像会在每年除夕寿皇殿里临时增设大型插座屏风时，才与其相对应的皇帝肖像一起挂在屏风上，以供当朝皇帝带领子孙

情理追思。但也只有三天时间，到正月初二，皇后画像就会被撤离，重新封存到寿皇殿的大龙柜里。这张老照片拍摄于20世纪初，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寿皇殿里皇帝和皇后的肖像并排在一起接受供奉的情景。相比于皇后的玉容，历代皇帝妃嫔的肖像则很难有机会从大龙柜里拿出来展示。即便是皇帝们宠妃的肖像，比如这幅纯惠皇贵妃朝服像。纯惠皇贵妃苏氏是乾隆皇帝的宠妃，画像上的她端庄美丽，温婉可亲。有人说，苏氏以平民出身晋升到皇贵妃的级别，实在堪称乾隆第一妃。事实真的如此吗？还是看一下历史上的记载吧。苏氏是平民苏兆南的女儿，比乾隆皇帝小2岁，早在乾隆皇帝即位之前就进入宝亲王府，并且生有一子，名永璋。乾隆皇帝登基后初封她为纯嫔，2年后晋为纯妃。生下皇六子永荣后，乾隆10年，也就是公元1745年，纯妃再次身怀六甲。就在这一年，她被晋封为纯贵妃。那一年同时册封贵妃的还有贤妃乌拉那拉氏，但在册封典礼上，纯贵妃的位次却排在贤贵妃之前。可见此时的纯贵妃在乾隆皇帝的心中更为重要。现藏于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的新写制屏图，又称为乾隆帝后妃嫔图卷。展开图卷，在乾隆皇帝之后，依次是孝贤皇后、惠贤皇贵妃、纯贵妃。因为这幅肖像画于乾隆初年，所以肖像上标的仍是纯妃。实际上，因为排在第二位的惠贤皇贵妃早在公元1745年就病逝了。在公元1748年之前，乾隆皇帝的后宫妃嫔中位次排第一的就是这位纯贵妃了。此时的纯贵妃可谓风光无限，更可喜的是册封典礼后不久，她就诞下了一位公主。当皇后富察氏不幸病逝后，很多人都以为晋封皇贵妃非她莫属。可是在皇后的葬礼过后，乾隆皇帝却把她冷落在一边，把位次排在她后面的贤贵妃晋升为皇贵妃。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清代皇宫中母以子贵，儿子如果聪明上进，受到皇帝的喜爱，母亲自然会让皇帝另眼相看。反之，如果儿子惹祸，母亲也会跟着遭殃。纯贵妃的备受冷落，就是因为儿子永璋。这一年，孝贤皇后在南巡途中病逝，乾隆皇帝因为异常悲痛，一改往日温和宽厚的作风，变得暴躁易怒，苛刻冷酷。在皇后的葬礼中，他因为一些小事震怒不已，严厉处置了近100名官员。他甚至对自己的孩子也看不顺眼。当他发现皇长子永璜和皇三子永璋在皇后葬礼上表现得不够悲痛时，立即大发雷霆，指着他们厉声痛骂，并当场宣布此二人断不可承继大统。
这场突如其来的痛骂使皇长子永璜遭受巨大打击，两年后就病逝了。当时年仅13岁的永璋更是惶惶不可终日，26岁就早早离开了人世。他的生母纯贵妃也因为这场葬礼风波受到牵连，在随后的册封中受到冷落。此后纯贵妃再也没有生育过子女。公元1760年，纯贵妃病重，对于纯惠皇贵妃的病情，乾隆皇帝似乎非常牵挂。据乾隆起居注记载，乾隆皇帝在4月17日这天起驾进宫探视了纯惠皇贵妃，紧接着在19日纯惠皇贵妃临终这天又亲自前往探视。要知道，贵为皇帝很忌讳去探望生病和临终之人，哪怕是自己的后妃。乾隆皇帝一生中亲自探视过的妃嫔只有纯惠皇贵妃。按照惯例，死去的皇贵妃都会随葬乾隆皇帝的御陵，比如早于纯惠皇贵妃去世的惠贤皇贵妃、哲敏皇贵妃、舒嘉皇贵妃都随葬御陵。为什么唯独纯惠皇贵妃没有随葬御陵呢？原来御陵地宫的金券内只有7个官位，早在纯惠皇贵妃逝世前已经葬入了4位，除了乾隆皇帝的官位，御陵只剩下2个官位了。当时皇位继承人尚未确定，皇后乌拉那拉氏还没有失宠，如果储君的生母不是皇后而是一位妃嫔，那么这位妃嫔将来一定会被尊为皇后，随葬御陵。所以御陵控制的2个官位，一个留给当时的皇后，一个要留给储君的生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乾隆皇帝没有把纯惠皇贵妃葬入御陵，而是为她修建了一个单独的园寝，并且特地命人在园寝内增建了一座单檐绿瓦明楼，明楼内竖有纯惠皇贵妃园寝碑。到底谁是乾隆第一妃？隶属纯惠皇贵妃的人生历程，一时得宠，一时又被忘到脑后，很难算是第一妃。那么是惠贤皇贵妃高氏吗？她的位次仅仅排在孝贤皇后的后面，逝世后又得以随葬御陵。然而乾隆皇帝对待他的父亲大学士高斌近乎无情，丝毫看不出顾念王妃之意。那么是后期得宠的令妃卫士嘉庆皇帝的母亲了，她在乾隆后期生育子女最多，又被封为皇贵妃，执掌六宫之事。可是皇宫里每3年一次的遴选秀女不断充实着乾隆皇帝的后宫，即便是六宫之主，她也只能在寂寞中离开人世。事实上没有哪个女子真的是乾隆第一妃，让清代大部分皇帝热爱的只有江山社稷。尤其是乾隆皇帝，他文治武功，立志做一个像祖父康熙皇帝那样的有为之君。对他而言，后宫妃嫔生育更多更优秀的皇家后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大清王朝永远掌握在爱新觉罗子孙的手中，那些供奉在寿皇殿里的祖先才能够世世代代享受祭祀。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国家记忆，
3: 军姿挺拔，军容威严，炮位之上8门利炮，24名炮手，人炮合一。按照仪仗大队示范司礼任务流程，主宾到达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后，由我方领导人陪同登上检阅台。当军乐队奏响宾主两国国歌时，礼炮部队同时鸣放礼炮。虽然整个鸣放时间只有短短几分钟，但任务中的每分每秒都时刻牵动着队员紧绷的神经。事实上，即便是身经百战的老炮手，在礼炮发出第一声炮响前，仍然会感到紧张。老兵尚且如此，倘若作为一名新兵，更是难以一下子适应这轰鸣般的炮声。因此，在礼炮部队中，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批新兵入营后的第一天，礼炮部队的老炮手们都会用鸣礼炮的方式来迎接这些未来的礼炮兵。
4: 这时候就已经是开始我们的适应性训练了。在我每次我们的实弹鸣放过程中，我们会刻意的安排我们的战士去接近我们的礼炮，去听这个炮声。
3: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礼炮兵，尽快克服震耳欲聋的礼炮

0: 是新兵们的第一课。
1: 每次在试炮的时候，就让他站得离我们方阵稍微近一点，然后去让他去感受这个炮音，通过这种方法去慢慢的去让他习惯这个炮声。
0: 然而对很多新兵而言，第一次零距离接受震耳欲聋的炮声洗礼时，还是会被礼炮的巨大威力所震撼。
1: 第一次在炮位上听到炮音的时候，眼睛真的是不敢睁开，觉得特别响，耳朵都有两个小时都在耳鸣，一直都在响，一直都在响。
0: 对一些短时间内难以适应炮声的战士，训练中部队会用大小不一的耳塞让他们逐步适应。
1: 然后因为他耳塞他塞的程度不同，这个对声音的他这个阻隔也不同，然后通过慢慢改变这个耳塞的它的大小，去让他慢慢的去适应。
0: 攻克心魔，听惯炮声只是第一步。在正式操炮前，每名战士还要进行一项只有礼炮兵才有的特殊训练——五步跪炮。
2: 金子烟，就不。
0: 这是礼炮兵最美的姿态，也是他们区别于其他部队最鲜明的动作。但是对礼炮兵而言，跪炮早已不是一个队列动作那样简单。
3: 站着也是八君子，跪着也是八君子，我们是属于跪着八君子的一种，体验的就是一种精神嘛。
4: 虽然有老有句话，有古话叫做男人膝下有黄文金，但是我感觉我们这一跪，跪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把一种大国的威仪、大国礼仪的这个一个方式向外国友人去展示。
0: 看似简单的五步跪炮，想要练到位却并不容易。对不少礼炮兵而言，就是这简单的一跪，让他们吃尽了苦头。
4: 动作要领不对，这个导致这个脚趾呀有裂开、崩开的现象，还有膝盖这种跪的红肿啊，这种方面都有。
1: 一号炮手他是向前跪，三炮手是向后跪，他得克服你自己的心理压力，因为在站立状态下直接向后倒。相互跪，对自己的心理这个冲击比较大。
0: 在三人组成的炮组中，通常由新兵担任的三炮手，反而成为跪炮难度最大的一点。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跪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支礼炮部队的形象。
1: 从一个班长的角度来看，三炮手关注的比较多一点，因为他的动作可能对整体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毕竟是个仪仗兵，然后对外展示形象的，因为三炮手是外在看来这个表现最多的。
5: 迎面礼炮由三名炮手组成，一炮手主要负责开栓，二炮手主要负责取弹装填炮弹，三炮手主要负责取弹地弹。三名炮手在三秒内完成装填动作，一发装填。
0: 在整个炮组中，负责地弹的三炮手位置相对靠后，也正因为如此，在正式执行任务时，外国领导人和人们的注意力首先会被位置更加突出的三炮手所吸引。想练好五步跪炮，作为新兵的三炮手往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3: 那你下去的比人慢，你没有做得好，你就不行呗，上不了礼炮分队。

0: 是很大一个压力，也是一个动力嘛。想去上这个任务，想完成这个任务，必须要吃苦。
1: 要熟练掌握跪炮动作，将礼炮部队的风采展现给世人。头三个月，三炮手每天都要在炮位上跪立超过1000次。如果说三炮手是每个炮组的面子，那负责装填炮弹的二炮手则是当之无愧的灵魂。
2: 你防
0: 二炮手属于一个炮的炮长，他这个是对全炮要负责任的，并且有什么情况的话，他也需要他去灵活处置。
1: 作为一门礼炮的主官，要成为二炮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过硬的军事素质，每名二炮手都要经历三炮手和一炮手的磨砺。
3: 只有从三炮手开始历练，到一炮手，然后再到二炮手，这是一个由苦到苦的过程。因为到二把手，你将会面临的就是有管理，自己要管理自己内部炮的其他两个人，所以说很重要的。
1: 成为二炮手是每名礼炮兵的梦想，但即便一名新兵刻苦训练，最终一步步走到二炮手的炮位上，他仍要时刻警惕各种潜在的危险。作为装填炮弹的二炮手，在日常训练或执行任务时，稍有不慎就会受伤。
3: 我第一次练嘛，挺紧张的，把手伸进炮膛里边了，然后弹栓弹了起来，把手豁开了一个口子，然后缝了3针。
1: 除了练就一手流畅到位的填弹功夫，由于炮位距炮膛很近，每当炮口逆风时，可怕的倒火现象同样在考验着二炮手的心理素质。
4: 风向对着炮口吹的时候，每次推完弹之后，这个炮膛里有可能会吐出火焰来，这个火焰会烧伤我们战士的手，但是这个东西是一瞬间的，但是也很烫。
1: 技术娴熟，心理素质过硬，是一名二炮手的基本要求。身为他的左膀右臂，一炮手虽然只有开关栓这一个动作，却同样需要成千上万次的练习。
4: 这开动虽然很简单，就是利用我们左手把这个栓体压下去，但是这个栓是很有劲儿的，它里面有一个弹簧，开栓速度越快，越有爆发力，它这个推弹会越干脆，保证我们这个任务上面的形象会更好。我动作衔接会更顺利。
1: 日复一日的苦练下，有些力量出众的一炮手竟然能将钢柱开栓手柄直接推断。
4: 我们一个战士在开栓过程中，可能是我们的爆发力确实好，也可能是我们长期日复日训练的时候，这个栓体已经出现裂痕了，一下就把我们这个栓开断了。
1: 一个炮组要顺利完成全套操炮动作，需要三名炮手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唯有如此才能做到执行正式任务时人炮合一的最佳效果。
0: 啊，你三炮手的炮弹如果递不到位，就是很容易都是打乱这个整个部队这个节奏。一炮手如果开完栓没有把栓开好，也会影响整个部队。你二炮手如果装填装不好，也会影响到整个拧巴效果。所以说在哪个炮位都非常重要的。
1: 除了平时的训练，同一个炮组的三名炮手为了培养默契，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相互依靠，彼此成为对方最信任的战友。
5: 特别特别激进，在生活上、训练上，平常也经常就是三个炮位在一块的时候交心，交的比较多，包括这个默契程度，三个人必须都有同样的目标、同样的理想，才能够把这个礼炮勤务去完成到

0: 更高的标准。
1: 作为仪仗司礼任务中的幕后部队，礼炮兵虽然没有仪仗兵那般引人瞩目，他们的一举一动、军容军貌仍然代表着国家形象。因此，即便是日常训练，他们也会在训练前仔细整理军容仪表，如同仪仗兵手中的礼宾枪，威武雄壮的礼炮是礼炮兵最亲密的战友。无论平时训练还是正式任务前，他们都要对礼炮进行细致入微的清洗。这是礼炮鸣放中必不可少的礼炮弹，它的安全可靠直接决定着迎宾任务的成功与否。由于今天部队装备的08式迎宾礼炮采用的是电激发，因此每当执行正式任务前，技术人员都要对礼炮弹电流进行详细检查，以确保每发礼炮弹可以安全精准地发射出去。
0: 就是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有一个时间，任务前的话也会进行军队炮的性能或弹药的性能会进行一次检验，这是必须的。然后在平时训练的时候每周会检验一次。
1: 这是礼炮部队在执行任务前进行夜间试炮时的场景。为了不打扰训练场周边群众的正常生活，部队通常会将试炮时间安排在晚饭过后。

0: 你们一溜站起来，我一踩着。
1: 礼炮中队一般会至少提前两个小时到场，以进行礼炮的现场调试。
2: 三点一线，就是炮管均位是一条线，还有就是缝盾是一条线。
1: 除了分毫不差的三点一线，就连礼炮弹的摆放都要整齐划一，不能有一丝偏差。所谓细节决定成败，礼炮弹的科学摆放往往还决定着炮手能否顺利完成操炮流程。
2: 以前是上面摆一发弹，下面摆十发，但是经过改进嘛，上面摆两发，下面摆八发，这样好拿。弹与弹间它有一个空隙，有个间隔，太小的间隔就压缩了炮手拿弹的这个准度，你要是把这个距离放大一点，起身的时候可能就快一点。
1: 在迎接外宾的四礼任务中，鸣放礼炮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按规定，当外国领导人来访时，欢迎仪式通常会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根据国际惯例，迎接国家元首需要鸣放礼炮21响，迎接政府首脑则是19响。
3: 这是我们采用国际惯例的，这已经沿用了400多年。就是原来是海上它是这种礼仪，就是原来海上的舰艇它是装气门炮，以鸣7响，我们港口上的以3倍的礼仪回礼，然后就是分鸣21响，然后一直沿用到现在。
1: 2019年5月28日下午10分，礼炮中队将要执行迎接瓦努阿图总理萨尔维的迎宾礼仪任务。紧张有序的现场调试后，8门礼炮，24名炮手准备就绪。在二炮手装填完第一发炮弹后，静静等待着第一声炮响的发出。此时，除了各就各位的礼炮手外，现场最为紧张的人，无疑是下达鸣放口令的李远。
4: 就炮，就炮。

0: 放系统的心脏中枢。任务执行时，位于车内的人员通过电台收到李远的现场口令后，会同时按下鸣放按钮，以电激发实现礼炮的鸣放。为防止控制车出现传输意外或技术故障，在电台信号传递的同时，李远身边还安排有一位战士负责人工起举。
1: 预备，报。
0: 当第一发礼炮弹鸣放后，炮位上的队员会在3秒钟内取出完成开栓、地弹、装填的动作流程，随后继续等待下一次鸣放的到来。在礼炮鸣放时，就算只有8门礼炮，我们也很难用肉眼分辨每次鸣放时到底是哪门礼炮发出的声响。事实上，就像现场口令是通过电台信号和人工举旗传递一样，礼炮的每次鸣放同样有双保险保驾护航。
2: 我们是4门炮一组，现在为2组炮交替鸣放。在响的时候啊，4门炮只响2门，有2门是备着的。就是说在这2门时候，如果出现特殊情况啊，因为可能是其他原因，不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一门炮没响，我们的阵地会直接给控制车通报，然后控制车会及时调整，下2门炮响。
0: 即便如此，每次带队执行任务的中队长曹泽汉仍然不敢掉以轻心。国家级仪仗司礼任务的不可逆性，使礼炮中队在所有任务环节中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
3: 说来都惭愧，到现在上日广场，每次上广场下来之后，我都脑上都会出汗。每次任务的时候，我都会揪一把心，提一把汗。只有当最后一声炮声弱了之后，我这口气才能松下来。
0: 响数必须绝对准确，响声必须在同一点上，礼炮鸣放必须与国歌声同步，礼炮兵必须形象一流，动作规范。这4个必须是礼炮中队在执行礼炮鸣放任务时必须达到的标准，更是礼炮官兵为国尽忠的最直接体现。

0: 炮齐鸣，响彻天际，堆积如山的弹药，一眼望不到头的礼炮。这是礼炮部队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大会进行的合练。
1: 鸣礼炮，参谋长。
0: 这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中激动人心的一幕。头顶军徽，身着绿装，276秒内交替鸣放70响，无一失误，圆满完成了党和国家交予的历史任务。自1963年6月，中央警卫师仪仗营增设礼炮连，正式执行迎宾礼炮鸣放任务以来，礼炮部队虽几经变动改革，却依然圆满无误地完成了国家和人民交予的重任。2018年1月1日，经党中央批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礼炮中队正式转隶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礼炮部队也由此掀开了崭新的历史篇章。时代下，作为中国唯一一支礼炮部队，他们的隆隆炮声也必将携着国之荣光，鸣响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
2: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了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自感受到眼贴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可以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

0: 花园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26周年大庆，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薄被，这可是26周年大庆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了电话，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一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379。
3: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4: 孩子溺水了，赶紧！
3: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5: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6: 晨光熹微，东方愈晓，天安门城楼庄严肃穆，数万人的目光久久凝视在金水桥头，人们翘首以待的是一场激动人心的升旗仪式。4:43，天安门城楼下传来了清脆的脚步声。

0: 的护旗方队踏上金水桥时，人声鼎沸的天安门广场突然变得一片寂静。然而在现场观看升旗仪式的人们却极少知晓，今天如此庄严而又隆重的升旗仪式，在几十年前却完全是另一番不同的景象。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亲自按下升旗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伴奏下徐徐升起，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场升旗仪式。由于开国大典采用的是电动升旗装置，加之当时又没有专门的升旗手，因此当时负责旗杆电机养护的陈洪年便受命肩负起了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升降旗的重任。1949年10月2日一早，陈洪年穿过正阳门来到天安门广场，他的手中是一面硕大的五星红旗，他的任务是要将这面国旗升到旗杆顶端。在此后近2年的时间里，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都是由陈洪年一个人完成的。1951年国庆节前，由于工作调整，陈洪年将这份神圣而又特殊的工作交给了他的同事胡奇俊。
1: 领导上给我这任务的时候，就是9月30号的晚上，领导上对这个要求，只能赶好不能赶坏。全国的是第一面国旗，第一号国旗，一定不能出问题。
0: 没人会想到，从1951年国庆节到1977年底，作为天安门广场唯一的升旗手，还有本职工作在身的胡奇俊风雨无阻，一干就是26年。每逢升旗日，胡奇俊都会准时起床，骑上自己的飞鸽牌自行车，从右安门的家中来到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管理处取出国旗后，独自在广场完成升旗任务。
2: 一开始还不是每天，就是逢重大节日，每年的元旦、春节、五一、十一，都是由供电局的师傅拿着国旗到那儿一人电钮，是吧？国旗上来，晚上再给收回来。
0: 没有手表，更没有人告知具体的升降旗时间。所以在执行任务时，胡奇俊总是提前来到天安门广场，用铜丝将红旗紧紧绑在旗杆的升降钢丝绳上，静待东方泛红才按下升旗按钮。每次升旗时，偌大的天安门广场上除了几位解放军哨兵，几乎没有任何游客。就这样，在没有观众也没有国歌伴奏的情况下，胡奇俊完成了一次次升旗任务。26年里，胡奇俊升起的国旗见证了太多的共和国记忆，这里既有国庆典礼的万众欢腾，也有举国哀悼的伟人陨落。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为悲痛的一年，这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三位新中国缔造者相继离世，天安门广场表示全国哀悼的下半旗，成为那一年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沉痛印记。作为当时的升旗手，胡奇俊还要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下半旗。这是今天国旗护卫队在天安门广场执行下半旗仪式的场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规定，下半旗时应当先将国旗升至杆顶，然后降至旗顶与杆顶之间的距离为旗杆全长的1/3处。事实上，这一写进国旗法的下半旗过程最初正是源于胡奇俊的创造。1953年斯大林逝世，胡奇俊接到下半旗的通知，由于之前并没有执行过这样的任务，左思右想下，胡奇俊决定先将国旗升至旗杆顶端，然后再按动电钮将国旗

0: 往下降。当国旗顶端降到旗杆约三分之一处时，再次按下电钮，停住国旗。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是胡奇骏最后一次执行下半旗任务。第二年年底，当时的北京供电局将天安门广场升降旗下半旗的任务全部交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警卫第一师。然而即便改由部队执行升降旗任务，只有两名士兵参加的升旗全程却仍然难以称得上是一种仪式。
1: 那么1977年底，天安门这个国旗的升降任务呢，交给北京卫戍区完成。这样的话呢，就是有两名战士带着这个国旗，他没有一个升旗的仪式，所以很简单。
0: 两名身穿65式军服的战士，一人扛旗，一人护旗，这一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升旗方式，直到几年后国旗班的出现，才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1982年，中共中央决定重新组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随后北京卫戍区原警卫第二师改编为武警北京总队。11中队5班是中队里的队列班，因此五班也就顺理成章地肩负起了在天安门广场执行升降旗的重任。20世纪80年代，新鲜的事物每天都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着，朝气蓬勃的中国也正在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呈现于世人面前。因此虽然刚接手升旗任务不久，班长董立感和副班长高福新还是觉得以前的升旗方式过于陈旧，无法展现出一个泱泱大国的威仪和尊严。
2: 降国旗有一段时间以后，就感觉两个人没那么庄严，看着不那么舒服。我们从那得到的灵感，说能不能改成三个人，一名擎旗手，两名护卫手，显得比较庄重严肃。
0: 尽管当时五班只有12名士兵，从仪仗大队中得到灵感的董立感和高福新还是决定对升旗仪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段珍贵的历史影像是1988年国庆节当天，五班战士在执行升旗任务时的场景。从视频中我们不难看出，虽然只增加了一名护旗手，但改替正部的擎旗手和护旗手却让天安门升旗增添了一份久违的仪式感。
3: 一个旗手，两边一个护旗手，也是穿过长街，那时间还不断绝交通呢，挺危险的。
1: 就是带着旗穿过长安街，那时候还得给车让路。
0: 改为三人执行升旗任务后，董立感和高福新惊喜地发现，每天观看升旗仪式的人开始逐渐多了起来。对五班战士来说，这是莫大的鼓舞，更是巨大的鞭策。为了让升旗时间更加准确固定，从1983年开始，董立感与高福新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到北京天文台查阅日出日落的时间，最后编写出一套全年的国旗升降时刻表。
2: 那会儿时候时间段是10天一个时间段，比如1号到10号一个时间段，11号到20号一个时间段，就挨着时间段升旗。
0: 根据北京天文台日出日落的具体时间进行升降旗仪式，直到今天仍在沿用。
4: 像我们战士每年1月1日的时候，会从北京市天文台查来北京地区1年365天的升降旗时间，会去一成时间表，每天按时间表升降国旗。
0: 这是五班战士对升旗仪式的又一处创新。原来的仪式只有升旗而没有国歌，看起来既没有气势，也不符合国家级升旗仪式的规格。为此，他们特别申请经费，购买了一台单卡录音机，还专门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国歌。

0: 升旗仪式中，除了护旗手，还有一名战士要手持单卡录音机。待护旗手行进至旗杆下的汉白玉围栏时，将录音机放到旗杆基座旁，升旗前再打开录音机，使升旗过程可以在国歌声的伴奏下进行。1983年八一建军节对五班战士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指示，重组不久的武警部队官兵开始陆续换装八三式警服。
1: 这八三式警服呢，就比原来要显得精神多了。一个是有大檐帽，再一个呢有肩帕，是吧？肩帕、肩章，但是领章当时还是全红的。
0: 换装新式警服的五班战士在执行升旗任务时，看起来气宇轩昂，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经过五班战士们的不断努力，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变得更具象征意义。每天观看升旗仪式的群众络绎不绝，五班也由此得到了一个亲切的称呼——国旗班。
2: 当时就叫五班，几年来通过我们国旗班的努力所做的工作，就是人民群众可以说给我们取的这个名字。
0: 尽管武警部队编制中并没有国旗班的称谓和建制，但随着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逐渐为全国人民所熟知，国旗班的声名也愈加响亮，传遍神州。时间来到20世纪90年代初，与开国大典时相比，此时的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广场中央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矗立在城市中轴线之上，同样位于中轴线上的国旗旗杆此时却显得有些小气。
3: 它没有那么隆重，而且跟旁边的建筑物又相符，不那么激发人的心情。
0: 要让升旗仪式看起来更加庄严隆重，启用一根更高更新的旗杆已经迫在眉睫。新旗杆的制作重任落到了首钢重机公司机械厂的身上。重达7吨、总长32.6米的国旗主杆，由4节无缝厚壁碳钢管焊接而成。焊接如此粗大的杆体，每根钢管的对接误差却要控制在1毫米之内。更为棘手的是，焊接过程中会出现难以避免的内应力变形。
4: 因为它这个焊接过程它有一个应力变化，热应力变化，所以它在自然变化上保证它的垂直度跟这个水平度。
0: 为确保一次成功，工人们集思广益，提出了分段对称焊接的好办法，
3: 使它的内应力和热量散发均衡，这就变形比较小。
0: 要在最大程度上减小热应力变形带来的误差，需要工人在钢管对接时边找正边焊接，这是技巧与毅力的终极考验。由于焊接过程不能有丝毫间断，机械厂的工人们3天3夜没有合眼。
4: 在整个焊接过程之中呢，是不能间断，所以我呢让当时负责呢反应力变形的控制，3个日日夜夜啊就定了下来。
0: 整整3天，吃住在车间的工人以极致的工匠精神，硬生生地完成了4节钢管的对接工作。5毫米的同轴度误差，在当时世界各国的旗杆中都是最好的。焊接完成后，为了让整个杆体看起来圆润无瑕，工人们拿起锉刀，直接对焊接点出现的鱼鳞纹进行手工打磨。
4: 无法上机床进行加工的，所以就需要钳工修磨，保证这个棱角位置上的鱼鳞纹去掉，保证光滑度一致。
0: 首钢工人殚精竭虑，夜以继日，用汗水与智慧打造的国旗杆，直到今天仍然矗立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

0: 这是今天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请旗手肩扛国旗走上旗杆基座后，将副旗杆迅速装入挂旗引头，手握国旗，静待国歌声响起。通常在升旗仪式中，挂旗是最易出错的地方，然而在国旗护卫队队员的手中，整个挂旗动作却是干脆利落，潇洒帅气。很少有人知道，除了升旗手的苦练，这背后竟也有首钢工人的一份功劳。
1: 原来之前是一个就是直接套管套进去锁住，可能能就是周围能抱住，但是呢就是说它在这个整个副杆呢在这里头呢，它有可能上下串动，只有下面一个锁扣的话呢，它这个安全稳定性可靠性它要低一些。
0: 起初老式副旗杆在装入引头时只能单一方向操作，国旗班战士在挂旗时经常要重新调转引头，耽误几秒时间。为了让战士们的升旗动作更加流畅，首钢技术工人研制出了一种十字扣。
1: 十字扣呢，就等于是上去以后上下都有锁定，挨轴和外轴两个方向都有固定，
2: 只要我这尖穿进去任何方向都能挂上，挂上之后他升旗手不用看已经到那锁那儿了，就差一拔，啪嗒一声锁住，这叫人旗合一。
0: 经过与国旗班官兵的多次讨论研究，在确保旗杆质量的基础上，首钢技术人员最终制造出一杆既庄严美观又兼具升旗手使用习惯的崭新旗杆。新旗杆的落成极大地方便了国旗班战士的升降旗，而与之配套的旗杆基座则同样焕然一新。
2: 原来那个底座就没有门呢，你得升旗的这样三个人你得在这翻出进去。
3: 那个旗杆下面周边不还门运嘛，它是全封闭的。我们升旗呢需要进入那个旗杆下，还要翻越那个还门运的栏杆。进去以后西侧那个挂旗的还要拿着个小梯子放到它有个旗座，旗座大约有两米高，还得爬上去站在那个旗座上再挂旗。
0: 原先天安门广场上的旗杆基座是由4米乘4米的汉白玉围栏组成，由于四周围栏完全封闭并未预留出口，因此自1949年开国大典升旗仪式后，升旗手都要翻越围栏，爬上狭窄的旗座，挂上国旗，再执行升旗任务。为了让旗杆基座看起来更加恢宏大气，同时便于国旗班官兵执行升旗任务，北京市政府组织人力物力对旗杆基座进行了大规模改建。改建后的旗杆基座庄重大方，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三层基座中第一层是四周高80厘米的汉白玉围栏，为方便升旗手进出，在东西两侧各建造了2米宽的出入口。第二层是环绕基座的2米多宽的赭色花岗岩石带，象征着人民江山万代红。第三层是5米宽的绿化带，草绿四季，长青不衰，寓意祖国欣欣向荣。在旗杆基座的最外端，则是由56个金黄色铜制隔离墩连成四周的护栏，代表着56个民族心连心、手拉手，团结在国旗之下。基座之下同样暗藏玄机，为了确保升旗过程的万无一失，基座正下方还有一间10多平方米的地下室，里面安装有保证国旗顺利升起的电机系统。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规模更大、规格更高的升旗仪式要求，转隶后的国旗护卫队也必将再续辉煌，为国尽忠，让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永远飘扬在神州大地。
4: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过26岁生日，为了感谢大家一直

0: 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眼珠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趁着好视力过生日，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薄被，这可是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作为代表着国家形象的国旗卫士，站在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护卫队队员，每天都要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执行各种任务，因此分秒之间，他们的一举一动，每个姿态都必须时刻保持军人本色。
2: 因为新兵刚下连队，很多人会脖子歪或者说站不正，各种固体毛病有很多，所以说班长会着力抓你的军姿，因为军姿是一切队列动作的开始。
1: 要在短时间内练就一股子军人气质，纠正身体长期以来形成的错误姿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除了不分昼夜的训练，有时一些简单实用的小道具也被派上了用场。
2: 军姿，包括你这个形，你这个形，比如说睡觉的时候，我们都不枕枕头，为什么呢？就是保持这个身板要挺拔。
3: 你看我这脖子，如果说我入伍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会在脖领上插上一个大头针，它长时间的肌肉刺激，它如果脖子往这边靠，这边是针，它疼，它条件反射，它会往这边来，时间长了，这个脖型它就矫正过来了，它就不是歪脖子了。
1: 腰杆笔挺，头正颈直，只是战功训练的第一步，对立志进入国旗护卫队的士兵们来说，接下来的拔军姿才是真正的考验。这是盛夏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此时地表温度已经突破60摄氏度，在高温的炙烤下，旗杆基座旁的国旗哨位上，3位哨兵纹丝不动，威严肃穆地守卫着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
4: 对战士来说，对哨兵来说是一种挑战，环境呢是相当炎热的，只有一个钢伞遮阳，其他的完全靠毅力。
1: 原来国旗护卫队不仅要每天执行国旗升降的任务，同时还担负着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哨，要确保2小时一班的国旗哨万无一失，这背后往往需要哨兵拥有连续6个小时以上的战功功底。作为一切队列动作的基础，唯有练好战功，新兵们才有资格进行后面的队列行进训练。烈日、暴雨、大雪，无论天气、任务环境多么恶劣，国旗护卫队每天都会分秒不差地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执行升降旗任务。从金水桥下到升旗区，几十人的国旗方队摆臂一致，脚下一致，声音一致，节奏一致，让人不由得竖起大拇指。而这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强化训练的另一功——走功。不同于战功，走功对身体力量和柔韧度都有一定的要求。
5: 好好 守护。

0: 那第四名是谁呀？
1: 这是国旗护卫队队员在太庙进行的一次特殊训练。没有当过兵的人或许不会知道这究竟是怎样一种训练。
2: 踢正步的脚面绷不直，我们会让他压脚尖，就是脚面跟地面平行，然后屁股坐上去往后压。
3: 压脚尖就和学跳舞一样，它是一个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它是每个人走向成功的一个过程。只有把脚尖压下去了，你才能显得你动作更漂亮更舒展。
1: 要踢好正步，只有绷直脚面，脚尖下压，才能使脚掌完全接触地面，进而扣地，发出正步所独有的震撼声音。
0: 手扶着地。
1: 对很多刚接触正步的新兵来说，动辄十分钟的压脚尖，其痛苦程度丝毫不亚于舞蹈演员的拉韧带。
4: 非常痛苦，压脚尖的时候感觉整个腰感觉已经断了。
5: 就是一直处在这种动这个韧带撕裂啊，包括这个直接整个身体蜷起来，一般战士都很接受不了。
1: 压好脚尖，脚掌扣地，只是走好正步的第一步。要达到踢腿带风、落地砸坑的任务标准，腿部力量的训练至关重要。
2: 踢腿速度不快，我们会在他小腿上绑上沙袋，3公斤的也好，5公斤的也好，通过沙袋来决定的你的踢腿速度和踢腿的力量。
1: 持续的高强度正步训练很快就让新兵们吃不消了。
6: 我记得我当新兵就是在强化训练的时候，我这个右脚肿的，但是因为扣地嘛，右脚已经肿的都穿不进去这个三尖头皮鞋了。当时班长问我还行不行，我就直接跟班长，我说班长，确实得需要休息了。
1: 然而第二天，杜林依然出现在了训练场上。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一心想成为正式队员的杜林最终说服了自己继续带伤训练。于是右脚穿不进皮鞋，杜林就解开鞋带，硬生生地把脚挤进鞋子里。学毕业后才参军入伍的杜林，在动作接受度和动作幅度上都不如同一批入伍的新兵。眼看周围的战友进步飞快，生怕落下训练进度的杜林找到了班长。
6: 我说我这个腿上踢沙袋看来是不行了，我得这个增加重量。他说那也没有别的东西了。最后我们班长我们想了个方法，一起就用那个背包绳的两边啊系到我这个两个脚踝上面，两头系到我这两个脚踝上面，把中间弯曲的那位置，正好跨在我班长的腰上，就带着我班长骑。
1: 在执行天安门广场升旗任务时，国旗护卫队走下金水桥后，需要正步行进96步到达升旗区。要踢好这96步正步，除了充足的腿部力量，耐力训练同样不可或缺。
2: 耐力不行的话，我们会让他踢，比如说升降旗的时候我们只踢100步，那我会在训练的时候让他踢200步、踢300步，就通过这种超长训练来就是解决他体力的问题。
1: 新兵强化训练中动辄数百米的正步耐力训练，对动作刚刚到位的

0: 武林来说，无异于一次大考。
1: 那圈大概是个不到五百米，不到五百米。那圈踢下来以后，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觉得肚子特别特别的疼。为什么呀？那也是第一次，哎，就是因为踢正步都有个惯性，尿血，啊，第一次尿血。啊，那个尿血的那大概持续了有十天多的时间。
0: 日复一日的高强度训练，持续出现的身体伤病，不断折磨着杜林的身体和精神意志力。杜林第一次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1: 有没有放弃的时候？我觉得也有过这样的念头，是一瞬间而过的。啊，但是更多到现在就是坚持。我觉得，从我们仪仗大队而言，包括到我们国际护卫队而言，都有一个这样的理念，就是坚队育人。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您的外卖已送达，
4: 祝您用餐愉快。
5: 28岁的小北终于听清，那些被麻辣烫烫伤的食道刺痛。
6: 北哥，冒菜店满30减15。
5: 晨起时带着酸腐味的打嗝。
7: 别老熬夜。哎，对了，按时吃早饭啊。
5: 抽屉里越囤越多的胃药，原来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8: 肋部肿瘤直径4.8厘米，病理报告显示是晚期隐介细胞癌。
5: 当化疗泵开始输送紫杉醇时，小北突然想起毕业体检报告上的浅表性胃炎。
9: 你这项得注意啊。
5: 如果当时停下赶 PPT 的手，接起那杯小米粥。
6: 北哥，别干了，先吃饭吧。
5: 如果周末没有用自热火锅应付48顿饭中的35顿。
10: 特辣的牛油锅，多加2份午餐肉。
5: 胃癌已悄然成为30岁以下增速最快的癌症。那些用保温袋封存的热辣，或许正在封印你的人生。从今晚开始，让被红油浸泡的胃尝尝妈妈熬着的那碗粥。
3: 北呀，粥好了。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11: 孩子溺水了，赶紧！
3: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2: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1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4: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5: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4: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15: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4: 现在只要9.9元就能。

0: 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四大盒送一大盒、买七大盒送三大盒的专属优惠。
1: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
5: 随身垃圾不乱扔，
6: 垃圾污染危害大，
7: 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
9: 文明有好风尚。

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你就赶紧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当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你是河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还可以领取专属补贴。订购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你就赶紧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当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你是河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还可以领取专属补贴。订购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0: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2: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0: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5: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4: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6: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4: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7: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4: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0: 涨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1: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3: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

0: 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七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2: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3: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2: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4: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5: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7: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6: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10: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9: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11: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9: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1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13: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4: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3: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5: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3: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6: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3: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

0: 刚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1: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两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2: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3: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金志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5: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6: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7: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例如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4: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8: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4: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9: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10: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3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1: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都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龟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3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3: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12: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3: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

0: 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0: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0: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满盈。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蓝天碧水双向发力，河南污染防治攻坚交出亮眼答卷；
3: 天蓝水清，暗绿景美成常态，黄河河南段干流水质已连续6年保持2类标准；
4: 周口统筹推进堤防隐患排查和消沙防疫工作，筑牢安全防线；
3: 大象新闻今天播出特别报道，筹谋帷幄河南暴雨零伤亡的背后；
4: 河南各地抢抓农时，全力排涝清淤，筑牢秋粮稳产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我省污染防治攻坚、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交出亮眼成绩单。省政府新闻办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工作取得的成果及下一阶段攻坚任务。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8月18号，我省今年优良天数同比增加22.5天，优良天增量位居全国第一。蓝天碧水双向发力，河南生态环境质量实现大幅改善，黄河流域保护治理、南水北调水源地守护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5: 截至8月18号，我省 PM2.5 与先进地区差距由8.7微克每立方米收窄至3.1微克每立方米，重污染天数为2天，重污染天数位次前移5位，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前移1位，改善幅度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最大。水环境方面，2025年年底，全省32个出省界断面全部达标，截至今年7月底，仅一个断面尚未达到3类标准，但实现达标。147个国控断面水质3类及以上占比达87.1%，同比提升9.5个百分点，位列全国第3。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李建超介绍说，河南的主要做法是锤炼作风，完善机制，提升技法。
6: 今年以来，全省共立案4465件。同比上升了28.4%，行刑先结110件，公开曝光了73批，356个突出环境问题。同时呢，我们对97件轻微的违法行为免予处罚，免罚金额943万元。
5: 聚焦黄河保护治理，我省实施净水入黄河工程，推进伊洛河、金堤河等重点支流综合治理，加快人工湿地、水生态修复以及化工园区污水处理设施改扩建。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李建超：
6: 我们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黄河水连续6年保持在2类，丹江水一直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
5: 为保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湖清水永续北上，我省持续开展丹江口库区排污口全覆盖核查，紧盯库区及总干渠两侧生活养殖污染，围绕汛期、高温等风险时段强化监测预警，常态化开展无预告应急实战演练，全面提升风险处置能力。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王莹：

0: 我们的入河排污口的溯源整治已经完成了83%，今年计划建成21个美丽河湖，已经建成了19个，有94个饮用水源环境整治任务已经完成了84个。我们建立了河流水质断面责任人制度，同时呢，我们还新增了59个监测点。
1: 打好蓝天保卫战是一场持久战，我省从结构、工程、管理三个维度抓实建派，推进22家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退出烧结砖、砂石骨料过剩产能，关停低效煤电机组，优化大宗货物运输结构，巩固超低排放改造成果，推进工业深度治理，培育100家以上环保绩效 A 级企业。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冯向军，
2: 依托动态监测系统精准锁定污染问题，建立线上预警、线下核查、及时处置、结果反馈的闭环响应机制，坚持向科技要效率、向精准要成效，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控的转变，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紧盯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加压分进，全力推进大气污染治理提质增效。
3: 黄河河南段干流水质已连续6年保持2类标准。作为黄河流域重要节点城市，洛阳扛牢生态保护担当，治污修复并重，天蓝水清岸绿景美已成常态。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徐玉文报道。
4: 眼下正值汛期，多雨天气成为水环境治理的考场。在洛阳市新安县小浪底鹰嘴山观景台，库区水面雾气弥漫，雨水持续汇入黄河干流。生态管护人员穿着雨靴，沿着黄河岸边逐一排查入黄干流口。洛阳市生态环境局新安分局副局长司小国：
5: 系统治理下，黄河洛阳段干流水质稳定达到2类标准，即便汛区多雨4段，依旧守住清水底线。
4: 这份汛期底气源于持续的系统治理，洛阳坚持以法治引领、系统修复、智慧监管与文旅融合多管齐下，推动黄河洛阳段实现从险到安、由乱变美的根本性转变。今年7月，河南首个湿地国家级监测站、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黄河中游河南段站在洛阳孟津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揭牌，填补了黄河中下游过渡地带的国家级生态监测空白。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孟津管理中心科研室主任郭准：
6: 近年来，我们全面关停湿地周边的污染液态，系统性实施了退淤还湿、水系连通、水生植被培育等工程，构建了2廊3区7园沿黄生态保护格局。保护区的鸟类目前已经达到了331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类达到了73种。黄河湿地真正成为了沿黄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库。
4: 从伏牛山腹地到黄河之滨，从工厂车间到城市游园，生态改善不止在河边，更在全域。绿色低碳是治本之策。在华能洛阳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燃煤发电原料全部通过火车运转衔接新能源车辆配送，清洁运输占比达100%。公司运行部副主任张培杰：
7: 公司在规划设计阶段即坚持资源综合利用原则，生产用水100%采用城市中水。2026年大气污染日排放量同比降低了30%。公司燃煤及大宗物料全部采用火车及新能源重卡运输，每年可节约燃油30万升。
4: 洛宁抽水蓄能电站今年全面投产发电，装机140万千瓦，松县180万千瓦，汝阳120万千瓦抽蓄电站建设正加快推进。洛阳全市清洁能源装机占比60%，首次超过全省平均水平。洛阳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沈峰：
8: 置身于15新的历史起点，持续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9: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大象新闻今天播出特别报道，筹谋帷幄，河南暴雨零伤亡的背后。河南各地抢抓农时，全力排涝清淤，筑牢秋粮，稳产防线。

0: 连日来，周口统筹推进提防隐患排查和消杀防疫工作，筑牢安全防线。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这几天，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33名专家组成5个堤防巡查团队，正在周口给多日浸泡在高水位中的堤防做体检。他们携带无人机、探地雷达等专业设备，对周口市117.5公里堤防开展系统排查。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孙亚勇：
2: 发现险情19处，隐患40余处，其中5处险情已及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其余较为轻微，经研判提出相应的处置措施。
1: 沙隐河周口段堤防以土石堤为主，长期高水位浸泡后，隐患仍在暗处发酵。专家建议，周口市对照本次排查结果，分类推进险情隐患整改。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孙亚勇：
2: 对堤防空洞渗漏等险情及易出现其他险情的堤段开展专项治理，实施险工险段专项加固提升工程，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在抓好堤防隐患排查整改的同时，周口市持续推进灾后消杀防疫工作，全力保障群众健康安全。
3: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现在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的消杀。
1: 前两轮消杀重点针对物体表面进行大范围消毒，从第3轮起主要聚焦蚊虫等病媒传播途径的控制。河南省瑞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李小伟：
4: 对会前之后的他们室内清洗干净之后，我们都是进行如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咱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1: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院楼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周口市川汇区疾控中心主任杜冠涛：
5: 目前消杀总面积90万平方米，现在重点区域我们将持续关注跟进，其他区域消杀工作已基本进行尾声。
1: 台风白海豚范围广、雨量大、时间长，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防汛极限大考。然而河南交出了一份零伤亡的答卷，预警响在雨前，调度跑在汛前，从人防到治防的科学调度体系正是这场硬仗中最坚实的防洪堤。请听大象新闻特别报道，筹谋帷幄河南暴雨零伤亡的背后。
6: 防线从暴雨来临之前就已经铺开，早在今年3月，全省就召开了防汛抗旱工作会议，7下8上防汛关键期来临前，18位省领导已吩咐全省各地开展一线督导，责任的链条正一环环拧紧。当时间来到8月8号清晨，在省气象局会商现场，研判结论逐渐明晰，台风白海豚将给河南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随即一份份重要天气报告直传省防指，一个融合精准预警、快速响应、应急救援的跨部门响应机制即刻启动，河南把安全防线筑在了风雨到来之前。8月10号，水利系统率先进入应急状态，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预泄防护，为即将到来的洪峰腾出消化空间。
7: 我现在是在郑州长庄水库，水库现在正在开闸放水，流量达到了每秒10立方米，腾出库容为接下来的降雨天气做准备。
8: 我们建立了全省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体系，预警信息通过短信群发、应急广播等渠道可以直达基层。
6: 备汛跑在前面，防线则推进到最后一米，9支省级防汛专家组提前奔赴到全省各地，包乡包村干部下沉一线，按特殊人员清单入户排查。
9: 我们接到预警，启动应急响应，镇级50人应急抢险队和各村15人的应急队伍全面北进，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全力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工作。
6: 从被动接招到提前设防，河南的防汛思维迭代升级，一整套预警

0: 科学的防汛体系在风雨中得到检验，更凶险的仗在河道打响。8月12号8时，河南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省防池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8月13号凌晨1时，沙引河洛河站流量突破每秒3000立方米，水位持续上涨。为减轻下游压力，在综合会商研判后，凌晨2时，河南省决定启用泥河洼蓄滞洪区。
1: 我们是滞洪区，为了把这个到市区段的这个洪水的最高的峰值段给消下去，不能让它超过3000，目的就是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让预警更早，研判更准，每一次决策的背后都是科技赋能的深度支撑。
2: 依托于河南省省级水利数字孪生平台和渭河、贾鲁河等自预系统，接入未来72小时降雨预测，利用河南特色水文预报模型，提前计算重点断面的水位流量过程，最大程度发挥了水工程减灾效益。
0: 防汛救灾从来不是应急管理部门一家单打独斗，而是一项覆盖流域、城市与田间的系统工程。在这张密织的防线网里，科技是贯穿始终的神经中枢。在黄河花园口水文站，大屏以6分钟1次的频率全天候盯着27处水文站、291处雨量站。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花园口水文站流量监测断面，在我们身后呢是水文站的职工正在黄河一线进行流量监测。
0: 数据多跑路，抢险才能跑在洪水前头。
4: 针对监测到的数据，我们向当地水利部门发出预警，并派出测验人员开展防汛水文测报，全力保障流域防汛安全。
0: 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河南在这轮暴雨倾盆而下2个小时前就已经发出预警信息。高空有天眼巡航，路上有智能哨兵值守，水下有数字大脑运筹帷幄。这背后是一整套由算力资源、 AI 模型、观测数据构成的智慧底座。全省1412个高标准农田气象观测站，数据分钟级上传。新升级的气象站预警可提前50分钟，点对点直发农户手机。
5: 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并且点对点反馈到农户手机，真正把防灾关口前移到田间地头。
0: 从预警响在雨前，到调度跑在汛前，再到蓄滞洪区精准分洪，靠的是科技的硬核支撑。如今沙引河水位稳步回落，铁牛重新露出水面，全域防疫消杀全面铺开，蓄滞洪区群众已返回家园，农田里积水正加速排出，城市中烟火气又回来了。然而，回望这场暴雨，河南之所以能交出零伤亡的答卷，靠的是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坚定践行，靠的是每一个党员干部挺身而出的逆行身影，靠的是一整套用科技、责任和决断铸成的科学调度体系。我们无法阻挡风雨的来临，但这场风雨淬炼出迎难而上、挺膺担当的底气，支撑中原大地在前行路上无惧风浪，行稳致远。
6: 眼下河南各地抢抓农时，全力排涝清淤，全省万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精准开展技术指导，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7: 降水之后呢，主要就是叶部病害可能会提早发生。
8: 在周口西华县黄桥乡的景峰种植家庭农场，农技人员正在指导农户加快排除田间积水，并针对当前花生的管理给出指导建议。河南省农科院花生研究所所长刘海桥提醒，田间积水会导致花生根系缺氧、荚果发芽或腐烂，需加快排水，减轻自涝影响，同时注意雨后补肥，提供充足营养。
9: 随着雨后高温高湿的这种田间的条件，像花生的果腹病、白绢病、根茎腐病极容易爆发流行，农户要及时的进行病害的防控。
8: 在洛河

0: 肥补营养，促进玉米快速恢复生长。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漯河综合试验站站长袁刘正：
1: 要及时绝食水药氮肥，每亩增施15到20公斤，防止植物脱肥着酸。待天气放晴后，叶片无水柱可喷施尿素和磷酸二氢钾的溶液，加入云台素内酯等植物生长调节剂，以补充养分，延缓叶片衰老。
0: 在平顶山叶县邓里乡康营村，农技人员指导农户进行分类处置，倒伏较轻的玉米可自然恢复，倒伏严重的地块要及时扶正培土，同时清理折断植株和落叶，减少病菌侵染源。平顶山叶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春峰：
2: 叶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六组业务指导100余名农技人员下沉到各村地块，指导疏通、田间沟渠、强排积水，及时防病追肥。
0: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累计组建防汛救灾应急队伍8680余支，排涝面积212.2万亩。同时，用足用好中央财政下达的9190万元秋粮抗疫防灾资金，坚持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确保在关键窗口期完成喷施作业，促进受灾秋粮恢复生长。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各地10000多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开展雨后生产恢复技术指导，保障秋粮生产。
3: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8月21号，据省市场监管局消息，我省获批全国首批网络经营、网络交易经营主体身份信息数据回流试点。该试点将有助于全面掌握我省网络交易主体信息，为基层摸清监管对象底数，加强常态化监管工作提供支撑。
4: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联合印发第五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我省开封市入选。截至目前，我省已有9座城市成为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
3: 近日，第27届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活动总决赛落幕，河南代表队斩获4金。

0: 六银四铜，51人获全国一等奖，61人获全国二等奖，45人获全国三等奖。
1: 8月20号至21号，河南省2026惠民文化进景区促消费活动在信阳举行。活动汇聚咱村有戏、城市音乐会等省级群文品牌优质资源，为游客带来文艺展演、非遗市集等丰富体验。
0: 近日在三门峡卢氏县发现110余株水晶兰，通体晶莹剔透，洁白如玉。水晶兰属于我国近危珍稀植物，被列入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圈，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多生于海拔800到3850米的山地林下。
2: 联播说天气，
1: 今天傍晚到夜里，黄河以北和洛阳东部、郑州、开封北部、商丘、平顶山、许昌西部、南阳、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明天濮阳、新乡东部、开封、商丘、周口、许昌、平顶山南部、洛河、南阳、驻马店、信阳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商丘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西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
0: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江岩、龚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二十岁回头他在路口，我不再是少年的时候，他老去变作孩童，老朋友聚又散，就像云朵来往，岁月风。

0: 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
7: 随身垃圾不乱扔，
8: 垃圾污染危害大，
9: 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
11: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学的路口，天晚了，我烫一壶热酒，炉火旁聊夏夜的晚风。那一年吹过你我，聊起了梁武昌，想念父亲肩头的铁。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

今天这个消息咱河南老乡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为全河南群众开放了专项的百万补贴政策。不管你在河南哪里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人人多补贴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来体验效果。这款眼贴不一般，是好视力科研团队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的功能性眼贴，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还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等多重道地的草本精华，护眼效果加倍。不管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上的小字看着特别吃力，还是迎风见光刺痛流泪的，统统都可以用。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了，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清晰亮堂，模糊流泪轻松改善。好视力26年专业护眼，品质效果尽管放心。而且今天咱河南老乡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人人能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分钟，周年福利再升级，每人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大盒深入补充眼部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更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整整四重周年庆专属豪礼，一年就这一回，限时10分钟，打得越快福利越多，400-800-8379 400-800-8379。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

0: 小城火，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爱心。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啊！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乐调斩关羽，同时呢它的名字也叫华容放曹。故事的取材呢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第50回，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意识曹操，但是情节呢有些许的不同。周瑜三江口火烧曹军，曹操败北，诸葛亮呢南屏山借东风之后，在赵云的护送下转回了夏口排兵布阵。剧中诸葛亮在樊口点兵，命令赵云埋伏在乌林小道，张飞呢埋伏在葫芦谷口，关羽呢从夏口赶来，误迟了片刻，诸葛亮无奈只好派关羽埋伏在华容，但是又怕他放走曹操，二人又立下了军令状。当关羽曹操两人相见的时候，关羽果真念及了往日知遇恩情，放走曹操逃往南军，诸葛亮不顾众将求情，定斩关羽不容。正当这个时候，曹操的一封书信改变了结局，诸葛亮允许关羽戴罪立功。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斩关羽的第一场诸葛亮樊口点兵赤壁之战胜算在握。一开始我们欣赏到的就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大师的那段长江水怒声吼，风吹浪涌。

跑威震四海，姓是刘明，汉与吴抗曹兵，雄心与共是大义，反目成仇与你不同。杀人无啊跑四院，大局为重，非海营步兵阵捉拿奸雄，我的是将军呐、啊，罗峰不把舟船破的。

0: 时，一将风霜破涛，来来来，选得与你西城压境。
1: 主公，赤壁开战，东吴烽火逞强，军务急如燃眉，山人不再回应声张，就在樊口传令报我阵。
0: 就依军师，
1: 主公请。
0: 请。
1: 哦，主公为何不见儿见儿去？
0: 想必路途遥远，尚未赶到。
1: 这，哎，军务紧急，只好如此。四将军听令，
0: 来。

0: 带领三千人马，葫芦口藏兵副将接杀曹兵，不得有误。
1: 对，马来。

0: 带五百精兵，驾舟绕江而行，手擒曹操残兵起见，不得有误。
1: 走了。
0: 赤壁开战，扶摇九天，怒涛漫卷，残血人难还。
2: 主公，二将军尚未到来，你我观看周郎今晚大功告成。遥望江天怒涛滚，
3: 石破江心动人魂，
0: 狂怒后烈火腾，
3: 江上楼船

0: 笑颜迟辗转脸不生，
1: 看看无数江山不
0: 愿生。

0: 长与大哥桃园结义，为的是创建大业，父兄尊的安宁于天下。昔日我虽与兄四山争先草营，但我无时不思念桃园的英雄。为了汉室基业，我不顾生死，闯张关，斩草六将，千里迢迢，包扫群雄，却是为英雄。军师若抬棺木前去跋涉华容，若见了猛德，我必斩首。
1: 如此说来，将军你能胜此人。
0: 既然军师不信任于我，云长愿领军令大壮。
1: 既然将军要立军令大壮，拿杯来。
0: 且慢，军师，如那孟德。

0: 走花容，军师你该如何呢？
1: 若是孟德不走花容，山人愿与人头打哪方？
0: 好，他若如果从我把守的关口逃走，我愿人头落地，悬挂高杆。
1: 这一言为定，拿回来。哎呀，军师二弟，你

0: 你我会着大帐，等等捷报传得来。
1: 哦，
0: 主公请。
1: 请。
2: 听众朋友您好，关云长、关羽，秉忠心，斩曹相，辅主创业，美名扬，名利双收的事情，想想都很开心。此时的关羽已经埋伏在了华容小道，要截杀曹操。为了保证打个漂亮仗，博取军师诸葛亮的信任，当场呢，他就写下了军令状，以表截杀曹操之心。从剧目的名字上来推测呢，关羽还是失信于军师，不然也不会有斩关羽、华容放曹这部精彩的越调剧目了。

0: 官乃为专家用兵之地，可拿诸葛亮吗？亮！
1: 丞相，为何又在马上发笑？
0: 众位将军，你们看啊，这话入道口，定是先君连木重生只需把手插翅难飞，倘我在此伏兵长江，我等残兵必束手就擒，可惜呀、啊，可惜！
1: 丞相，可惜什么？
0: 可惜那孔明本无此计。
1: 丞相言之有理，生死祸福自有天定。丞相，切莫在此发笑了。
0: 却是为何？
1: 我林霄杀出了一个赵子龙，斩了我许多人马，葫芦谷口丞相二次发笑，又笑出了个孟张飞，又斩了我许多人马。丞相，你这三笑嘛？
0: 三笑怎么样？
1: 恐怕又要笑出祸来。
0: 两也无妨。
1: 丞相，丞相，你又笑出来一个吧？
0: 诸位将军，
1: 在
0: 我等只好决战了吧。

0: 看那曹操举世残兵败将，何须关某动手？官兵着将，
1: 好，
0: 给我拿起来。
1: 好。
2: 丞相，你看二将军不来厮杀，必有心思。
3: 我自有道理。二位将军，那郭云长乃是老夫的故交好友，你们不要厮杀了，给我退下，退下，退下！啊！我在未见将军跪起可有好？
0: 少问安好。关某奉了军师之命，在此等候你多时了。
3: 啊，二军侯孟德赤壁兵败，势为难脱，天下大小，道路千条，无路可走。金孟德命在你手，怀王将军念昔日恩情，高抬贵手。
0: 孟德，你峨冠满盈，天下共分，如若放你过去，上天不容，百姓也愿。今日将你斩首，乃顺天应人之举，你休想逃我走。
3: 二

0: 谁知恩情关某一筹，今日休要再提。官兵走将，
1: 在，
0: 我拿下了。
1: 好的，
2: 来。
0: 曹孟德也是皇。

0: 亲，花荣道访唐周公啊！
1: 二将军，我要访周曹操。
2: 爹爹，军令大壮，难为呀。
3: 房门的我必然倒下头落，今日各为其主，丞相看得到。
1: 二军侯，千载英雄虽无祸难，将军不该乘人之危斩尽那杀军啊！你再操营，咱孟德如何地相待于你？而今你又如何地相待咱孟德？我曹操死在别人之手，倒还罢了；今日死在二军之手，这九泉之下，我也难以瞑目也。

0: 啊，兄长，爹爹为了何事闷闷不乐呀？
1: 这，
0: 莫非爹爹连日征战，劳累过多？莫非那曹贼为足化禄？
1: 这，哎，
0: 啊，兄长，莫非那曹操？

0: 爷他究竟为了何事闷闷不乐，你倒是快说呀，你倒是快讲啊。
1: 回到家中与母亲贤妹见上一面，他就要

听众朋友您好，这本应该是举家欢庆的时刻，却变成了寿堂泪别娇女的伤感画面。其实此时的关羽呢，也是无比的恼怒自己的莽撞，想起赤壁之战在他这里功亏一篑，自责到了极点。女儿伤心过度，回忆着从小教她忠心不移、深明大义的父亲，今日里却放走曹操，自己人头落地。伴随着接下来的唱腔，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欣赏乐调《斩关羽》。

0: 重病，容我好只盼他。
1: 娘，
0: 我走之后，要好生。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4: 司马懿把捉来的西蜀小校不单一个不杀，而且还热情款待，给这些小校好吃好喝，随后赏钱，又把这些人都放了。他这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一问司马懿呀，司马懿才告诉他这两个儿子，你们哪里知道，我这用的是吕蒙取荆州之计呀，也就是说在收买人心。我把这几个小校放回去了，一个就会变成10个，10个就会变成100个呀，这也叫做瓦解军心。等着再要捉来，还是这么款待，千万不要难为他们。这些人呢，都会感念我的好处。果然呢，不光是捉这一批放这一批，一连几次，还有的那西蜀小校啊，放了之后又给捉来了。司马懿呀，还像往常一样派个中军招待他们。哎，这些小校在大帐里一坐，

候又吃又喝。那曹魏军中的那些中军官呢，还怕他们说话不方便，哎，有时候还不看着他们，退到大帐外边去。其实啊，这些人到大帐外边，在外边那儿偷听呢。有的西蜀小校就说了，哎，我说这位司马都督待咱不错呀，捉住咱也不杀也不罚，给吃给喝，还赏银两，真是不错呀。哎，可有一样，不管怎么不错，他可是征西大都督曹魏的大将，别忘了，真讲究不错呀，那还得说是咱家丞相。那当然了，那跟咱们是真亲近的，他是西蜀丞相，咱们是西蜀的军卒嘛。哎，丞相对咱不错，咱也对得起丞相啊。我都被捉来两次了，你看我跟司马懿偷搂过一个字吗？他根本就不知道咱们这些人呐，由岐山往上方谷那儿叨腾什么。又有一个小校说了，你算了吧，我就听见过呀，咱们营中有的那大将讲究说，司马懿这个人呢，心眼可多了，大概他早就知道了，那能瞒得住人吗？实际咱不就是运粮吗？在帐外的中军官听到了这句话，赶忙禀报了司马懿。司马懿这么一听，是吗？哎，你找几个小校来，我亲自问问。司马懿亲自一问，这几个小校绷不住了，实话实说了，确实是运粮，而且呀、啊、还特别的机密。我们的押粮官是高翔将军，说是谁要透露出一丝风声，就按军法从事。可是我们高翔将军万没想到，您能在半路上安排下伏兵，把我们给捉来呀、啊。哦，司马懿点了点头啊，原来诸葛亮是由岐山往上房谷运粮啊。哎呀呀，司马懿赶忙派人把这些小校打发走，他自己坐在大帐里沉思半晌，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呢、啊、立刻把他俩儿子给找来了。司马师司马昭这么一瞧，哎呀，父亲，您脸色怎么这么不好？哎呀呀，儿啊，诸葛亮好厉害的计策呀，把这俩吓了一跳。诸葛亮又有什么计策了？我从打捉住的西蜀小校口中得知，诸葛亮正在往上房谷运粮啊。哎，这哥俩一听摇了摇头，老爹爹何必如此呢？他运粮就运吧，有什么厉害的计策可言呢？都，哥俩的话音还没落呢，司马懿火了，都，好啊，你们的兵书战策都看哪儿去了？为父白白交给你们本事了。和司马师司马昭吓着了，赶快起身离座施礼呀、啊、从来还没见父亲生这么大的气呢，看来父亲这是恨铁不成钢啊。司马懿真生气了，什么，有什么厉害可言？你知道诸葛亮这是个什么计策呀？你们也不想想，他在岐山这儿开垦屯田，他又要在上房谷这儿屯粮，这不是摆出来一个长久之计？我们父子在这儿拒敌西蜀，凭什么呀？就凭深沟高垒拒不出战呢、啊、打算跟他打个旷日持久之战，把西蜀的粮草靠近，迫不得已诸葛亮就得撤兵。现在他这么一来，他粮草丰足了，他就不打算撤了。这还是其次呢，你没听说呀，如今江东已经起兵了，兵分三路伐我中原呢、啊、这不是明明在牵扯我的精力吗？使我要守卫南固，我这力量不能集中。皇帝虽然御驾亲征了，这仗打好了东吴撤兵了，要打不好呢，我就得分兵去救驾呀。我要把人马分走了，你们想一想，诸葛亮还不得从岐山进兵啊？啊，我说诸葛亮这计厉害，你们怎么就会看不懂看不透呢？哦，司马师司马昭一听也吓得额绝淌冷汗呢、啊、父亲，诸葛亮这一计确实狠毒了，嘿嘿。那么一父亲您可打算怎么办呢？我这不是几次恩待

欺辱小校吗？我就想由他们口里掏出实话来。现在虽然小校说了诸葛亮往上方谷运粮，老夫也不能全信，我还得派人仔细打探。他的话刚说到这儿，有探报来报，诸葛亮啊，要把大营从岐山移到上房谷，诸葛亮亲自要到上房谷去。啊！司马懿这么一听，果真如此。再看，几个探报回来都这么讲，这位诸葛丞相确实离开岐山大营，奔了上房谷了。司马懿点了点头啊，有了。赶忙把郭淮、孙礼以及他这两个儿子全都找来了。司马懿把自己想好的计策对这几个人说了，说现在我就要派郭淮、孙礼二将带领精兵两万取岐山的大营。司马师一听，父亲，诸葛亮已经把人都派出去屯田去了，他又想把大营移到上房谷，看来这岐山大营取不取就没有什么要紧了吧。什么？司马懿把眉头一皱，岂有此理呀，没有取大营的必要。岐山的大营是西蜀诸葛亮的根本呐，非取他不可。只要咱一取大营，诸葛亮必然派精兵强将前来解围呀。他从上方谷要把兵将往外这么一派，上方谷岂不就空虚了？他的屯粮之地空虚了，老夫就要趁机下手，火烧他的粮草啊！我必须把他这个屯粮地方给他烧了，想尽一切办法，我也得把诸葛亮这个屯田计划给他破坏了，不然的话，这对我曹魏军马营中的威胁太大了。说不定上房谷坟粮啊，我还许捉住诸葛亮呢。他越想越高兴，所以呢，他让郭淮、孙礼去劫西蜀大营，劫岐山大营。司马懿自己带着儿子司马师、司马昭，领精兵五千，去奔上房谷。为了稳妥起见，派张虎和岳琛带领三千人马，接应于我，不得为误。这几将这么一听，挺身站起呀，马上就要按令行事了。慢来。司马懿摆了摆手，去取西蜀大营也好，到上房谷焚粮也罢，这里可有个前提，必须得诸葛亮离开岐山大营。如果他还在这儿的话，那咱们就得从长计议。司马懿很会用兵啊，可谓精细，又派出一波探报去，这回可真打听明白了，这位汉丞相诸葛亮确实离开了岐山大营。诸葛亮真走了啊，上哪儿去了？上方谷啊。诸葛亮为了把司马懿由打这个营中给诱出来，冥思苦想好多天呐，怎么才能使这司马懿离开他这个大营呢，和自己交战呢？诸葛丞相终于想出来这条妙计，他让高翔带领些士卒驱赶着木牛流马从岐山这儿往上方谷运粮去，同时传令让由打剑阁那会儿，也就是说后方来的粮草也往上房谷那儿运。真粮是假粮呢，那就另说了。高翔啊，压着这粮草一运的时候，不是有些小校让司马懿给捉了去了吗？高翔好紧张，回来向丞相请罪。诸葛亮乐了，你没罪，司马懿掠了一些咱的军校去，正好啊，正中我之计，所以呢还赏了高翔，你还继续押运，那小校回来你就把他收下，也不必问他们什么。司马懿要再捉呢，就让他继续捉去。高翔一瞧这差事倒不赖，高翔高高兴兴走了。诸葛亮啊，又派一个副将带领着五百人马到那上房谷去干嘛呀？修粮仓啊，修粮盾啊。这个盾修的是越高越大，越多越好，声势造的还是蛮大的呀。然后丞相派将

0: 姜维带领10000精兵埋伏在上方谷，
1: 我要做你的后援呢，你先去，我随后就到。
0: 丞相有派廖化带领10000人马接应岐山大营，
1: 我走之后，司马懿必然来接营，把岐山营房看好。
0: 丞相派马岱亲统5路人马，1路人马10000兵啊，50000兵等着司马懿一离开他的渭南大营的时候，你们就去劫他的大营。各将领令分头行事啊。诸葛丞相看了一看魏延，文昌在。魏延抢步上前10里，等候丞相的将令。
1: 我给你少许人马，1000士卒。
0: 哎呦，魏延一听就给我这么点兵啊，心说派我干什么呢？
1: 你将司马懿诱进上房谷。
0: 啊，尊。他刚要说尊令啊，下面那字儿没说出来，怎么回事？魏延犯犹豫了。啊，魏延心想，是我没听清楚，还是丞相说错了，让我带1000士卒把司马懿引进上房谷？司马懿连大营都不出，我怎么能把他引进上房谷呢？他也没有这个胆量跟咱们交战。上次我挑着他的盔上他营门前骂战去，司马懿都没燃这茬啊。难道说丞相您忘了？魏延这一犹豫啊，诸葛亮看出来了。
1: 文昌，你只管放心去，我说的是啊，司马懿离开他的大营，你才能把他引进上房谷。
0: 他要是不出来，不往上房谷那路上走，你怎么去引他呀？
1: 文昌啊，只要你能把司马懿引到上房谷里面去，我是必有重赏。
0: 魏延听得这会儿精神一振，魏延这人呐，很爱抢功啊。
1: 啊，得令。
0: 他把令箭接过来，魏延心说，行嘞，丞相您放心吧，只要我瞧见司马懿，我就想着法儿，我也得把他弄到上房谷里边去。可是话说回来了，看来啊，我这赏是得不着了。怎么呢？司马懿他是绝对不会离开他的大营，他根本不能往上房谷那方向走。丞相啊，您这条计呀，10之8-9要落空。行了，既然有令，我就得按令而行。魏延接令走了。散帐之后，诸葛亮特别嘱咐了廖化和张仪，嘱咐廖化，廖化是担负着解救岐山大营之围，他是这个差事。丞相嘱咐他，是告诉他呀，解救这个围呀，得有个解救的办法，你不能就在大营里边这儿等着，必须给司马懿一个错觉，待他来取我们大营的时候，我们是急急忙忙啊，由上房谷调兵遣将，都安排完了。走出大帐来看了看，确实是无懈可击了，诸葛亮自己也放了心了，这才派小校把4轮车推过来，移营上房谷。全军主帅都走了，这还了得？司马懿啊，接到的那几次禀报都是真的。司马懿点了点头啊，哦，你诸葛亮真的去了上房谷了，足见上房谷之重要啊，这回我可也要举兵行事了，我不能再紧闭着辕门了。司马懿立刻吩咐郭淮、孙礼、司马师、司马昭、张虎、岳琛按令行事，让郭淮、孙礼去劫岐山的大营，自己带俩儿子张虎、岳琛为后盾，奔上房谷来了。司马懿有令在先呢，郭淮、孙礼取岐山大营啊，那是扬旗跃马呀，鼓炮震天呐，取你的大营吗？你诸葛亮能不顾家吗？你立刻就得分兵解围啊，我就盼着你分兵解围呢。
1: 就在你派兵增援西蜀大营的时候，我悄悄的就到了你上房谷了，完全出乎您这

为汉丞相诸葛亮的意料之外，我取岐山大营是明啊，哎，夺你的上房谷烧粮是暗。司马懿呀，越想越为自己设的这个计策而高兴啊，他的人马呀，悄悄的就奔上房谷来了。在上房谷这个半路上，这儿埋伏着1000人呢。谁在这儿呢？魏延呐。魏延坐的这地方啊，他越想越奇怪，我们丞相这是怎么了呢？瞪着眼睛就说，让我把司马懿引进上房谷。司马懿在渭南大营里待着好好的，他上哪门子上房谷呢？我做梦也梦不见司马懿能够到这儿来呀。嗨，在这儿埋伏着都多余。魏延呐，真想传令告诉三军小校，反正咱们就这1800人也不怎么占地方啊，树林子里啊，道边上啊，大石头后头，你们爱躺着坐着趴着卧着打个盹睡个觉都行啊。魏延刚要传令，探报跑来了，启禀将军，司马懿带领着一支人马奔上房谷来了。什么什么什么？腾愣一下的魏延就站起来了，一把把这探报给抓住了。一代怎讲，司马懿来了，你看清楚了？我不仅看到他的大道旗，我还看见本人了，却是司马懿率领他两个儿子司马师与司马昭。哎呀，魏延一跺脚啊，他是跺脚称赞丞相诸葛亮，朕乃当今之神人也。腾，他怎么一抬手，您倒留点神呢，您这手里抓着人家探报呢，他这一抖手把这人呢给扔出去1丈多远，日登，哎呦，探报心说魏延将军这怎么了？这是魏延立刻抄刀上马呀，告诉他这些小校，谁也不许趴着卧着了，都给我精神点儿，司马懿来了，丞相有令啊，让我想尽一切办法把司马懿引进上房谷。哎呀，魏延咧了嘴了，引司马懿呢可不像引张合呀，木门道乱箭射死张合，那我魏延可是把看家本事都使出来了，今天我能引得动司马懿吗？引动引不动也得引呢。他立刻被这1000小校排开了一字长蛇，在这儿等着司马懿。这位司马都督离开渭南大营不远，就听远处里鼓炮震天呢，喊杀声震耳。

我也，我这一计成功了。现在很明显，诸葛亮已经由上房谷分出兵力救他的大本营了。你万万也没想到啊，你家司马都督亲自要光临你那屯粮之地了。四位越想越美，正往前走着呢，忽然对面有人大吼一声啊，司马懿，你家魏延将军在此恭候多时。司马懿白马勒住，这么一看，谁？魏延在这儿呢。哦，司马懿点头，他点头干嘛呀？没错了，上房谷确实是西蜀军的重要屯粮之地，魏延乃西蜀的名将，诸葛亮派这样的人在这儿看守上房谷，准是这么回事。来，将魏延与我拿下。司马师催着坐马就过去了，跟魏延打到一处了。魏延暗暗叮嘱自己呀，你可不能三下五除二就往下败呀，那么一来司马懿一眼就会看出破绽。哦，魏延这是诈败，这里头准有什么诡计，可就坏了，我得拼命跟司马师打。想到这会儿，魏延把牙关这么一咬，这大刀抡起来，好家伙，像雪片一样，嗖嗖，一刀紧似一刀啊，居然呢、啊，把这司马师给杀的只有招架之功。司马昭急了，哎呦，看来一个人取魏延不下呀，我帮把手吧，哥俩打一个。魏延哪把他们兄弟放在眼里，打吧。现在再来个十名八名才好呢，让你看看魏文长的刀法。打着打着，魏延这么一想，我跟你们俩人瞎折腾什么呀？他侧目看了一眼司马懿，哎，有了！借着他往回这么一圈马，这功夫，魏延呢，咵，俩脚猛踹绷凳绳啊，他一磕飞虎叉。随后撞铁布梁，这马噌的下子像脱弦箭似的斜着就奔司马懿来了。马到人到刀就到了，大刀力劈华山，狠狠的就朝司马懿劈下来，可把司马懿给吓着了。司马懿手里横着枪，正在这会儿给两个儿子观阵，他暗暗地称赞魏延的刀法，魏延确实是一员猛将。刚想到这儿啊，魏延朝他来了，哎，把司马懿吓得把手中枪往外这么一封啊，咔嚓，正好把刀给封住，可把司马懿吓着了。这刀是用了多大的力气呀、啊？把他刀给封出去不就完了吗？感情啊，这魏延没完，他耍了一个刀花，好嘛，一个凤凰单展翅啊，这下子可险一险把司马懿啊给劈下安桥。司马懿赶快把手里枪用了一个苏秦背剑啪往后边这么一背，啪，要没这苏秦背剑，司马懿今儿就完了。干嘛魏延这么狠呢？魏延是憋着茬儿堵着气儿来的，他不光是为偷偷的要娶司马懿，上一次廖化追司马懿，司马懿不是挂盔逃跑了吗？可廖化回去得了一个头功，魏延一直不痛快，今儿个丞相不是让我把司马懿引进上房谷吗？当然引进去是最好了，可是我要把他给杀在这儿呢，不是更好吗？魏延是这么个打算。他这一打算呢、啊，把司马师司马昭魂都给吓没了。哎呦，这人是怎么回事？跟我们打着打着，怎么娶我的父亲去了？这俩赶快就往上追呀、啊。这时候司马懿这阵脚就有点乱了。谁也没成想，魏延呢、啊，跟二将打着好好的，突然间叭一下一带马，跑到司马懿的跟前来了。你想这阵脚还能不乱呢？当时啊，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爷儿仨把魏延给围起来。魏延呢，今儿是拼了命了，他又

0: 采用了引诱张和那办法，心说今儿个我要不下一点本钱，甭想把这司马懿给引得上房谷去啊。难怪丞相说了，只要我把司马懿引进上房谷，就给我重赏，可不是吗？这司马懿可太难引了，又战了三四十个回合呀。哎呦，魏延让他们爷仨给杀的是盔歪甲斜，实在支持不住了。魏延这功夫可真过得硬，什么功夫？他装的真像。眼看呢，这魏延就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给人这么个感觉。同时魏延偷眼这么一看，自己带来那一千小校啊，最多剩下有一半了，连死带伤没多少了。魏延心说，行了，是火候了，我败吧。他虚掩一刀往下就败，司马懿把手中枪往起这么一举，随后追杀。这魏延呢，是且战且败，一直败进了上房谷。司马懿勒住了坐骑，往上房谷里边看了看，他点了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这位司马懿到底进不进上房谷啊？明天再讲。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司马懿来到上藏谷的谷口这儿，他一看魏延不见了，司马懿已经心里头有数了，说诸葛亮把粮草全部囤积在上藏谷了，可是他没有马上领着他这两个儿子进这个谷。为什么呢？司马懿站到谷口这儿，他犯了犹豫了，这上方谷里头有没有伏兵啊？如果诸葛亮要在这儿设下埋伏，那可就麻烦了。所以他呀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司马师司马昭这么一看父亲犯犹豫了，这哥俩就明白了，准是啊担心这上方谷里头有没有埋伏，唯恐中了诸葛亮的计。司马昭一点手，叫过一个小校来，福儿嘱咐他几句，这小校说声遵命，一扭头就跑到上方谷里去了。司马懿这爷几个呢压住大队人马在谷口这儿等候着，说木下钟点啊有这么一刻多钟，派进谷口的那小校跑回来了，回来交令说我进上方谷里看了，里边静悄悄的没有动静，根本没有伏兵。哦，你什么都没看见吗？啊，启禀都督，我看见了，里面呢有无数的粮仓。哦，司马懿用手捻着胡须，眼珠一转，随后冲司马昭打了个招呼，司马昭就明白了，光派这么一个小校进去探看一番不行，还得派人，如是者三次，三次回来禀报，都说没伏兵，所见到的这上方谷里边完全都是大小粮顿，那粮食顿数不过来，足以说明啊，这儿就是西蜀军的屯粮之地。要说司马懿该放心了，他应该催马进谷了，没有。司马懿扬起脸来想了想，轻轻舒了一口气，随后眼珠一转，看了看司马昭，司马昭就明白了，

父亲呢还是不放心，这意思是让我进去看看。爹爹您在这儿稍后片刻，孩儿进谷中去探看一番。说完了一催马，司马昭进去了，司马懿和司马师在这儿等着吧。等了好大半天呢，忽然呢就听这山谷深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马蹄声是由远而近。当时这爷俩就听出来了，这是司马昭回来了。不用说人走路，连那马蹄声都能听得出来，确实是司马昭。他从这上房谷出来到他父亲司马懿的跟前，低低的声音告诉司马懿，父亲请放宽心，里面确实有无数粮仓，根本没有伏兵。哦，这回司马懿可完全放心了。这说明啊，诸葛亮把粮草囤积在上房谷了。为什么这儿没人马呢？因为岐山大营让我给劫了，诸葛亮把精兵能将全派到那儿去护大营去了。我应该趁着这上房谷空虚之际把他的粮草给他劫了，我让诸葛孔明是不战自败呀。想到这儿，他把枪往起这么一举，轻轻一晃，这就是等于下了一道军令，随我进谷。司马懿的人马就进了上方谷了。现在是什么时间呢？太阳刚刚压山，看什么呀都很清楚。司马懿进来这么一看呢，哎呦，可把司马懿给乐坏了。怎么了？哎呀，这上房谷里边有数不清的粮食盾呢，一看这大小粮盾还有板房草棚粮垛，哎呦，司马懿明白了，感情诸葛亮把从剑阁运来的粮，以及他岐山大营的粮，还有劫我的粮，全都囤积到这儿了。司马懿过于激动了，真不容易呀、啊，诸葛亮用兵如神呐、啊，他计谋过人，谁不知道那是当代之奇人呢、啊？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诸葛丞相他万万也没想到，今天我司马懿给他来个声东击西，我派兵劫他岐山大营是假，他绝意想不到我会带领人马偷袭上房谷啊。哈哈，我要是把他这粮草都给他毁喽，诸葛亮你屯田管什么用？屯田你不得一个粮食粒一个粮食粒的往地里种吗？虽然说一子入地万树归仓，哎呀那可不容易呀、啊、你得费出多大的功夫，那得等几个月粮食才能打下来，哪儿找这么多现成的粮食去？你说把司马懿给乐的简直的那心是腾腾一个劲儿的跳。司马师司马昭一看，哎呦，父亲从来脸上没有露过这样的光彩呀、啊、怎么这么高兴？爹爹，果然此处是西蜀军屯粮要地，嗯，不错，您看该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传令小校把这些粮食给他劫走？哎呀，司马懿摇摇头，那可不行。怎么呢？这粮食太多了，这都是诸葛亮用木牛流马运来的，咱们带这几千兵能劫他多少粮啊？再说背那点粮有什么用啊？那么以爹爹之见，我看不如付之一炬，给他点着了算了。烧啊！对，哎呀，司马师一想，不行啊，怎么了？这粮食盾也太多了，这么大的粮食盾烧着可也不那么容易呀、啊、你得找点引火之物啊，起码说得撅巴点干柴细草什么的，要是有硫磺焰硝那就更好了。司马懿笑了，呵呵，我儿何必着急呢，为父已经做好了准备。

备。出大营之时，我单派几百小校带着硫磺焰硝呢，你就撅巴点干柴呀、啊，这把大火就算点起来了。遵令。司马师爷高兴了，想找点干柴。这时啊，司马昭举目这么一看，哎，兄长且慢。司马师一瞧，怎么了？不用找干柴，这儿有现成的。嗯，这句话司马师没怎么样，把司马懿吓了一跳。什么？有现成的干柴在哪儿啊？滴滴，请看。说着，司马昭用手这么一指，司马懿顺他儿子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呢，啊，有好多那草棚子、小板房上边都堆放着好多干柴。再一看，这粮顿下边啊，有那大捆大捆的干草啊，最少的那一堆是十几捆在那儿堆着。啊！司马懿打了个冷战呢、啊，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没听说自己的粮仓、自己粮食顿旁边堆放干柴细草，难道说这是给我准备的吗？准知道我今天来纵火，是不是其中有诈？司马昭这么一听，嗨，爹爹，您过于多虑了。他这不是堆放着干柴细草呢吗？那不是就省了咱们的事了吗？还管他那干什么呀？来，点起火来。司马昭这个话刚刚出口，曹魏军这些小校啊，还没等把那引火之物举起来呢，忽听他们身后山崩地裂一声响啊，呼噜咔嚓，哎呦，把司马懿以及他手下的三军给吓了一激灵。这是怎么了？这是哪座山倒了？大家回头这么一看，只见由他们进来的那个谷口那儿啊，那两山峰上边掉下来无数条火龙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稀里哗啦，咕咚！哎呦，哪是火龙啊，是滚木啊！两三个人合抱不过来那么粗的大树，摘了帽去了根，上边撒上油再把它点着了，由两边山峰往下这么一放，可不是像掉下来多少条火龙似的吗？那声音真像地裂山崩一样啊！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把曹魏军的归途给掐断了，把谷口给堵死了。哎呀，司马懿大叫一声啊，往前这么一撞，差点接马上灌下来，让他儿子司马昭给扶住了。爹爹不必惊慌，不必惊慌，把司马懿吓着了，这不完了吗？这不是，赶快夺路离开上堂谷，快撤出去。三军一听，对，撤哪儿去啊？撤那就得往前走呗，走啊，哗，一拥而上。他们由那大葫芦肚啊跑进那小葫芦肚来了，一看这儿也一样，到处都是粮食顿呢、啊、嗨，司马懿一想，别管粮食顿了，咱先从上房谷出去比什么全好。有人跑回来禀报，启禀都督，出不去。司马懿一听，什么出不去？难道说就是我们进来这条绝路吗？不是，前边是有一个谷口，但是那地方是两山加一沟，看天一条线呢、啊、只能过去一人一骑，这么多的人，五六千，要想从那葫芦嘴那儿出去，一个挨着一个走，半个月也挤不出去呀，一块往上拥，那还不全死在那儿啊？赶快回去吧！哇，由那小葫芦肚啊，又跑回大葫芦肚来了，来回在这转葫芦。司马懿一瞧，别总在当地这儿打磨磨啊，得想主意出去。大伙儿一听，谁不想出去？我的都督，他不是出不去吗？
后边的倒插死了，前边是个小葫芦嘴儿，

没法往外走，害爬山呐。骑兵都督，人能爬那马上不去。哎呀，司马懿听还要马干什么呀？人走比什么全强，赶快往山头上给我冲。这些人呢，呼嚯，满山遍野到处都是曹魏军呢。刚爬到那山的半当腰，就听那山头四周一阵梆子响啊，梆梆梆梆梆梆梆，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哗！哎呦，万箭齐发呀，箭如飞蝗啊，长的是凋零箭，短的是连珠弩，同时这箭和弩啊，是射中哪儿哪儿就着啊。怎么回事？感情把那箭和那个弩的那杆全掏空了，里边全装着硫磺焰硝呢。梆，只要多上你，噌，就是一片火呀。这还了得？曹魏军中箭无数，都打半山轱辘下来了。刚才往上一爬要夺路而逃，现在好全成了火球了，全打那山上滚下来了。这一滚下来可就乱了，怎么了？有的小校在前边跑，中箭轱辘下来了，后边往上这么一拥，整跟前边撞上，后边这些小校也全都着了。小校互相拍打身上的火呀，这么一拍打，叽里咕噜一滚，正好就滚到那粮食盾旁边去了。呼的一下，粮盾着了。粮盾旁边有不少干草啊，那箭火还不着啊。还有的小校滚到那板房旁边去，板房子着了，有滚到那草棚子旁边的，那草棚子就着了。哎呦，这一烧啊，光是这上房谷里的这些假粮顿和那个板房草棚子着了还不算呢，有好多曹魏军身上还带着硫磺焰硝呢，因为他们是来放火的，把身上那火也引着了。哎呦，这些曹魏军烧的是满山谷乱蹦乱轱辘，不轱辘还好，越轱辘火越大。怎么回事呢？连曹魏军都奇怪。滚到树旁大树着，滚到草棵旁边草棵着啊，就瞪眼看着从那石头缝里边往外钻火苗。感情这上房谷啊，前后这两个葫芦肚里边到处撒满了硫磺焰硝，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树着了，草着了，石头着了。开始这些曹魏军往四下里拼命奔跑，有的满地打滚，想把身上的火压灭。这火越来越大呀，这些曹魏军就开始扎堆了。哎呦，这扎堆更坏了，盔缨着了，战袍烧了，靴子着了，连马尾巴都着了。对这些曹魏军威胁最大的就是这些粮食盾呢、啊、粮食盾里哪有粮食，完全是柴草啊，一个柴火垛着了都不得了啊，何况在上房谷这么大的一块方圆里这么多柴火垛呀，全着了，一眨眼的功夫上房谷就变成一片火海了，到处里是浓烟滚滚，烈焰飞腾，噼噼啪啪，呱呱杂杂，火舌一窜几丈高，一窜几丈远呢、啊、把这些曹魏军烧的是呼天喊地呀。开始司马懿还很震惊，他想从这烟云火海中冲杀出去，一位三军主帅遇事就慌张，怎么能行呢？火攻之计，这是军家常用之计，算不得什么。开始他指挥他这些三军呢、啊、还很整齐，还算是有条不紊，他们令旗一摆，说东就是东，说西就是西呀、啊、可是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他这些人马就乱了，司马懿指挥谁也指挥不了了。他看了看身边只剩下他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这哥俩呀保护着他父亲想夺路而逃，可是哥俩往四外看了半天没这么一条路，整个上房谷是举目尽火，没别的了，看哪儿哪儿起火苗。司马师可有点懵。

现在只有司马昭还比较清醒，他不住地安慰他的父亲：“爹爹休得惊慌，孩儿我背也要把爹爹您背出上房谷。”司马懿点点头：“我儿不愧为军中大将。”啊噗！怎么了？司马懿的盔扔着了，他赶快解开搂海带，啪叽把盔扔了。司马懿用手这么一捋胡须，感情这时候他那袖子已经起了火了。噗！不好！怎么了？胡子着了！嗨，这时候还亮什么派头啊？司马师司马昭赶快过来帮着他父亲扑打。困难了，怎么打轻了不行，打重了不行？轻了这火扑不灭，重了把老头槽牙打掉了怎么办呢？司马一低头，哎呦，枕袍着了。司马师司马昭赶快把司马懿由打这坐骑上给拉下来了。这时候司马师那马也着了，只剩下司马昭这一匹马了，让给父亲骑吧。哥俩拼着命，用足了全身的力气，把司马懿给扶上了鞍桥。司马懿的这身子还没等坐稳呢，也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一支冷箭，扔，噗，整射这马耳朵上。这支箭也是带着火的箭呢，这马吓得往起这么一拿准，咵嚓，一下子就把司马懿打鞍桥上给掀下来了。司马懿肉大身沉，这一摔要搁平常啊，就这一下就起不来了。今儿个司马懿腾一个鲤鱼打挺愣蹦起来了，这是非常时期呀、啊、哪儿是什么非常时期呀、啊、他坐的火上了，把他给烧的蹦起来了。司马师司马昭赶快帮着父亲扑打身上的火，他们光顾忙和司马懿了，你倒瞧瞧你们二位，司马师司马昭啊身上全着了。司马懿赶快帮着他们哥俩扑火。就在这时，司马昭猛这么一抬头，他透过这灼人的烈火和腾腾烟雾，隐隐约约的在远处山头上看见了一把红罗伞。哎呀，司马昭心里说呀，那是不是西蜀丞相诸葛亮？我父亲未来上房谷劫粮，他煞费了一番心机呀、啊、明劫岐山大营，实际是来上房谷焚粮，想捉诸葛亮。没想到啊，我们父子没捉到诸葛孔明，反中了人家的火攻之计，纵然没有烧死，休也得休杀呀。司马昭没敢跟父亲说，说您看看那是不是有把红罗伞呢？现在司马懿也顾不得看了，爷儿三个已经抱成一团了。司马昭看见的确实是红罗伞，红罗伞下站的正是汉丞相诸葛亮。现在不是太阳压山了吗？要不然司马昭还看不见这红罗伞。太阳的余晖映着火光，火光映着余晖，反射在诸葛丞相的身上。只见这位诸葛亮浑身上下是金光缭绕，瑞彩千条啊！丞相左边站着魏延，右边站着张仪。魏延是引司马懿入上房谷的，张仪是奉令在这儿设埋伏，埋下硫磺焰硝烧司马懿的。这二位紧随丞相的身边。这时的魏延呢、啊、那可真是打心里往外佩服了丞相的神算。开始这魏延说什么也不信，怎么能够司马懿能领兵到上房谷来呢？他连大营都不出啊，他会真来了？你能不佩服丞相的神算吗？眼看着就要把司马父子化成灰烬了。嘿嘿，丞相，您真称得起是当代之神人呢。魏延把大指挑起来了，他偷眼看了看丞相诸葛亮，哟，魏延一阵惊喜非常。怎么回事？他看诸葛亮

到了，可真不容易。我随我家丞相六次兵出祁山，很少见丞相这么笑，尤其是这次，从汉中动兵一直到祁山扎营，没看见过丞相脸上有笑容啊。今天我家丞相站在上房谷的山头上，面呈喜悦之色，说明他的妙计成功了。再有片刻之功啊，司马父子将要在火海中被烧成灰烬。这时司马懿呀，抱住他的两个孩儿司马师和司马昭，是放声大哭啊。司马懿动了情了，自己又读兵书战策，厮杀了大半生啊，没想到今天在上房谷败得如此之惨呐、眼看就要葬身于火海之中，自己这么大的年纪了，为国捐躯，虽死无恨，可是我这两个孩儿。他看了看司马师和司马昭，天哪，我司马父子今朝休矣。司马师兄弟两个也是失声痛哭啊。就在这时啊，只听一声巨响，可把司马父子吓坏了，当时是魂飞魄散。他们以为上房谷这把大火呀烧得还不够劲儿，大概上房谷爆炸了。不是，唰，紧跟着就是一道利闪，哇，大雨是倾盆而下。啊，司马懿当时抬头这么一看呢，简直都把他给乐晕了。好雨，及时雨，救命雨呀。他用力把司马兄弟往两边这么一推，司马懿跪在地上，蹦蹦蹦是响头碰地。苍天有眼，天不绝，我司马氏儿啊，随父快逃，顺着原路往回跑啊。当他们跑到这个谷口这儿的时候，一看滚木上的火全都灭了，快把这滚木扒开。扒开哪儿找那么些人去？他带进上房谷来是5000人呢、大概这一烧啊，给烧去了有4700，还剩下200-300人了，一个个烧的是胡不乱啃呐、有的有帽子没有衣服，有的有衣服没帽子，被这些军校都给烧懵了。开始他们就在那儿站着，让这雨这么一浇啊，稍微清醒了一点，这些军校才发现他们都督顺原路跑回去了，这些人就跟着跑过来了。现在听说扒木头，扒吧，这要是像刚才进谷时候那个精神头啊，一眨眼的功夫就把这滚木扒开了。现在不行，好多军校身上都带着伤呢，兵器都扔了，手里头没工具，就凭这两只手搬这滚木。木头上的火是没了，但是还烫手呢，费挺

说叫匈奴人给逮着，我们一定要守口如瓶，千万不能说我们是干什么去的。倘乎叫匈奴人知道我们是联络月之国来攻打他，我们人死这是小事儿，关键把这事儿给办砸了，那么对于月之国和对于大汉王朝都是有损失的。这一百来人也都一个个把胸脯拍啪啪直响，张大人您放心吧，我们一定啊赶紧快速通过这个领地，切莫声张，注意也就是了，来走吧。这些人的心都滴了到嗓子眼儿了，打马如飞，打算通过匈奴的领地。你看怕什么来什么，越想别被发现，哎，越被发现。结果刚进人匈奴的这个领地，人家就发现他，人家有人赶紧把这事儿汇报给匈奴的首领单于，单于领兵带队就把张骞这一百来人就给包围了。那还有个打呀？没个打，实力相差的太多了，所以叫人家给生擒活拿。这一审问发现里面有个汉朝的使者，谁呀？就是张骞。这个单于对于张骞很感兴趣，把别的人给打发出去，就留下张骞一个人，上眼下眼左眼右眼是打量张骞，就发现张骞呢气宇不凡，威风凛凛。嗯，这个单于点点头，不愧是大汉王朝的人，你看说话办事一举一动都显得和那些小国的使者不一样。看罢多时，这单于这才问话，我说汉朝的使者，你这是要到哪儿去？你到哪个国家去？张骞呢顶天立地也没编瞎话，我呀要到月之国去。可干什么？张骞没说。这单于啊也没往那儿去想，你到月之国去联络他共同打我，没往那儿想。单于想的什么？你不能随随便便就打我这国，你也太不把我当回事儿了。我这匈奴国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这要传扬出去叫周围的那些小国怎么看我？我太好欺负了。哦，这个单于点点头，哦，到月之国去了，那是我的手下败将啊，想当初我们打过一仗，我把他给打败了，我把他给打跑了，而且我把月之王的脑袋瓜给砍下来，拿他的头骨我还做了个尿壶。嘿嘿，没想到你大汉使者竟到那样的小国去。我看算了吧，你呀也别到月之国，你也别回大汉王朝了，我们匈奴也不错呀，要吃有吃，是要喝有喝，我看呢你就留这儿吧，你别走，你带来那一百多人是谁也别走，都给我留下做我匈奴族的人。一句话把张骞这一百多人都给扣留起来，而且是分别看押，大部分的人给送到匈奴右贤王那儿，有的给放马，有的给放羊，有的卖苦大力等等等等。张骞和这个唐义父还有手下的几个人被关在一起了。你别看走是走不了了，可张骞的心呢一直还想着这件事儿。这叫什么？人在曹营心在汉，一个道理。别看这个匈奴王拉拢张骞，今儿送金，明儿送银，后天送什么好吃的好穿的等等等等，甚至于还给张骞找了一个匈奴族的媳妇儿，这一切的一切张骞都没有改变志向，也没有被这些好处所降服。不是说张骞见好处就点头，不是那种人。可是扣留了多长时间？十年，十年。

3650天，那是小数目吗？匈奴王一看，虽说你张骞没有举双手赞同我，没有举双手支持我，但这10年，正所谓10年磨一剑，这10年也把你的性情磨得差不多。算了，你不投降我，你不背叛我也行啊，就这么地吧。所以说10年之后，对于这个张骞就不像10年前看得那么紧了，就松懈下来。我们说了10年，张骞始终对于朝廷的使命是念念不忘。10年之后，张骞还是这样。一看这回好像匈奴兵啊，对于自己啊不是那么管理的那么严了，于是偷偷的就把唐义父几个人找来商量。这些人一听说张大人要走，举双手赞成。张大人您放心吧，我们生是大汉的人，死是大汉的鬼，我们绝不能留在匈奴，这算怎么回事？张大人，只要您要走，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您把我们哥几个都带着，我们保着您去找这个大月支。几个人都商量好了，单说这天晚上，可能这个匈奴部落呀，开一个盛大的宴会，很多人呢都去喝酒去了。张骞等人就趁着这个机会，偷了几匹马，还有几匹骆驼，几个人呢就跑出来了，一直奔西面就下去，是打马入碑。一会儿踪迹皆，西面什么地方？都是大漠，一望无边。去过这个沙漠的人，哎，有过这种感觉。只要到大漠里，要没有什么指南针、指北针先进的仪器，没有粮食，没有水，必死无疑。张骞现在就这样，吃的带的也不多，水带的也不够。你想，这是逃出来的，哪有时间准备这么多东西？所以走了几天呢，这些人是又渴又饿。哎呦喂，这可怎么办？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就算饭不吃，这水要不喝，这玩意儿可太难受了，五腑六脏就像那火焰山一样，哗，嗓子眼都冒烟。这些人一个个是焦热难耐，这可怎么办？就在大家伙快要绝望的时候，哎，机会来了，希望也来了。来到一地儿，它这个地方啊，水草丰美，有很多的鸟，也有很多的走兽。唐义父就发挥作用，咱们说啊，这人是神射手啊，抽弓搭箭，刃扣搭弦，叭叭叭叭，几箭是箭无虚发，射中了很多的鸟兽。大家伙赶紧围在一起，把这些鸟兽去了毛，洗不干净，生吃，没有火呀。就这样填饱了肚皮，积蓄了力量，继续往前走，来到一个地方叫大渊国。来到这大渊国，到这儿一看风光独特，这人和中原的人士也不大一样，高鼻梁，蓝眼睛，大胡子，哎，感觉到很稀奇。这个大渊国的这个国王也听说汉朝是个富饶的大国，也很想和大汉王朝来交往，但是因为路途遥远，所以这想法一直就没有实现。这回看见张骞是喜出望外，热情招待呀，张骞就跟这国王讲了，说我呀是奉了大汉王朝皇帝陛下的命令出使大月支，中途呢被匈奴给扣押起来，现在几经辗转，九死一生来到贵国，希望大王您能派人送我们去大月支，将来等我回到了汉朝，我们汉朝皇帝一定会重重感谢您的。这个国王一听也很高兴，说这事儿你放心吧，我愿意和大汉王朝交个朋友，不过打这儿起到大月支啊，
途中还得路过康渠国。不过你别着急，我给你备好了马匹、骆驼、粮食和水，而且我派向导和翻译送你们过去。哇，把张骞这些人给感动的，这回可算遇到救星了。书说简短，休息了几天，继续走，来到康渠国。康渠国的人也是热情招待，又把这些人送到了大月珠。张骞心说呀，这真是九死一生啊，多悬啊，十年我才到达这大月支啊，不知道皇帝陛下还记不记得我张骞啊，我现在终于可以完成您的这个任务了。可想的挺好，一到这大月支，跟大月支一谈，这情况又出现变化了。怎么？原来这月之国自打和匈奴交战失利之后啊，就迁到现在归水河流域。到这儿呢，和这当地的大夏国重新往来，建立起自己的国家。而且这个地方土肥水美，是物产丰饶，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月之国的国王不想再战斗了，也不想报仇啊。月之国的国王说，用你们中原的话讲，叫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我干嘛呀，我杀了他，他再杀我，我的儿子再杀他，没有休止，我看算了吧。找了些借口，什么道太远呐、力量不够啊，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就是不去。张骞在大月支待了一年多，跟这个国王说了几次，结果呀，这国王是无动于衷啊。后来张骞一看实在没办法了，不能老搁这儿待着，只好动身回国呀。书说简短，走到半道上怎么那么倒霉，途经匈奴的时候又叫匈奴兵给逮着了。哈，匈奴兵说，好啊，你怎么跑的你，哎，可把我们给害坏了，这回你再想跑门也没有，又把张骞给关押起来了。那边说，这回张骞完了，二罪归一，必死无疑呀。没死，那说不是说我们想说他不死就不死，确实没死。迷信话讲，这叫有福之人不用忙，是无福之人跑断肠。张骞命不该绝，本来这回压回去就咔嚓一刀开刀问斩，结果这阵的匈奴最高领导人、匈奴的高层开始发生了内乱了，政局不稳，所以张骞趁着这机会又跑出来了。书说简短，公元前126年，张骞终于回到了大汉王朝。这次出使历经13年，期间所遭所遇常人难以想象，张骞吃的苦头更别提了。当年出使的时候100多人，回来的时候就剩他和唐义父俩人啊。13年呢，这13年张骞是杳无音信，突然间回来震动京师啊。汉武帝听说了也颇感意外，以为张骞等人必死无疑呢，把张骞请到这宫中，跟张骞好好这么一唠，张骞就把13年来所遭所遇一五一十的跟汉武帝一讲。讲到紧张的时候，这汉武帝嘴张得多大是一句话没有，讲到开心的时候，汉武帝是哈哈大笑。最后汉武帝加封这两个人官职，这是张骞头一次出使西域，也给汉武帝提供了西域各国的情况。
后来过了几年，汉武帝派大将霍去病征讨匈奴，汉军打了大胜仗，消灭了匈奴骑兵3万余人，控制

河地区。这回在西域的道路上已经没有障碍了，于是乎汉武帝派张骞二次出使西域，这回带了300多人，而且带了大批的牛羊金银财宝，要跟西域各国结为友邦。同时呢，张骞还派领他的副手分别出使大渊国、大月支、康渠国、大夏国等等等等。比方说张骞的这些使团来到了乌孙国，乌孙国的国王乌孙王很高兴，非常愿意和汉朝结盟，但是对于汉朝的底细乌孙国还不了解，所以说呢，又派了使者跟张骞一起来到长安。汉武帝对于乌孙王的使者是热情招待呀。回去之后，乌孙王是大为感动，打这儿起，乌孙和汉朝结成了友好关系。咱们书说简短，书不重叙。一年之后，出使西域各国的这些副使陆续回国呀。西域各国也派了使者来到长安答谢，汉朝同西域各国的关系也是日益密切。由于这个张骞功劳很大，汉武帝封他为博望侯，所以后人也管张骞叫张博望。说到这儿，我们总结两句。你看，说到这匈奴国，自打春秋战国以来，这匈奴国就经常被提到历史上，经常在中国的北面和匈奴有战端打响。到了汉朝初年，不是强硬的去征伐，而是呢以和亲换和平。到了汉武帝张骞通西域，历经波折，使汉朝和西域各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一直到公元前60年，汉朝设置了西域都护，对于西域的统治和影响进一步的加强。这个张骞两西瓜呀、胡萝卜呀传入中原，汉朝的这些丝绸、玉器、瓷器也源源不断的流向西域，从而形成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也促成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就此而言，张骞通西域功莫大焉。时至今天，提起丝绸之路，它的历史意义、它的经济价值依然是深远而重大的。所以说张骞是个功臣。那么在汉武帝时期还有一位忠臣，此人呢就是苏武。为什么苏武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听众朋友，提起苏武牧羊的故事，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也在民间流传很广。提起苏武，很多人呢无不挑大指称赞，特别是在南宋时期，文天祥在他的《正气歌》当中还专门提到了苏武，叫汉时苏武节。可见苏武持节牧羊的故事和他浩然的民族气节深深在后人的心中扎根。这个苏武啊，是汉武帝时期的人，他的父亲苏建曾经跟随大将军卫青一起出征匈奴，后被封为平陵侯。这个苏武呢，由于他父亲的关系，在少年的时候就已经作为郎官，他凭借着自己的才干逐渐升任为管理马房的官员。那么这个苏武牧羊究竟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发生的呢？苏武去匈奴和谈，为什么会惹下一场官司呢？九死一生的苏武为什么会被这单于流放到北海去放羊，而且单于口口声声许下誓言，说等到公羊下的小羊，我就放你苏武回汉朝。那么究竟苏武最后是如何回到汉朝呢？诸多悬疑尽在本讲的苏武牧羊。我们得先介绍一下这时代背景。西汉和匈奴之间的关系一直紧张，在上文书当中我们也提到过。后来到了公元前101年，匈奴王死了，新任的匈奴王继位。这时候这新的王担心自己立足未稳，所以说呢和这个汉皇帝呀，打算修好，并且主动把原来扣押在匈奴的一些汉朝的使者命人给送回去了，这叫表示诚意。这个汉武帝呢本想出兵攻打匈奴，匈奴派使者来求和来了，而且还把汉朝的使者都给放回来了。所以啊，武帝为了答复这个匈奴的善意，表示自己的一番心思，派中郎将苏武拿着矛节。那时候什么叫矛节？这是一种礼仪的用具，古代使者出使的时候都要拿着这个矛节来表示自己的身份。拿着矛节

带着副手张胜等人就出使匈奴。结果在这么个节骨眼上，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匈奴内部有个叫卫律的人，这个人呢原是汉朝人，后来在出使匈奴的时候背叛朝廷投降了匈奴，匈奴呢给他封王。这个卫律很高兴，但是卫律不是一个人投降匈奴的，他也带了很多的人呢。人一多难免心就不齐，在他手底下有一个人叫于常，这个人我不大愿意，所以说这一次正暗中策划打算把匈奴单于的这个母亲押回去，押回汉朝立功作为人质，倘乎要是顺手的话，一顺手再把这新单于给赐死，那可以说是名声显赫呀。正这么个节骨眼儿上，这个苏武带着副手张胜等人就来到了匈奴。他就说，那和这个苏武有什么关系吗？和苏武没多大关系，但是这个于常和张胜是好朋友，多年的故交，张胜一到匈奴，于常就把这事儿啊跟张胜说了。为什么要跟他讲？希望这件事情成功之后，张胜能够在汉武帝面前给自己多说两句好话，以便呢得到封赏，得到赏赐。张胜一看这件事儿与我关系也不大，反之呢，倘乎这事儿要办成了，我也能够跟着露一小脸儿。哎，这事儿可做得。于是乎就和这个于常就把这协议给定下来了。当然这一切都是瞒着苏武的。结果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件事儿叫人家给告发了。这个新单于一听，这还了得啊，你要刺杀我，还要绑架我的母亲，行了，你先别动手，我先动手，领兵带队就把这些人呢都给逮起来。于常也被人生擒活拿，并且专门派人去审理这个案件。派谁呀？派于常的顶头上司，就那个汉朝人卫律。卫律一听头皮儿都发炸呀，说这还了得，多亏单于英明啊，要不然一怒之下就把我给宰了。好啊，于常，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这你说我要跟你坐车挨这雷，我多冤啊！这我要不审清问明，我怎么回去面对单于啊？不行，我一定得好好问。本着这种心思审问于常，飞行好打呀，这个于常挺行不过，把这实底下说出一半来。怎么叫说一半呢？他只是说，我呀跟张胜讲了，这个张胜呢是我好朋友，但是张胜可不是我的同谋，因为这件事儿啊，人家的确也什么没干，等我干成了，我才求张胜回汉朝跟汉武帝求情，是这么一回事，就把这事说了。与此同时，苏武也知道这件事儿。苏武怎么知道的？张胜说的。那面事情一败露，于常叫人家一逮起来，张胜就预感到不妙，心说坏了，我怎么没事接这活儿啊？这多倒霉吧！你说这多好，打不着狐狸惹一身骚，哎呦，倒霉倒霉，真倒霉！不行啊，我不能一人扛着，我跟苏大人说吧。苏大人呢，是这么一回事，望求大人救小人一命。你看到这节骨眼儿，他跟苏武说了。苏武半天没说话呀，张胜，你办的好事啊！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火烧眉毛你才告诉我呀，万。

说我能救你，这件事儿已经牵连到我了。这件事儿要传扬出去，好说而不好听啊！人家匈奴人能干吗？人家能善罢甘休吗？与其被人逮着审问，还不如我自杀而亡，保持名节。说到这儿，拔刀就要自刎。张胜一看，哎呀，大人！一把子午的手给攥住了，大人万万不可，您可千万别死。这些人好说歹说，这才把刀给抢下来。翻回头再说人家单于，单于一听什么？哦，这事儿跟汉朝的使节还有关系。哎呀，苏武啊，你什么意思？原来你是居心叵测呀，这还了得？告诉这个卫律，说你呀，把这事儿给我问明白。如若查实，果真如此，你把苏武给我杀了。单于身边也有人，大王，大王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呀！我个人认为，这个苏武杀不得呀。且不说这事儿与苏武有没有关系，就算有关系也不能杀。现在大王您登基时日尚短，立足未稳，现在正是和大汉王朝修好的时候，两国相争还不斩来使呢。倘乎大王您把苏武给杀了，那汉武帝能干吗？岂能善罢甘休啊？况且这也只是我们一方的去猜想，苏武对于这件事知道不知道尚在两可呀。倘若苏武不知道，单单是手下人所为，那苏武更杀不得。单于一想，说的也有道理，不过就这样要把苏武给放了，也显得自己太软弱可欺了。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告诉这个卫律说，你呀现在去跟苏武谈，你要能把苏武给收降了，我给你连升三级。卫律一听就一嘬牙花子，卫律心说这玩意儿嘛够呛。苏武这个人虽然说我没打过深交道，但是我早有耳闻，这个人对于大汉王朝是忠心耿耿啊，我能行。不过卫律这小子也不白给呀，叫这个苏武旁听去审问这些人，叫他苏武搁这看着，先把谁带来？先把于常带来了。审清问明之后，把于常定了死罪，拉出来咔嚓脑袋瓜给砍下来了。紧接着又把张胜给带来了，命手下人士刀压脖下，你投降不投降？你要不然你就跟这于常一块走，你们哥俩手拉手，要不然你就投降匈奴，如若不然，看见没有，我一刀就把你给宰了。这个张胜这个人贪生怕死，一看这种情况下人家玩真的了，腿肚子朝前就说软话了，我愿投降，我愿投降。张胜投降，其实这些都不是卫律的用意所在，目的是劝降苏武。这卫律一看张胜投降了，拎着这口宝剑一转身，来到苏武的跟前，把宝剑搭到苏武肩头，问苏武怎么样，你看清楚没有？于常已经被我制成死罪了，已经叫我给杀了。这个张胜呢，也已经投降匈奴了。这就是你的例子，你是想活呢还是想死？我可告诉你，现在你的副手有罪，你也得连坐呀，你也得吃官司。你要说愿意投降匈奴，离开大汉王朝，我们单于说了，对于你的过错是既往不咎，非但如此，高官得坐，是骏马得骑，孰轻孰重，苏武你可得想清楚啊。卫律想的挺好，
结果错。

打了算盘，这苏武啊根本不为之所动，想叫我投降，势比登天呢。我生是汉朝人，死是汉朝鬼呀，我怎么能够背叛大汉王朝，投降匈奴呢？翻过来讲，卫律，你不配跟我说话。你是汉朝的人，做了汉朝的臣子，你忘恩负义，背叛了父母，你背叛了祖宗啊！你这个厚颜无耻的小人，你做了大汉王朝的奸细，你有什么脸面来跟我苏武说话？你不配，给我滚！把这卫律给骂出去了。卫律气的脸红了一阵白的，你没敢下手。为什么？单于喜欢苏武，倘乎苏武也没有主心骨啊，涕泪横流，哎呀，我投降，你饶了我吧。单于或许能把苏武给杀了。苏武越是不投降，越是这样比较正直忠义，这个单于越喜欢这种人，而且越想把这种人给收降了。这才叫能人，这才叫高人。结果头一次卫律失败而回，单于一气之下把苏武关到地牢里了，有人说是关到一个地窖里了，哎，其实大同小异，不给送吃，不给送喝，干嘛？这叫软刀子杀人。水软不软？可水滴穿石，你说这水劲儿大不大？一个道理。哎，逼他，拿石尖磨他，给他磨没了。这时候正是三九天，外面是鹅毛大雪呀。苏武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呢，饥渴难耐，怎么办？还得活下来。渴了，横把雪吃了；饿了，扯了点皮带，弄了点羊草皮、草根，填饱肚皮。就这样过了几天，单于派人一打听一看，苏武非但没死，还活着呢。哎呀，单于心说怪了，不给他送吃的，不给他送喝的，这个苏武怎么活下来的？难道说有神灵保佑苏武不成？不行，我再想个办法，把苏武送到了北海。你说北海是哪儿？就现在的贝加尔湖附近，到北海去给他放羊，而且跟苏武说清楚，说你不是想回汉朝吗？也可以，你什么时候等这公羊下了小羊，哎，我就放你回去。这不是强人所难，管姑子要孩子吗？公羊怎么会能下小羊？那又不是啊下蛋的公鸡，那又不是公鸡中的战斗机，这不过是个借口而已，借此长期监禁苏武。那意思，你不投降，哎，你也甭想回去，你就搁那待着。苏武一个人到了北海，孤单单冷清清，还有一大群公羊，唯一跟着他的就是他当时出使匈奴带的那根叫毛节，就剩这俩物件儿，什么也没有了，怎么办？苏武啊，就挖那些老鼠洞，在那老鼠洞里边找一些什么草根儿啊、草籽儿啊、野果啊，借此充饥。待了多长时间？10年呢，这可不是短日子。苏武居然还活着，那个毛节上那些穗子都掉了。苏武哎，也变了很大的样子。这时候外界发生变化了，怎么呢？单于死了，匈奴内部发生内乱，分为三个国家。这个新单于啊，没有力量再跟汉朝来打仗，于是又打发使者来到汉朝求和。这时候汉武帝已经死了，他的儿子汉昭帝继位。昭帝派使者来到匈奴，提出一个要求，说要和谈可以，你得把苏武给我放回来。

匈奴这人一听眼珠一转，哎呀，您来晚了，苏武苏大人前年就死了，说死到北海了，哦，死了，哎呦，使者不了解真相，信以为真，就回去了。第二次汉使者又来到匈奴，这时候苏武的那个随从有一个副使叫常惠，也在匈奴，拿钱买通匈奴人，私下和这使者见面，就把苏武在北海牧羊的这个事儿就跟这个使节说了。使节见了单于之后，哎，寄景生情，编了一套瞎话，哎，编的还很圆满，说现在匈奴既然有心和汉朝修好，就不应该欺骗汉朝。我们皇上在御花园设下一只大雁，这雁脚上绑着一根绸子，绸子上说明苏武还活着，你怎么说他死了呢？哟，这荀单于一听，他怎么知道的？难道说苏武的忠义感动了飞鸟，这飞鸟也给他送信儿？哎呦喂，纸里包不住火，满脸堆笑，哎呀，说苏武确实还活着，哎，我把他放了，也就是这才同意把苏武给放回去。苏武出使的时候才40多岁，在匈奴受了19年的折磨，须发皆白。去的时候苏武正当壮年，回来的时候已经变成个老头了。回到汉朝的苏武受到了汉昭帝隆重的接待，并且封以高官。后来这个苏武活到80多岁，公元前60年因病去世。汉宣帝的时候，为了表彰功臣的业绩，命人把11位汉朝有名的大臣的这些相貌都画到了麒麟阁的墙壁之上，这其中就有苏武。提到苏武，没有一个人不为之感动的，没有一个人不夸奖苏武是个有气节、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你看，做人就要像苏武这样，就要拿苏武作为榜样。要说慷慨就义，那容易，把脖子一伸，咔嚓一刀，完事儿了。可是忍辱负重，这个就比较难了。慢说苏武，古往今来忍辱负重的人往往都有所作为，比方说司马迁写《史记》，比方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那么容易吗？从一个高高在上的诸侯国的国王一下变成阶下囚，这个一般人呢接受不了。咱举个例子来说，平常上班一月开个2-3千块钱，您不觉得怎么地，还老抱怨工资太少，工作时间太长，压力太大，领丁要有一天被人辞退了，一分钱不挣，受不了。今天挣2000，明天挣5000，这日子您会过，可今天挣5000，明天挣2000，有不少人接受不了。就是这个道理。苏武啊，在那北海边上冰天雪地一待，那叫19年呢。各位数数，19年，渴了吃点血，喝点血，饿了挖老鼠洞里的粮食，至于睡觉那就更别提了。在这种境遇之下，苏武坚持了19年。其实苏武根本就没打算能够活着回汉朝，也并不在乎汉朝是否有人还惦记他，而事实证明汉家的天子已经把苏武啊给忘了，汉朝的百姓也不记得有这样一个人了。如果说像范文成、吴三桂这样的人有着不投降的理由，那么苏武有理由投降几千次了。可

0: 是苏。从年纪轻轻到白发苍苍，他一直在坚守，坚守的是他的民族气节，坚守的是对汉家的忠诚。所以当苏武回到汉朝的时候，老百姓夹道欢迎。虽然苏武没有征战两军阵，没有开疆扩土，但是在苏武的身上有着那种忍辱负重、死而不屈的精神，并不逊于任何一位民族英雄。所以我们说苏武牧羊的这个精神激励着我们现任，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境遇，都不能成为背负国家的理由。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各位朋友，今天我来给您说一说汉代良将张世之。张世之是堵阳人，具体的说呢，是河南方城人。最开始，张世之啊，是跟他的哥哥张仲在一起生活，因为家里面有钱，所以呢做了个小官，侍奉汉文帝。可是这官一做就是10年，得不到升迁，默默无闻，有他不多，是缺他不少。做来做去啊，张世之有点做腻了，心说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官，耗费我哥哥这么多的钱财，还得不到升迁，当弟弟的我有点啊心中不安，那与其这样，莫不如这官我不做了，何必浪费这钱呢？我要这虚名有什么用呢？就想辞官回家。当时的中郎将袁盎听说这件事，他知道啊，张世之这个人德才兼备，是个人才，国家的栋梁，要是就这么走了，未免太可惜了，对于国家来说是一种损失，所以他就觐见皇帝，打算请求汉文帝调张世之做名谒者。什么叫谒者呀？这个官员呢，就是负责接待宾客、传达政令的这么一个小官，跟随皇帝陛下左右。汉文帝一听，那我得见见这张世之，他有没有这个才学。张世之进宫面圣，就把当前利国利民的大方针、大政策毫无保留的都跟文帝讲了。文帝听完之后点了点头，说你说这些呀，未免有些高谈阔论，你说点现在马上就能够实行的。张世之啊，又谈起秦汉两朝的这些事情，谈了很长时间关于秦朝灭亡、汉朝兴盛的原因，说来说去，哎，文帝有点笑模样的，那好吧，朕就命你做谒者仆射。单说有这么一天，张世之

汉文帝呀，一块儿来到皇家园林。这是什么地儿呢？是皇家园林当中饲养老虎的这么一个地方。这个汉文帝呀，喜欢看老虎，看完之后呢，就问身边掌管这个皇家园林的这个主要官吏，就问他说，园中一共养了多少种动物啊？每种又有多少啊？繁殖情况怎么样？生活情况又怎么样呢？一连问了十几个问题，结果呀，这个官员呢，被问得张口结舌，直说外语，怎么的？一个问题也回答不上来，左顾右盼，就挡着有人赶紧出来替他解围。正这时候，旁边有一个管理这个老虎的小官，叫瑟夫，立马站出来了，替他的上司来解围。汉文帝所问的这些问题，到他这儿都有答案，叭叭叭一顿讲。呵，这瑟夫今天油缸都使到刀刃上了，三不知神仙怪不得，你太不称职。就命令身边的张世之起草一个诏令，罢免这个官员，提升这个瑟夫作为主管，掌管全面工作。张世之这个人呢，您打开历史看看，公正执法，对于大汉王朝忠心耿耿，绝不偏袒私心。张世之这个人呢，最喜欢的是实干家，最讨厌的就是那些华而不实、夸夸其谈、邀功取宠的人。所以呢，汉文帝一说让他起草这个命令，张世之说话了：“陛下，臣有不同的意见，这事儿我有反对意见。陛下认为绛侯周勃是什么样的人？”汉文帝说：“那他是德高望重的功臣长者呀。”哦，那东阳侯张相如又是什么人？张相如西汉初期的功臣，周勃那更了不得了，周亚夫的父亲，开国元勋。他说这两位都是德才兼备的功臣长者。张世之啊，接着皇帝的话往下唠，说既然陛下您认为这二位都是有德有才的治国贤臣，可这两个人都曾经在回答皇帝提问时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尤其是那周勃，陛下前不久您还问他一年判案多少，钱财收支多少，周勃也没回答上来。可是皇上您并没有罢他的官，还认为他是德高望重的长者能臣。可是现在您问主管园林的官员，他一个字儿都没回答出来，相反具体饲养动物的瑟夫回答出来，您就要罢免主要官员而提拔瑟夫。那要是这样的话，岂不是提倡人们都要向瑟夫学习，都得在皇上或者上级面前伶牙俐齿、喋喋不休地表现自己，以便得到加赏吗？您这不是鼓励这些人华而不实吗？陛下请想，秦朝重用的就是一批舞文弄墨、耍嘴皮子的人作为官吏，这些人在朝中不去体察民情，对百姓的疾苦毫无怜爱之心，反倒委以重用，这就是前朝之所以灭亡的道理。还望陛下三思。这话要换成一般的皇上，早就翻了。汉文帝您打开历史看看，也算得上是一个贤君，听了张世之的这套词儿之后，觉得自己办这事儿办得有些不妥，收回了成命。还是卿家说的对。汉文帝上了车。

0: 让张世之啊坐在旁边。车往前走着，这俩人开始探讨起秦政的弊端了。张世之呢是据实而答。等车到了宫里，汉文帝就任命张世之做了公车令。可没过多久啊，又出事儿。太子和梁王坐一辆车入朝，到了皇宫外司马门也没下车。当时张世之就过去了，阻止太子梁王进宫，并且检举揭发这俩人在皇宫外不下车犯了大不敬之罪，并且上报给皇帝。汉文帝听说这件事儿，把帽子摘下来了，干嘛？替儿子赔罪，怪我教导不严。太后也派使者带着这两个人的罪过的诏书，太子和梁王这才能够入宫。汉文帝由此更加看重了张世之的与众不同，任命他为中大夫。又过了些时候，张世之给提升为中郎将，跟随皇帝到了霸陵。汉文帝站在霸陵的北面，居高远望，就对手下的群臣说，诸位爱卿，你们来看，朕的陵墓以北面的岩石作为外面的棺椁，倘乎把苎麻絮切碎，或者漆填充到缝隙当中，那么谁还能动得了它？谁还能打得开它呢？左右文武大臣溜须捧圣，哎，陛下言之有理，陛下圣明。你看大伙儿都这么说，唯独这张世之，哎，说不一样的话。陛下，倘乎这里面能够有能引起世人贪欲的东西，陛下您即便融化金属把整个南山封起来，恐怕也是有机可乘的。倘乎里面没有能够引起人们贪欲的东西，就是个石棺椁，石头做的，也没有什么可担忧。大伙一听，心说张世之啊，你要倒大霉呀！你什么玩意儿都提反对意见，这还好得了啊？哎，万没想到汉文帝呀，夸奖张世之说的有道理，任命他做了廷尉。此后不久，皇帝出巡路经长安城北的中卫桥，汉文帝坐在马车之上正往前走着呢，怎么那么寸，突然间在桥底下窜出一个人来。因为这个人呢出来的太突然，周围的士兵毫无防范，皇帝那个马车上的马夫也没有准备，包括那马都没有思想准备。你想，皇帝坐的马车，皇帝的宝马，走到哪儿不是畅通无阻，谁敢拦他呀？那马一个个都奥地利，你说马怎么还奥地利啊？奥地利还哈，走到哪儿都耿耿着，不服不问。忽然间蹦出一个人来，这马有点受不了，歇了，把前蹄抬起了多高，把马夫吓坏了，一个劲勒的缰绳，这马才没动，车才没翻。可尽管如此，把车里的汉文帝给吓了一跳。汉文帝勃然大怒，立刻命人把这人逮起来，交给廷尉张世之去治罪。张世之呢不敢怠慢，回去之后立刻进行审讯。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想四王杀驾？结果这一问，大伙这才明白，感情是一场误会。这人就是普普通通长安城乡下的一个老百姓，今天进城恰巧走到这中卫桥的时候，赶上皇帝的马车出行，人家官员提前都下达了清道戒严的命令，大家伙啊远远都躲开了。可这主呢走得慢，等皇帝马车要赶到了， 他也没走了，心说怎么办呢？灵机一动，滋溜一下钻到桥底下去了。这主就搁桥底下眯着，心说不带人了吧，这么半天皇上是不是过去了，我别一个心眼老搁这眯着，我出去看看吧。他哪知道皇帝出巡地动山摇啊，那么容易的吗？所以他刚一出来，恰巧汉文帝的马车打这儿过，把马给吓惊了，就这么回事。张世之一听，哦，是这么回事。这个人呢，虽然有过失，违反了清道令，但是并没有蓄意谋反之罪，所以按照当时的法律，判处交纳罚金，就把这人给放了。后来张世之拿着卷宗呈报给汉文帝，汉文帝不看还则罢了，汉文帝一看，这火更大了。原本呢，他想让张世之为自己出气，你把我的马给吓惊了，我是谁呀？我是一国的皇帝呀，五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个普通老百姓，你欺君之罪，我把你杀了，杀了便宜你，我应该灭你的九族啊。本想张世之跟他汇报的是这事儿，没想到一看这卷宗，就罚了点钱给放了。你想这汉文帝这火能消吗？啊，嘟，张世之这个人胆大包天，惊吓了朕的御马，幸亏这匹马脾气温顺，倘乎要是一匹烈马，焉有朕的性命？你怎么能够只就罚点钱就放了呢？张世之啊，刚正不阿，不怕冒犯天言，义正言辞，陛下，国家的法律是皇帝和老百姓共同遵守的，正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金马人的这个案子依照现在的法律就应当判处罚金，倘若陛下您想超出法律的范畴加重处罚，不是不行，您是皇上，您说行，那这事儿肯定行。可是陛下有一点的，倘乎按照您的意思去办，以后这个法律就无法取信于民了。那这要这法律还有什么用啊？那不是完全凭个人心情吗？谁官大谁就是法律，那还要法干嘛？那天底下就没有法治可言。再则一说，如果陛下您当时下令把这金马人杀了，恐怕这案子也就完了。那么既然陛下把这案子交给臣，臣就要按照法律来执行。如果说因为一己之私量刑不公正，势必全国各地的官员都会效仿，到那样一来，老百姓呢就会手足失措，无所适从，还望陛下三思。你看这张世之一点都没嘚瑟，不是说跟领导一说话，哎呀，顺着说吧，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寸不让。汉文帝听了这番话之后，沉思良久，有心再发火，但是他知道张世之讲的有道理，都是从维护国家的法律这个角度上提出来的建议，人家说的对呀。咱还是那句话，汉文帝是个明君，这要是昏君，什么对不对的，你张世之一块给我咔嚓了。可是各位，就在金马人这个案子不久，西汉的朝廷里又出现了一个大事，有个贼偷了汉高祖祖庙当中的一块玉环。您说这贼得多大胆子，偷到皇家去。汉文帝传下命令，要把这人给我抓着，全国上下一块行动。很快这贼抓着了，汉文帝就把这个盗贼交给了 张世之处理。张世之呢，依照法律的规定，判处这个贼枭首示众，砍脑袋。可是汉文帝不大满意，说这个贼无法无天，为非作歹呀，都偷到我们皇家来了，砍头太轻了，应该判处灭族，这样才能够让我对得起祖先。张世之呢，据理力争，说依照法律规定，这个窃贼被判处砍头已经很重了，那么您觉得还不行，按照陛下的意思呢，要判处灭族罪，倘乎有朝一日再有一个贼，这个贼是个亡命之徒，别说偷高祖祖庙这里边的玉环了，要是把高祖抛坟掘墓，陛下到那时您用什么样的刑罚来惩治他呢？为什么有人说当个御史言官，为什么向皇帝进言有被杀头的危险？真是怎么叫忠言逆耳，做皇帝其实他也愿意听的好听。乾隆为什么喜欢和珅？是因为和珅说那话都对他心。可为什么他还用刘墉？为什么还用纪晓岚呢？因为他知道国家要发展，社会要稳定，得有这样的忠臣。可是单单都是刘墉、纪晓岚，这皇上做的没滋没味的，得有和珅那样的人，这叫缺一不可。咱们简短截说，汉文帝过世，汉景帝继位，张世之不依附权贵，说话办事是一碗水端平，公正不阿，执法严明，这样的人势必会遭来一些人的记恨。现在新皇帝登基，张世之就料到一定会有人借机报复，所以啊，故意装病，打算辞官不做。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叫做王生的老头来找张世，当着诸位大人的面对着张世之讲说，来，你把我袜子脱下来。一会儿又跟张世之讲，来，替我把袜子穿上。这张世之当着众人跪下来给这老头穿好鞋袜。等事后有很多人呢就责怪这王生，说你也太没眼力劲了，你这不是倚老卖老吗？在衙门口当着这么多人，这不是侮辱张大人吗？你做的有点太过分了吧，你是不是老糊涂了？王生一乐，说我这个人呢，老是老了点，穷是穷了点，但是我这一生都没做过对不起张大人的坏事，我没做过对不起他的事。我知道张大人是德高望重的重臣，之所以我故意戏耍他，让他给我脱鞋穿袜子，是想借此提高他的声望，我是为他着想。那张世之呢，能怪罪老头吗？没有，反而是恭恭敬敬按照老人的要求去做，使得在场的这些人更加敬重张世之。王生为了提高张世之在君臣当中的声望，故意冒着戏弄大臣的这个危险，这说明张世之受到了当时广大民众的爱戴。所以张世之以法治国的精神在历朝历代都受到人们的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听众朋友，这讲书我们给您说一说王昭君的故事。提起王昭君呢，可能大家就会先想到元代戏剧家马致远所做的《汉宫秋》，但是作为戏剧艺术，应该说马致远的作品比中国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对于他呀，夸奖他的词儿很多。有人说形容这四大美女叫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有人问了，说这个怎么讲啊？究竟都指的是谁呀？哎，我给您呢简单的介绍几句。这个闭月羞花，闭月指的是谁？指的是汉朝的貂蝉。要提起这个歌妓貂蝉，很多人都知道，听过《三国演义》，也看过电视剧《三国演义》。汉献帝的时候啊，有个宠臣叫王允，王允手下有个干女儿，或者说是他的一个歌妓叫貂蝉。据说这貂蝉长得太美丽，月圆之夜的时候，这个貂蝉在花园当中拜月，月亮怎么样？一看见貂蝉太美了，结果躲到云彩里了。这个情景呢，被王允看见了，王允也是大为的惊讶呀，说：“哎呀，看来我的女儿，我的这个歌妓貂蝉，比月亮还要美丽，比月亮还好看，所以月亮啊，都回避了。”打这儿起，闭月指的就是貂蝉。那么这个羞花说的谁呀？说的是唐朝的杨玉环。也是四大美人之一，李隆基很喜欢这个杨玉环。大伙儿学课文的时候知道好吃那荔枝，所以说打千里之外，甭管累死多少人，跑死多少马，打千里迢迢给送荔枝来。不是有那么两句诗吗？叫红尘一骑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还以为呀、啊，是那个军报，军情紧急，打边关给送来的。实际上不是，说的就是这个杨玉环。杨玉环也好看，被选入宫中。有一天，这杨贵妃和众宫女赏花的时候，杨玉环一看，哎，眼前这朵花太漂亮了，好啊，色彩鲜艳，闻起来也十分的芳香，沁人心肺，我就把它摘下来了。伸手刚要摘，结果这花啊唰啦一声卷起来合上了。众宫女一见，赶紧过来溜须捧上，哎呦，贵妃娘娘，这是好兆头啊，这说明这花自己感觉不如贵妃娘娘美丽，都害羞了，害臊了，不敢见您，所以呀、才把花卷在一起了。打这儿起，这个羞花指的就是杨玉环。还有两句叫沉鱼落雁。沉鱼说的谁呀、是春秋时期的西施。据说这西施长得也漂亮，每天呢都到这小溪边上去换沙，洗那沙。溪中有许多小鱼儿，这鱼一看见西施，觉得这西施长得太漂亮，跟那九天仙子一样，再看看自己，相形而下，自己就难看了。所以每每这西施来换沙的时候，这些鱼啊，一个个滋溜一下都沉到水底，不敢浮上来了。这说的就是沉鱼的西施。那么落雁呢，说的就是我们这讲书的主人公王昭君。王昭君出塞，走到半道上的时候，天空中过来一群大雁。

这些大雁飞着飞着被底下的这个美女所吸引了，一看王昭君长得也是倾国倾城之貌啊，哎呦喂，看来这人间还有这么美丽的女子，竟惊讶于昭君的美，结果把自己的事儿给忘了。怎么现在是飞着呢？这一看王昭君太美，忘了抖楞翅膀了，结果一个个打空中掉下来了。这说的就是王昭君。虽然说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有一些夸张，但是这四大美人之美从古至今无不被人赞服和称赞。不过有一句话您别忘了，叫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世人都有缺点，世人都有毛病，四大美女也不例外，因为他们也是人，他不是神。那位说这四大美女有什么毛病吗？哎，咱挨个给您说说。先说这西施，西施有什么毛病吗？西施长了一双大脚面。有人说那大脚还是毛病吗？那大脚马皇后呢，是不是？可是您别忘了，在封建年代，女子以脚小为美。那怎么办呢？为了不让人看见自己的大脚，西施啊给自己精心设计了一条拖地的长裙，那裙子能拖地，恰好能盖住脚面，遮住了大脚。世人不知道的还以为西施啊搁那卖小碎布呢，其实不是。所以说西施的功绩是什么？发明了长裙来盖他那脚。怎么叫沉鱼啊？那大脚面一下水里把鱼吓跑了，有人是这么解释的。王昭君，王昭君的缺点是什么呀？溜肩膀，是没有肩呢，肩特别窄。这人要没肩，穿什么衣服他挺不起来，不好看。为什么说某人某人和衣服架子？首先你得把这衣服能撑起来，有个有肩膀。王昭君没有，所以王昭君呢发明了垫肩，穿这高垫肩有垫肩的衣服，或者是披风，这样别人一看呢，显出王昭君独特的气质，就看不出来这肩膀的问题了。有人解释说落雁是怎么回事，是因为大雁看见他肩膀上那披风那么多毛，还以为是草窝呢。哎，有人这么解释的。貂蝉拜月，貂蝉有缺点吗？也有，貂蝉耳朵长得特别小。古人好相面呐，讲究面相，说耳大有福。那他耳朵小怎么办呢？为了掩饰这个缺点，貂蝉发明了耳坠子。哎，这样呢，耳坠特别长，一走道摇摇摆摆，大伙儿净看这耳坠，就忽略他那耳朵大小了。再说杨玉环，杨玉环也有缺点，他的缺点倒不是说因为他胖，因为唐朝以胖为美。杨玉环呢，有狐臭。您说这么美的人身边，哎呦，这味儿太难闻了，臭嘎吱窝，这怎么能行？谁见谁不烦呢？杨玉环最恨这味儿，怎么办？他想一办法，发明了香水，每天到这花园里采那个最香的花，挤出那花汁抹到腋下。哎，你别说这招还真灵，哎，这味儿减轻不少。后来洗澡的时候也放上很多的花瓣，怎么叫花瓣浴呢？后来在脸上身上也抹这种香的花汁儿，一来二去就有了香水了。而且杨贵妃还有一爱好，爱洗澡，老在那花清池里泡。

感情匈奴这阵儿发生了内讧，内部发生了分裂，一下子冒出五个匈奴王，也就是冒出五个单于王，你打我，我打你，都想当头，都想当一把手，都想把别人给按下去。经过几年的时间，就剩下两支队伍了，是呼韩邪单于和智之单于，据说还是亲哥俩呢。哎，这哥俩实力最为强大，那么究竟谁当王呢？哥俩意见也不一样，所以啊，谈不拢就得动武啊。现在不也是一样吗？两国之间要发生矛盾了，先和谈，我提什么要求，你提什么要求，谈得拢就谈，谈不拢诉诸于武力。过去也一样啊，公元前54年，这个智之单于啊，向呼韩邪单于发起猛攻，哗，这场仗双方都投入了主要的兵力，孤注一掷，直杀得天昏地暗，是日月无光，结果两下子都是十分的惨重，呼韩邪单于落了下风了，带领着部下迅速南撤，撤到了漠南，也就是现在内蒙古阴山一带，跑到漠南驻守了。这个呼韩邪一看这个情况不好啊，现在北面有智之的部落，南面呢就是强大的西汉王朝啊，我自己在夹缝里，哪位嘴一歪歪我就完了，这可不行，怎么办？干脆我联络大汉，我向汉朝称臣，有了大汉给我做后盾，恐怕那智之也不敢跟我说话。对，就这主意。第二年春天，这个呼韩邪派使者来到长安，向汉朝臣服，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把自己的儿子右贤王送到了长安作为人质。关于这一点，以前我们说过这做人质的事儿。这件事儿呢，智之单于就听说了，他一想，哟，是不是这小子挺有心眼儿啊？哦，想借着西汉来打我，这不做梦？不行，我不能吃这亏。你会结交大汉呢，我也会结交汉朝，你不送儿子吗？我也送，带着好多的礼品，把自己的儿子也送到了这个大汉王朝。打这儿起，匈奴部落一分为二，南北相望。南部称之为南匈奴，北部也就是智之部落的称之为北匈奴。短时间内是相安无事啊。到了公元前51年的正月，呼韩邪单于呢亲自来到长安面见汉宣帝，伏拜于地，山呼万岁呀、干嘛？这叫称臣呐、汉宣帝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你说至于这么高兴？太至于了。打秦代以来，北方匈奴部落这边境一直就不安宁，打秦朝到汉朝，哪代的皇上都想把匈奴招降或者给打败，包括汉高祖刘邦开始没少了跟匈奴交战，一直到汉武帝也是战争不断，祖宗想干的事儿没干成，到汉宣帝这辈儿干成了，你说宣帝能不高兴？是无可无不可呀。用双手相搀，把这个呼韩邪单于给搀起来了，并且呢颁发给他一颗匈奴单于玺。什么意思？承认这呼韩邪为匈奴之首。你看，这就相当于朝廷认证了，给发证了。同年二月，这个呼韩邪返回到漠南，汉宣帝派军队护送，这个场面是十分的壮观的，而且把高昌侯董昌留到那儿，帮助呼韩邪共

0: 同治理漠南。
1: 到了第二年，他又派使者来到长安，给汉宣帝带来好些礼品。这个智之单于一看，心说你送礼我也送礼，派人也给这汉朝送礼，也表示自己的诚意。公元前49年的正月，呼韩邪二次朝见汉宣帝，一回生二回熟，这关系比上次更加紧密了。现在有了大汉王朝给做后盾，这腰板也溜直啊。同年12月到年底的时候，汉宣帝死了，汉元帝继位。第二年，这呼韩邪上书汉元帝，报告这漠南受到的一些灾情，民众受苦。元帝下令命云中五原二郡送去20000斛粮食赈济灾民，帮助呼韩邪渡过难关。这个智之单于一看，这个呼韩邪跟汉朝走得太近了，这要有一天他跟汉朝一歪歪嘴，两下子一发兵，我不就完了吗？算了吧，好汉不吃眼前亏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走吧，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才把爷难住，我走，你挡着我。
0: 狠毒，为争宠手段凶残，同时在一些野史上也记载了很多关于赵飞燕的一些糗事。赵飞燕，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富有传奇性和神话般的人物。可是您要打开《汉书》上看看，在《汉书》上对于赵飞燕的描述啊，仅仅只有几句话。可是您要打开历史，关于他的野史却很多。赵飞燕是美貌的化身，同时他也因美貌成为迷惑皇帝的一个代表性的人。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说一说这个赵飞燕。赵飞燕出身寒微，他的父亲赵林是汉代公府当中的一名家奴，本来这日子过得就惨，凭空的再多一张嘴吃饭，家里面实难养，怎么办？一想干脆，当爹的一琢磨，我把这孩子扔到荒郊野外，只要碰个好心人把这孩子捡走，咱别说将来有出息，给口饭吃不至于饿死，这就是好事儿。万般无奈，抱着赵飞燕就来到荒郊野外，舍不得，但没办法，一狠心一咬牙，把小赵飞燕放地上，末世回来了。可是这赵林回到家呀，晚上就开始做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有个小孩在哭，也看不清这小孩的脸，是不是赵飞燕不知道，就是在哭。头天晚上做这梦，二天晚上还做这梦，一连四天，老头实在受不了了，我得去找找。等来到扔孩子这地儿一看，这孩子还在这儿，居然没死。赵林一看，心说看见没有，这就是天意啊，古人都迷信，说天意不可违，这孩子注定得跟着我呀，我再穷哪怕我一口不吃，我也得把这孩子养活起来。于是乎就把这孩子又抱回家了。可是家里面实在太穷，很小就被卖到杨阿公主家中。最开始在那个公主府啊，做一些粗活，端茶呀，送水呀，扫扫院落呀，干点杂活。可是您别忘了，有句话叫天生丽质难自弃，赵飞燕天生就是个美人坯子，你扔到这些人堆里特别扎眼。有一次就被公主选中去学习跳舞。你看赵飞燕要说跳舞有天赋，天资聪慧，不但舞跳的棒，身材也好，而且呀还弹得一手好琴，要唱两句这嗓子还特别好。没过多久，汉成帝刘骜来到公主府了。您打开历史看看，汉成帝刘骜

在中国的昏君排行榜上有汉成帝一号。历史上对于这个人的评价呀，是沉于酒色，自甘堕落，荒淫无道，不理朝政，最后呢死在了温柔乡里。他是汉元帝做太子的时候与王政君生的儿子，他的名字呢是他的爷爷汉宣帝给起的，是希望他呀做西汉王朝的千里马。可是结果呢，猪狗不如。由于这个汉成帝昏庸失政，所以呢才导致了后来的王莽夺汉。当然这个呢是后话。这个汉成帝啊，今天呢来了高兴劲儿，带着富平侯张放出来寻欢作乐，就来到了公主府。皇帝陛下来了，那得盛情款待啊。公主把府中的这些歌妓舞妓都找出来了，为皇帝陛下献舞。这些人那也是玩着命的献花活呀。这其中就有赵飞燕。汉成帝一看，哟，心说这个女人长得太漂亮了啊！你看身材也好，哎呦，这舞跳的跟那小燕儿一样，滴溜直转呢、啊。身材也好，模样也漂亮，歌唱的也好，哎呀呀呀呀呀，怎么放在公主府了呢？这太可惜了，这样的人应该在我身边啊。想想我后宫这么多的美人，没有一个能赶上她的，大为喜欢，随即招她入宫，封为婕妤。什么叫婕妤呢？她是宫中妃子的一个职称。据说在当时宫中的这些妃子的名号一共有14等，头一位的叫昭仪，二一位的叫修仪，三一位的叫婕妤，一共14等。历朝历代对于后宫的这些妃子都有各自不同的分封。咱就拿清朝来说啊，他的分封的方式就比较细致的，仅次于唐朝。皇后以下设皇贵妃一人啊，也有破例两位皇贵妃的。贵妃呢2到3人，妃4人，然后再往下嫔、贵人、常在、答应等等等等，这些就没数了。眼下这个赵飞燕被招进宫来，汉成帝一宿都等不了，当天晚上就要宠幸赵飞燕。可是赵飞燕这个女人很有心眼儿，故意啊吊皇帝的胃口，来了个欲擒故纵。哎，你不是要我吗？哎，我偏偏不给，推说今日有病，身体不适。这汉成帝满怀高兴，满心欢喜，叫人家一盆凉水给泼回来了。不过呀，非但没有把这欲望之火扑灭，哎，这火苗更旺了。二天来找赵飞燕，赵飞燕说今天我身体还有点不舒服，不能侍奉君王。咱简短截说，一连3天都没同意。哎呦我这个天儿，汉成帝可受不了了。您想，作为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都是他的，眼前一个女人他就得不到，他能甘心吗？尤其作为男人，有一种征服的欲望，哗，这劲儿憋得足足的。等到第4天晚上，赵飞燕这才侍寝，这一夜颠鸾倒凤，汉成帝呀、啊、可离不开他了。打这儿开始，是天天晚上来，天天晚上都留宿在赵飞燕的宫中。那有人问了，说他为什么叫飞燕呢？其实啊，说法很多。哎，我们给您说其中的一个说法，关于他名字的由来。因为赵飞燕跳舞跳得特别好，舞姿轻盈，
人们以飞燕相称，是因为他跳舞时候这个动作飘飘欲仙，像我要飞一样。有一次，这个宫中有一湾清水，取名为太液池，在这个池的中间有个小岛叫瀛洲，汉成帝命人在上面筑了一个高40尺的台子。有一次赵飞燕身穿那种漂亮的薄纱，就在上面跳舞，下面呢有乐队给伴奏。谁是乐队啊？汉成帝自己拿着那个玉环敲打节奏，冯无方吹笙搁底下伴奏。赵飞燕跳的这支曲儿叫《归风送元曲》，赵飞燕在台子上跳，汉成帝就在底下看。一个人要喜欢一个人，那这个人身上完美无瑕，都是优点。说话怎么动听啊，模样怎么好看啊，舞姿怎么艳丽呀、啊、这个人完美无瑕就是圣人。倘乎一个人要烦一个人，那坏了，这个人说话怎么不对呀、啊、怎么弦外有音呢、啊、咳嗽一声怎么声大呀、啊、把这些毛病编起来，这人够枪毙的罪过。眼下汉成帝看赵飞燕那就是圣人，心中的女神呢、啊、尤其在高台之上，赵飞燕飘飘欲仙的样子，汉成帝呀、啊、魂儿都废了。正在高兴之余，坏了，起风了，也不知道搁哪儿来了一阵大风，一下就吹过来了。您别忘了，这座高台40尺啊，四周围没遮没挡。赵飞燕呢，原本体重就轻，怎么叫环肥燕瘦啊？环肥指的谁？杨玉环呢？燕瘦就指赵飞燕呢。您琢磨琢磨，那赵飞燕能在那托盘上跳舞，这人的体重得有多沉？体重也轻，穿的这衣服宽大衣袖，它兜风，所以这一阵风吹过来，赵飞燕一个没站稳，噔噔噔噔噔，踉跄几步，瞅那样子，这一下就要遮到太液池里。汉成帝离着远啊！刚啊一声过不去啊，得亏赵飞燕身边有个冯无方，他不是吹笙吗？离着赵飞燕最近，冯无方一把就把赵飞燕穿的那个水云裙薅住了。要没有冯无方，赵飞燕就摔到太液池里了，虚惊一场啊！风停了，赵飞燕的裙子让冯无方这么一拽，给拽出褶来了。那个说这不麻烦了吗？哎，没麻烦，打这儿多了一项发明，百褶长裙，他拽出来的。你看，有折叠有皱纹的裙子，还有人给起了名叫流仙裙。怎么叫流仙裙呢？说赵飞燕呢是天上的神仙，借着这阵风啊要走，被人家这一把给拽回来了，把这神仙给留住了，这个裙子就叫流仙裙。后来汉成帝啊，怕大风再把赵飞燕给吹跑，还特意给赵飞燕修建了一个住所，特意给这个住所起了个名叫七宝避风台。由此可见赵飞燕在汉成帝的心中的位置。几年之后，赵飞燕被册封为皇后。开篇的时候我们说了，赵飞燕不仅人长得漂亮，这个人城府极深，为了能够抓住汉成帝的心，他又把他的妹妹赵合德推荐给汉成帝。你看赵飞燕瘦，赵合德可胖，一胖一瘦相得益彰。赵合德长得也漂亮，这回汉成帝啊可没空搭理别的女人了，今天跟赵飞燕，明天跟赵合德，和这姐俩一替一天相互取乐，
曾经有一次，汉成帝就跟这赵合德讲，说要不是皇后只能封一个人，我也封你当皇后。跟赵合德住一个晚上就乐不思蜀，就称赵合德这儿为温柔乡。温柔乡打哪儿开始叫起的？打赵合德这儿开始叫起的。这姐儿俩可就把这汉成帝牢牢抓住了。别人不说，单说这赵飞燕，赵飞燕心里面也有数，心说倘乎皇帝陛下跟别的妃子要是生个孩子，母以子贵，我不就完了吗？所以他做了皇后之后，到处开查，谁怀孕了，谁生孩子了，但凡有发现的赐死，有怀孕的马上逼他堕胎。当时在民间就流传着一句歌谣，说燕飞来啄皇孙，只要发现有生孩子的杀。宫女有个姓曹的宫女生了一个男孩，给逼死了，生这孩子也扔到宫门以外了。徐美人生下一孩子，最后赵合德哭闹，逼着汉成帝赐死了这对母子，就到了这份。为了讨好这赵氏姐妹，汉成帝啊也是色迷心窍啊，两次杀子，置江山社稷于不顾。哎，有人就问了，那赵飞燕怎么不生孩子？您打开历史看看，赵飞燕受成帝的专宠近十年的时间，虽然得宠，可这十年没怀孕。有人就说了，说为什么赵飞燕不怀孕呢？是因为赵飞燕有一个秘方，这个秘方啊叫西鸡丸，这药丸塞到肚脐里，这个药呢是由麝香、高丽参、鹿茸等名贵的药材组成的，放到肚脐里呢有什么样的功效呢？这人呢这个皮肤吹弹可破，就跟那个凝脂一样，而且皮肤散发出一种香气。但是这药啊有种副作用，就是让女人终生不育。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为什么赵飞燕不怀孕呢？一，这个女人太瘦了，脂肪不够正常的数量，会产生一种内分泌的紊乱，所以呢不易怀孕。这是因为这个时候女人的卵巢难以分泌出正常水平的雌激素，而引发出来的那种月经周期性紊乱，甚至于闭经。有数据表明，有 6% 的不孕症的患者就是因为体重过轻。不过当时并不了解是这个原因。在史料当中记载，赵飞燕身轻如燕，所以得了个飞燕的美名。她跳舞飘飘欲飞呀，所以人家给她起名叫赵飞燕。据说这个赵飞燕能够在宫女手托的那个水晶盘上歌舞助兴，就达到这份儿。赵飞燕的舞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给汉成帝带来一种全新的视觉享受。您想想，能在人手托的这个托盘当中跳舞，这个女人得多轻。她这一优势也剥夺了她孕育生命的这个权利。那么汉成帝是怎么死的呢？有人说汉成帝啊是死于淫乐，也有人说汉成帝是死在春药上了。赵合德给汉成帝吃药，所以汉成帝死到了赵合德的床上。不管怎么说，是死于纵情欢乐。当时是朝野震动啊，群臣开始声讨赵氏祸水。赵合德呢自知难逃罪责，自杀身亡。但是赵飞燕没死，
因为赵飞燕呢帮助成帝的侄儿刘歆继位，新皇帝。

帝为了感恩赵飞燕，仍然尊称他为皇太后。期间也有人说这个赵飞燕如何如何罪过大啊，当时赵合德、赵昭仪罪过甚大，家属应该连坐，矛头指向赵飞燕。可是新皇帝就这个刘歆啊，汉哀帝没有处理。没过几年，汉哀帝死了，汉平帝继位，赵飞燕可就没那么幸运了，被贬为庶人。再后来，大司马王莽啊，又旧事重提，以赵飞燕杀害皇子之罪问责，逼其自尽。就这样，赵飞燕死了。这些案件在《汉书·外戚传》当中都有详细的记载，但从情理上推断，有些人认为这些案件都是王莽集团为置赵飞燕死地而精心虚构的一些假案。回过头，我们再来说说这赵飞燕。赵飞燕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啊！你看，他开始屠杀那些皇子，但他也知道，要想长久，必须自己生个孩子。可是跟汉成帝啊，这么多年都没怀孕，怎么办呢？背着汉成帝祸乱后宫，叫那身边贴心的小太监、小宫女儿物色壮男，然后领进来俩人做苟且之事。有一天汉成帝啊突然造访，事先呢也没通知，突然间就想起来我去看看吧。结果赵飞燕急匆匆跑出来接驾，衣衫不整，头发凌乱，而且汉成帝隐约还听见屋里面有男人咳嗽的声音。哟，这汉成帝可不干了，这大绿帽子戴的多结实，转身走，打这儿开始不进赵飞燕的宫门。他的妹妹赵合德为此啊，还仅给姐姐说好话，仅给姐姐牵线搭桥，可是啊，于事无补。虽然这个赵合德也多次劝姐姐，说你可不能这么办，这要传扬出去，必定人头落地。可是赵飞燕现在走火入魔呀，要个孩子，要怀孕，这是她的头等大事。自己的亲姐姐怎么办呢？就得配合着，就得一块搁这演戏。有这么一年，恰巧是赵飞燕24岁的生日，赵合德就在皇帝的面前给姐姐说好话，就这样连哄带骗，在东宫里办了一个生日会。在赵合德的导演之下，赵飞燕哭通跪倒在地，涕泪横流，叙述往事，说的汉成帝呀、心慈面软，这天晚上就没走。没过多久，赵飞燕跟皇上说：“说我怀孕了。”就那天晚上您没走，我怀孕了。哟，汉成帝挺高兴啊。简短截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等到了十个月一生，太医说了，说这孩子死了。其实是死了吗？没怀孕。赵飞。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听众朋友，这讲书我们要给您说一说西汉末年王莽篡汉的故事。同时啊，我们在这讲书当中还要给您说一说传国玉玺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没的呢？在这讲书当中，您就会知道这个小知识小点。闲言少叙，西汉王朝的末代大多呀，都是一些小皇帝在位。比方说汉元帝一死，他的儿子刘骜继位，也就是汉成帝。汉成帝呢是个荒淫的皇帝，继位以后朝廷大权都落在外戚的手中。什么叫外戚？就是太后或者皇后的亲戚，落到这些人手里。成帝的母亲皇太后王政君有八个兄弟，除了一个早年去世之外，其余七个都被封侯。最大的王凤还被封为大司马大将军。这个王莽呢就是王凤的侄儿。王莽这个人很有心计，一看现在这汉朝的气数快完了，行将就木之人，年迈苍苍的老者，这个机会我要不把握可就错失良机。所以在这个时候，王莽很会表现自己，也很会伪装自己。比方说在家族当中，其余的那些哥们弟兄都过着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的生活，王莽跟这些人不一样，一副谦谦君子之样，勤劳俭朴，而且极为的孝顺。比方说大司马他的伯父王凤生病的时候，你看这王莽衣不解带在床前伺候着，亲自给煎药喂药，是嘘寒问暖整整一个月。王凤一看我亲儿子也不过如此，是十分的感动，临终前拉着妹子也就是王政君的手说，你一定啊要照顾好我们这个好侄儿，这孩子太孝顺了。不但如此，王莽对于母亲更是体贴入微。比方说家里搞聚会，来了很多朋友吃饭，这时候有人就来了，有个家人就跟王莽说，说大人现在到了您呢给母亲喂药的时候了，甭管落到哪个节骨眼上，甭管谁来，王莽在众目睽睽之下去后堂给母亲喂完药，然后再回来陪朋友。所以朝廷内外无不夸这王莽是个孝子啊。没过几年，西汉王朝老百姓倒了霉了，遇到了蝗灾，就是蝗虫啊，粮食是颗粒无收，老百姓生活不下去了，卖儿卖女，是卖地卖房。在这种情况之下，王莽拿出100万钱来捐赠30顷土地，由国家统一给调配，统一给分配。在他的带头之下，满朝的文武有200多人纷纷的捐钱捐地，所以老百姓无不夸赞这王莽啊，仁慈善良，这是个忠臣良将，是个好人呢。在一片赞誉声当中，王莽的姑妈，哎，也就是现在的太皇太后王政君，封王莽为

为大司马，掌管了朝廷大权。你看这王莽刚一当官，就敢于向皇亲国戚开刀。他把这个皇太后赵飞燕先贬为皇后，然后再降为庶人，迫使赵飞燕自杀。他还大封刘姓、王姓的功臣为侯，给那些退休的官员呢加俸禄，加退休金，加养老金。所以上上下下无不说这王莽是个好官。有一次他的儿子王宇杀了一个奴婢，这王莽还迫使他儿子自杀，大义灭亲，王莽的口碑更加好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王莽派自己的新夫人去买通了一个外族人，让他呀冒充是偏邦塞外的一个小国的唾使，前来到西汉王朝朝贡。这样一来，大家伙就把这个功劳又归到王莽的头上，说现在这王莽这大司马这官封小了，他为朝廷的安定立下了大功，应该被封为安汉公。结果王莽呢推辞不要，越不要人家越给他，越给他他越不要，王莽的口碑更加好了。最后王莽再三推辞才接受了封号，可是坚决不要封地，说封地我是无论如何不能要。总而言之吧，通过种种的手段，王莽获得了好名声，很多人呢都为他上书称颂。现在呢是汉平帝继位，汉平帝长到12岁的时候，有人建议他可以立皇后了。王莽为了巴结皇族，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在大臣们的安排之下，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平帝。王莽嫁闺女，朝廷也好，官员也好，很多人都给王莽送礼，可是王莽只收了1/5的礼品，而且把收下的这些礼品呢都转给了一些贫困饥寒之人。那说这王莽不错呀，这不叫不错，您别被假象所迷惑，王莽啊，这叫放长线钓大鱼。另外还有一句话叫舍得，舍得舍得，有舍必有得。往往有很多人是一些蝇头小利啊，舍不得，哎呦你看我挣这2000，我平码给他200啊，我不给他我都留下，我有这200我吃了我喝了。你没想想这2000怎么来的，这就好比你手中抓一把沙子，你越想抓紧这沙子，结果这沙子在指缝间流淌的越多。闲言少叙，这个王莽越这样，人们越是称赞他，也越为他将来篡汉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后来这个平帝渐渐长大了，对于王莽的作风很不满意，也不愿意甘当傀儡。哎，王莽提出来的一些想法意见，汉平帝啊有些就开始反对不赞同。为此这王莽也时有感觉，王莽也很不高兴，觉得这个平帝啊现在成了自己的一块绊脚石了，这孩子有思想有想法这可不行。王莽一狠心毒啊，在一次宴会上，王莽趁上酒的机会就把这毒药倒到酒里了，汉平帝是毫无怀疑就给喝了，结果中毒而亡。为此这个王莽还假惺惺的哭一场啊。汉平帝死的时候才14，还没儿子呢，所以王莽从刘家的宗室里又找来了一个2岁的孩子皇太子继位，叫做孺子婴。这孩子继位之后，那自然是王莽摄政啊，王莽代理朝政。可是呢王莽自己不说，文武大臣纷纷上书请求王莽代理皇帝。然而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件奇事。什么叫奇事？在陕西武功县一口井里啊
发现了一块

白石头，这块石头漆白如玉，而且在这白石头上有几个红字是格外的醒目，上写的是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什么意思？叫皇位啊传给王莽，王莽继位，这是天意。我们说过古代人都迷信，信这个，比方说陈胜吴广造反的时候，先在那鱼肚子里塞上绢书，打开一看，这绢书上有陈胜王几个字，那意思这就是说上天下来的意思。再比方说后世唐朝武则天的那个年代，据说有人呢挖出一块碑来，在这碑上写了几个字儿，叫李传三世五代李兴，说大唐朝老李家传了三代，然后由姓武的人代替姓李的执掌天下。所以啊，大唐的皇帝很不满意这武则天，当然这是一种传说了。翻回头再说这个王莽，老百姓都夸这王莽，又有这块石头为证，所以王莽现在不用自己说话，外界舆论外界的压力迫使着这个太皇太后王政君下决定，你不下决定也不行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太保王顺来劝这太皇太后了，说既然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了，你挡也挡不住啊，幸好这王莽没有野心，他只不过是代理皇帝而已。王莽在祭祀的时候也说过呀，他就是这种想法，我看呢就这么办了吧，顺应民意是合乎民心的，咱不能逆天行事，要那样下来恐怕会受到天谴呢。就这样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就让这个王莽啊成为了代皇帝，史称假皇帝。什么叫假呀？就是代理的意思。那说王莽不想当皇上吗？他想当，不过现在条件不成熟，不具备。没过多久时机成熟，王莽这野心就露出来，利用民意强迫这小皇帝让位给自己。表面上啊是一种啊禅让制，就好像上古年间唐尧禹舜那样，可实际上呢，一个几岁的孩子他知道禅让吗？实际上就是抢啊，只不过这王莽不想背上抢位的这个骂名，这要禅让这名声多好啊。所以您打开《汉书·王莽传》，您就会发现在里面有这样一段记载，说这个王莽啊拉着自己亲手废掉的这个小皇帝，也就是孺子婴的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说想当年周公摄政，最后把王权还给了周成王，现在呢我也想效仿周公，怎奈天意不允呐、老天爷不答应啊，天意不可违呀、看来我无法再效仿周公，我也不能再把王权还给你，可是于心我是不愿意这么做呀，太让我难过了。你看还哭了半天，要不说王莽这人会演戏呢，了不得呀。为此王莽还派人专门到后宫，也就是王政君的手里去拿那块传国玉玺。要说起这玉玺太有来历了，那说什么叫玉玺？传国玉玺是不是就一块呀？您说的既对又不对。这个玉玺什么叫玺呀？打秦朝以后皇帝的印章专有名称叫玺，咱个人那个不能叫玺，那就叫印章，因为是玉制的，拿玉做的，所以叫玉玺。据说这皇帝的玉玺一

0: 六枚啊，叫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在皇帝的印玺当中，有一方玉玺不在这六方之列，这就是传国玉玺，又称传国玺，也叫金镶玉玺。你说这玉做的怎么还镶块金子？谁给镶的？就是王莽干的。为什么？哎，您往下听吧。这个传国玉玺这个材料就是和氏璧。提起和氏璧，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是春秋时期楚国人卞和挖到的一块宝贝。后来几经辗转，这块和氏璧啊被赵惠文王得到了。不是有那么一段，秦昭王听说了吗？说你能不能把这个玉璧交给我呀，把这和氏璧，我拿15个城池跟你换。后来蔺相如不卑不亢，是完璧归赵，没给秦国。可是最后秦统一六国，这块和氏璧还是落到秦王的手里。秦王也就是始皇帝嬴政，命令丞相李斯把这玉玺啊给进行了加工，给进行了改制，变成什么样呢？大小一共是4寸，长短大小4寸，上面呢有5条盘龙，正面是李斯写的8个篆字，叫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象征着皇权神圣啊。那么这个秦始皇得到玉玺，后来给弄丢了。有一次啊，坐龙舟的时候起了风浪了，始皇帝迷信呢，觉得这是上天发怒了，怎么办呢？就把玉玺给扔到河里了。再说这回可完了，没完。8年之后有人捡着了，又给秦王送去了。后来这个刘邦驻兵于霸上，秦王子婴前去投降，就把这玉玺啊交给了刘邦了。到了西汉末年，也就是这讲书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节骨眼儿的时候，王莽派人来拿这个玉玺来了。王政君不愿意给，可是现在不给不行啊，没有办法。王政君一气之下，给你，啪，把玉玺摔地上了，摔掉了一个角。王莽一看这怎么办，命人拿金子把那角给镶上了。打这儿起，这传国玉玺不是完整一块玉了，多了一块金子，怎么叫镶金玉玺，又叫金镶玉玺？怎么来的呢？就是打王莽这儿来的，他给弄坏了，拿金子补了个角。后来王莽失败了，这块玉玺又落到了东汉皇帝刘秀的手里。一直到东汉末年，这块玉玺被一个太监给弄丢了。谁捡着了呢？大将军孙坚。孙坚攻入洛阳的时候，有一天士兵向他汇报说，在城南有一口井里有5彩的霞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将军您去看看。孙坚带人到那儿一捞一挖，把玉玺给挖出来了。后来就把这玉玺给了袁术了。我们说过，袁术和袁绍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袁术呢是嫡出之子，也就是正室夫人生的。袁绍别看是哥哥，是庶出，是小老婆生的。所以袁术一看现在玉玺到我手了，这说明天意给我呀，天叫我当皇帝，所以他是倒行逆施，到头来死了。那么这个玉玺几经辗转又归了刘姓，又归了汉室了。到了汉献帝的时候，献帝被迫禅让，也有一次禅让，谁逼他呢？曹丕。曹丕逼汉献帝禅让，建立魏国，这块玉玺落到曹丕手了。曹丕呢，又叫人在这玉玺上给改革了一下，给加工了一下，加了几个字儿。 在玉玺的肩部附近刻了几个隶书，叫大魏受汉传国玺。那意思，我不是篡汉，我呀是老天爷叫我这么干的，欲盖弥彰。到后来几经辗转，西晋王朝建立，这块玉玺落到司马家族的手里了。南朝的时候，传国玉玺历经宋齐梁陈四代的更迭，最后大隋王朝统一华夏，传国玉玺落到老杨家了。大业十四年，也就是公元618年三月，隋炀帝杨广被杀于扬州，隋朝灭亡。萧后带着太子元德，携带着玉玺逃入到了漠北突厥去避难。大唐朝建立的时候可没有玉玺，就没有这块传国玉玺，所以说太宗李世民刻了很多的什么寿命宝啊、定命宝啊代替玉玺，心理安慰而已。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大将军李靖率军讨伐突厥，同年就把这萧后和元德太子啊给找回来了，结果传国玉玺归了老李家了。唐朝末年的时候，天下大乱，很多人都抢这个玉玺，比方说啊，朱全忠废唐哀帝夺传国玉玺建立后梁，后来几经辗转，这个传国玉玺没了，不知道怎么丢了。有人说呀，是这个传国玉玺啊被人家给烧了。石敬瑭引契丹军到洛阳的时候，当时的末帝李从珂怀抱玉玺登玄武楼自焚，打这儿起这个玉玺没了。等到后周太祖郭威的时候，找遍了全国也没找着，一直到北宋，北宋哲宗继位，据说有个农夫叫段义者，在耕田的时候发现了这块传国玉玺，送给朝廷了。可是经过朝廷13位大学士的鉴定，说这个可能是假的，也有人说这是真的，打这儿起有了真假之说了。一直到北宋末期，南宋建立，有人说这块玉玺啊被大金国拿走了，金兵破汴梁，徽钦二帝被逮，所以说这块玉玺也跟着这二帝一块到了金国了。再后来元朝建立，这块玉玺没了，忽然有一年出现于大都的市井之上，有人卖这块玉玺。当时有个人叫伯颜，伯颜命人就把这玉玺给买回来了，而且这个伯颜有个爱好，就是收缴各国历代的印玺，然后通通给磨了，重新做印章，送给其他的一些王公大臣。所以有人说传国玉玺恐怕也在这场祸乱之中给没了。一直到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也没有找到这块玉玺，一直到清代也有很多的传国玉玺，不过很多人说都是假的。民国建立，清廷退位，再找这玉玺也没有找着。所以说历经几千余年风风雨雨，传国玉玺有时候说在哪儿出现了，有时候说这又没了，出现那是假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到头来这传国玉玺也是个谜。书说简短，公元8年，王莽称皇帝，改国号为新，都城依旧是长安。打这儿起，西汉王朝算告一段落。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的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马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书接上回，公元8年，王莽正式继位称皇帝，改国号为新，都城依旧在长安。紧接着，王莽开始一系列的改革变法。那么究竟这个变法变得成功不成功？那为什么变法之后反倒有起义军来反对王莽？而这些起义军除了平头百姓，还有一些富豪劣绅，甚至于当官的也反对王莽。这究竟是为什么？您别急，听我给您说说，这原因还在王莽的根上。王莽现在当了皇帝，满足了自己的心愿，高兴劲儿自不必提。王莽马上打出旗号，复古改制，下令变法。比方说，变法当中有这么3条，老百姓也好，做官的也好，有钱人也好，最为头疼。哪3条呢？头一条，把全国的土地变为王田，不准买卖。你看王莽的心呢是好的啊，出发点是不错的，你老随便买卖土地，这怎么行？有钱人兼并土地，那没钱人不得起兵造反吗？所以说不准，而且给每家每户都有标准。拿什么作为标准？以孟子曾经提出的说，一对夫妻，一夫一妇，受百亩田为标准。开始往下分，这样一来，那有地的人就不愿意了，凭什么把我的地给别人？那没钱的人想买地，这回倒了霉了，土地不准买卖，不准买，卖说买，卖也不让。比方说家里有急事，我卖地吧，像现在说家有事我卖房子吧，不允许你卖，也不允许你买。这回完了，有钱的买不着地，有地的换不了钱。你说无论是做官的，还是为患的，还是平头百姓，有钱的谁不恨王莽？再有一点，把这个奴婢称为私属，也不准买卖。这本意也是好的，这叫尊重人呐，保证一个人的人权。可是这样一来呢，又出问题了。你不准买卖也行啊，你得设立一些什么救济机构啊，开开粥厂啊，施舍点钱呢 啊没有。这样一来，一些贫苦的人倒霉了。在以前实在不行了，插了根草标，自卖自身，我把自己卖了，最起码呀，我能混口饭吃，找个地方睡觉。这样一来不行，不准买卖，你想卖啊不行。你看老百姓到最后一步想把自己卖了的这条道都给堵死了。你说老百姓能感激王莽？在那个年代，这不是逼老百姓一样。第3条，平定物价，改革货币。这钱呢都改了，重新发新币，这个是王莽的一大失败。这个钱货币越简单越明了越好，结果王莽的新币有5类，每一类又分好几个小类，你这玩意儿谁花钱还带个说明书？

这花多少钱，这怎么换算，这弄不清楚。所以这样一来啊，不实用，老百姓怨声载道，有钱的人也不乐意了，这花钱太麻烦了，钱越来不值钱了。再加上一些天灾人祸，老百姓不得不反。所以说在这国家的东面南面相继有大批的农民起来反抗官兵。公元17年荆州闹饥荒，老百姓吃不饱，没粮食，怎么办呢？挖野菜。结果人多菜少，老百姓为这菜打起来，你看胃口吃的打破头皮。结果在新市有两个有名望的人，一个叫王匡，一个叫王峰，这两个人出来调解，说别打了，哎，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哎，大家都应该有吃的，都应该活下去。结果把这件事儿就给平息下去了。乱世之中出了两位英雄，老百姓对这二位是十分的拥护，公推二王为当地的首领。于是王匡、王峰就把这些灾民的组织在一起起义，一下子有好几百人，甚至于一些逃亡的犯人听见这二位的名字也来投奔。紧接着王匡等人占领了附近的绿林山，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大洪山，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在这儿插旗造反，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只要你愿意投奔我，反对王莽，我就给你口饭吃。大家伙啊，团结一心，推倒王莽。这样一来，很多人都来投奔这王氏兄弟。不出几个月的时间，这支军队有七八千人，声势浩大。这件事儿，王莽就听说，王莽心说什么？造反？这还了得呀！慢说我呀，历朝历代也不允许啊！马上发兵20000围剿绿林军，结果一到那儿，让人给打个屁滚尿流，是大败而回呀！偷鸡不成反蚀米，非但没有灭了人家，反倒被人家攻下了几座县城，打开了不少的监狱，放了不少的人，收获了不少的粮食。这下子更好，给人家来了一个很大的补给。呵，这下子一来，起义军有50000之众，50000人过10000，无边无厌，人到100000是彻地连天。50000人也不少啊，可是啊，倒了霉了，这人就这样，不能老走字儿。你说我老幸运，你就不倒霉吗？你就不受憋吗？不现实，人都会有三起三落。一个人是这样，一个集团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都会有顺利的时候，有不顺的时候。第二年发生瘟疫，50000人没死了一多半儿，剩下这点人只好离开了绿林山，一分为三，军队分成三股，各自占领一块地盘，这队伍很快又强大起来。所以说这人呢，在遇到倒霉事儿的时候，人在低谷的时候，别气馁，你要想到阳光的地方，要看到希望，看到阳光，终究有一天否极泰来。闲言少叙，在绿林军起义壮大的同时，在山东省日照也出事儿。有一个姓吕的老大娘，她的儿子是县衙里的一名衙役，负责掌刑打板子的。有一次县官命令这个衙役去打一个老百姓，因为这个老百姓没钱交税，可是这个衙役呢很有正义感，觉得这老百姓现在过得够苦的了，吃了上顿没下顿，哪有钱交税呀？所以说就没打。县官生气了，这还了得，你不打他我打你，结果把这人给打死了。这样

来激起公愤，很多人呢就跟随着这个吕老太太一起给儿子报仇，到头来把县官给杀了，这些人呢就逃到了黄海。这时候呢有一支起义军的领袖叫樊宠，带领着几百人占领了泰山。吕母听说樊宠这个人是个人物，所以带领着自己的人呢就投靠樊宠的起义军了。就这样，樊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是积蓄力量，有了不少的人。公元22年，王莽派太师王匡，这王匡可不是绿林军那王匡，俩人同名，派太师王匡和将军连丹带领10万人马去镇压樊宠的起义军。结果人家樊宠是有备无患的，临打仗之前跟所有的士兵都讲了，为了区别开，别自相残杀呀，别把自己人给杀了，怎么区别呢？给每个起义军这个眉毛上啊都染成红色儿，作为记号，打这儿起这支军队叫赤眉军。结果两下子交兵了，打起来了。太师王匡心说，我们是正牌军的，是官家的，你们这些都杂牌的，你看一个个军装号坎参差不齐，呵，有拿刀的，有拿枪的，有的刀枪没有，拿擀面杖的，拿顶门栓的，撸钩子的，什么都有，这样人能打仗吗？这不笑话吗？再说我们有10万精兵，一走一过就把你给灭了，胸脯拍的啪啪直响，两下子打起来了。结果王匡想错了，这些军兵一个个十分的骄横骄傲自满，根本看不起赤眉军，再加之平常也很少训练，而赤眉军则不然，这些人同仇敌忾呀，心往一块儿想，劲儿往一处使，大家拧成股绳。您别忘了那句话，叫众人拾柴火焰高啊，这还了得，大家伙儿共同使劲儿，结果这一打，官兵倒了霉了，打不过人家，而且这个将军这个樊宠枪法精妙，跟太师两下子开兵进帐，刀枪齐举，人喊马嘶，二马盘桓，哒哒哒哒哒哒哒，太师是眼花缭乱，玩这劲不是人家的对手。结果这个樊宠上面来了一个盖顶三枪，啪啪啪，一看好几十个枪头，太师慌了，拿着和扇板门刀往上一招架一划了，上当了，人那是虚招。樊宠一看机会来了，把大枪往回一撤，前把一压，后把一顺，你招架，滋溜一下，枪是百兵刃之贼，速度之快叫人猝急难防，啪一枪扎过来了。王匡赶紧尽可能的一甩身子，要害躲过去的，大腿根没躲过去啊！这一枪扎进去一寸多深，往外一带，血当时就下来。哎呀！王匡不敢再战，拨马就走。主将败了，当兵的还玩命，一个个好家伙，好像是丧家之犬，慌慌是漏网之鱼啊！恨爹妈给自己少生两条腿，要4条腿跑起来多快。兵败如山倒，在乱军之中，将军连丹也叫人家给宰了。打这儿起，赤眉军是名扬大振，扩充到10万多人。你看老百姓起义，王莽脑袋就够疼的，没想到很多的一些没落的贵族，一些地主武装豪强劣绅也跟着起义反对王莽。你说这些人为什么反对？刚才我们说了，王莽改制变法也有很多的条文触及到这些人的根本利益了。

0: 说这些人一看老百姓都反，我们跟着也反。比方说在南阳郡有刘氏兄弟起兵造反，谁呀？刘隐和刘秀。这刘秀那还了得，那是后来东汉的开国皇帝，这哥俩带头起兵。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人跟随这刘氏兄弟，刘氏兄弟和绿林军的三路人马联合在一起，打败了几次王莽的进攻，声势浩大。可是绿林军一想，现在群龙无首啊，这么多人没有个领袖，没有个头头，这不行，家中不可一日无主啊，选谁呢？有很多人认为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该选一个刘姓人当领袖，换句话说，找一个皇亲贵族能沾着皇亲的人，老刘家的人，这样才能够服众。大伙说的对不对？有一定道理。你看到了后代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上文书我们说了，这个袁术拿到了金镶玉玺，说这回我该造反了，我们老袁家啊，四世三公兵强马壮，我又有玉玺，这是天意。可是他的哥哥袁绍不这么想，认为现在造反起兵甚至于当皇帝不够条件，怎么办呢？在前面推了个人，推谁？推个老刘家的人立为皇帝，然后自己跟着。这就说明袁绍比袁术要聪明的多，当然曹操比他俩都聪明，那是后话，现在也是一样，找刘姓人有威望能够服众，选谁？有人推举说，我建议推举这个刘隐。可是有人提反对意见，说现在刘隐兵强马壮，万一有一天实力强大了，这恐怕尾大不掉，这很难办，这可不行。所以选来选去，选了一个没落的贵族刘玄，选他做皇帝，也就是历史上的更始帝，选他开始。可是这个刘秀和刘隐就反对，说现在啊，时机不成熟，大敌当前，哪怕说我们灭了王莽，我们收降了赤眉军，然后再说当皇帝的事儿。可是很多人呢反对不同意，没有办法。公元23年，绿林军各路将士正式拥立刘玄作为皇帝，恢复汉朝的国号，年号叫更始。更始帝刘玄拜王匡、王凤为上公，刘隐为大司徒，刘秀为偏将军，其他的将领也是各有封号，各有封赏。打这儿起，这绿林军又叫是汉军，你看又变了名儿。那说这样一来，这王莽知道不知道？能不知道？王莽这些天呢，如坐针毡，跟那火上的蚂蚁一样，是站也不是，是坐也不是。心说这怎么的了啊？我怎么这么不顺？哎呀，老话说的太有道理了，时也，运也，命也。命不好啊，我运气不济。这现在时不时的就接到手下人汇报，说哪地儿又起兵了。说哪阵又造反了，尤其听说现在刘玄被立为皇帝，公然跟我叫板，这怎么能行？这可不行啊！我丢了这么多城池，丢了这么多土地，要这样下去，那我不玩完吗？看来不行，我必须选派能人，选派良将，得把这些人给灭，孤注一掷。最后把这个地点定到哪儿了呢？定到了昆阳。
1: 按下昆阳之战咱们暂且先不提，回过头来我给您说说王莽。古往今来对于王莽的评价 普遍不高，一般认为王莽就是一位伪君子，因为中国传统的历史强调的是忠君家天下的理念，所以给王莽定上一个千古罪人。东汉朝修订的《汉书》就把王莽列为逆臣一类，而后世的评价大多也受到了后汉时代的史学家所影响。事实上，王莽本身是篡汉而取得地位，而同时也是汉朝宗室所灭。从汉朝的政权上看，王莽被视为逆臣贼子并不奇怪，而在他取得地位之前的种种行径更被视为是逆臣贼子的依据，比方说他杀了汉平帝。可是呢，近代对于王莽的评价并不完全是这样，我给您举几个例子，比方说胡适开始为王莽平反。胡适先生说，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他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军产、废奴的三大政策，说王莽受了1900多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他的本家王安石都有人替他喊冤了，可王莽呢，身为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手段远远在王安石之上，可这样一个人却被定为是千古罪人，没有人替他说一句话。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王莽也是个书生式的政治家。王莽登位之后所推行的这些新政大多都是仿照周朝的制度，比方说屡次改革币制、更改官制、以王田制力图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山林川泽收归国有，都是想退回到西周的周礼时代。可是王莽有一点忽略了，那就是历史的车轮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周礼固然好，但是未必适合西汉年代。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王莽事事都想复古，脱离了现实。正如史学家钱穆所言，王莽的政治就是一个书生的政治。历史学家黄仁宇他说，从王莽登位之后发出的一系列诏书当中可以看出，王莽的政策根本就是脱离了当时的实际环境，同时用人也不当。虽然王莽具有超人的智力、辩才、威严，但是这个人也有缺点，比方说过度自信，一味的复古，猜疑不暇。可是我们仔细再来看一看，在王莽的身上也是有优点的。王莽本身博学，礼贤下士，孝敬母亲和寡居的嫂子，地位越高对人越谦虚，自己与自己家人的这种生活始终接近着清贫，甚至于王莽的妻子穿得很简单很朴素，被别人呢误认为是手下的佣人，诸如此类的优点，如果我们用一个伪字儿来加以掩盖，似乎对于王莽是有失偏颇的。当然，关于王莽的评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于昆阳之战，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下讲书当中再给各位做以介绍。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的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到更始帝刘玄继，这个刘玄继位之后，马上是分兵派将，派王凤、王常、刘秀等人进攻昆阳。这三位将军领兵带将，没费吹灰之力，就把昆阳城给拿下来了。大家伙是很高兴，这个昆阳城也有很多的金银珠宝，呵，发了一笔小财，有很多的汉军的小头目、小将领、中饱私囊，没少了往自己兜里装东西。紧接着这些人又打下临近的眼线和定里，这消息像阵风一样又传到了王莽耳朵里。我们说了，王莽这两天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啊，这嘴里面起多少大泡，喝水都疼的。哎喂，王莽心说真邪了门了，这些人是怎么起来的？怎么能够成的事儿？一些土包子、没落的贵族居然能够搁这给我挡路，哎，真是不可思议。看来这些人不收拾不行，再不用兵，再不把这些人消灭掉，恐怕我自己的位置岌岌可危。所以说这回王莽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派大将军王寻、王毅领人马43万打洛阳出发，直奔昆阳。按照王莽的意思，这一次孤注一掷，下血本，我一回成就成，不成就完，成者王侯，败者贼也。你看王莽别看没去，在后面对于前敌的战事甚为关心。在发兵之前，哎，有一个人来投军，自报奋勇说我愿意当先锋官。大伙儿一看，哇，这人长得太出奇，10个里找不出像一个这么高个子。这位往那一站，跟尊黑铁塔一样，大胳膊大脚大脑袋瓜都搭到一块儿，这大手跟那蒲扇一样，那脚跟那小船一样，这么高的个子。一报名，这位说了，说我叫巨无霸。那说薯条跟来了，还鸡翅呢，还薯条，不是那汉堡。名字叫巨无霸，个子高，两膀一晃有力气，而且这个巨人有一件特殊的本领，会驯兽，能把什么老虎啊、犀牛啊、大象啊、豹啊都能给训练在一起，变成士兵为他所用。就好比后汉三国的时候，西秦孟获不也有一个人吗，叫目录王，目录大王，据说他能够驱兵代兽，能把一些大象啊，能把一些老虎啊，哎，变为己用。一个道理，这巨无霸就这本事。所以说带领了一大批猛兽上阵助威。王莽一看这回没说的，这心放肚子里啊，这一去刘玄也好，刘秀也好，必死无疑。什么赤眉，什么绿林，都没有用，挡着吧，挡着获胜的消息。这些人马浩浩荡荡开驻昆阳。那说昆阳城有多少人？不多，8000-9000人，满打满算不足10000。探马兰奇接连2-3的向刘秀汇报说，现在王莽下了血本了，派大将军王寻、王毅领人马43万，还有一个会带野兽的巨人跟着一块儿来，浩浩荡荡开奔昆阳城，离城还有30里，离城还有20里、15里，等等等等。有很多人一听心里面就肝颤，心说啊，43万还用着打？一人打我一拳我就楼了，哎呦喂呀，看来跑啊，都是啊 父母生爹妈养的，我挣点小钱儿，哪怕说我把兵器一扔，我回家种地，我也够本了。所以有很多人选择弃城而走。刘秀一看，哎，大家伙且莫惊慌，大伙别急，别慌，听我讲，现在万万不能弃城啊！现在要弃城，人心涣散，这人心就散了。行军打仗，诸位都知道，最怕的就是兵丁这心不齐，战斗力不高。曹刿论战不是讲再而衰三而竭，要一鼓作气呀！而且我们身后还有很多的汉军，要是看到我们后撤，这些人怎么想，势必会影响军心，到那时恐怕会真会被那些人给消灭掉。我们现在不能撤，大伙说那不撤能打得过人家吗？43万的那不是说着玩儿，这不是以卵击石吗？刘秀一乐，哦，打是要打的，但我们要以巧劲儿。怎么叫四两拨千斤？我们得用巧招赢人家。现在昆阳城城高池深，粮草又多，守个一两个月不成问题。况且现在我们在兖县和定陵也有军队，也有兵丁啊。如果我们三处合在一起，三股绳拧成一起，变成一个拳头，只要我们大家伙同仇敌忾，团结一致，没有打不赢的仗。古往今来，以少胜多的战力比比皆是。我心说这玩意儿能行？刘秀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分析利弊，讲这个战争形势。你看刘秀能讲，分析的是头头是道，句句有理，把大伙说的都说服了。这就叫好汉出在嘴上，好马出在腿上，真能讲。大伙一想，那谁出去找救兵啊？现在人家王莽的军队可把咱们昆阳城给围起来了，里外三层，怎么办？谁出去？出得去出不去尚在两可之间。最后谁去？刘秀自告奋勇说，我带领一哨人马出去到定陵兖县搬救兵。你们呢，只有一件事，负责把好城池，切莫有失。那好啊，马上守城的人给这些闯敌营的人做饭，不能饿肚子。饱餐了战饭之后，这些人一个个弓上弦，刀出鞘，马卸铃，蹄子都包上布，没有声音。在夜晚子时的时候，悄悄打开城门，这哨人马走出去，能不被人家发现？那不可能啊！可是啊，王莽的军队做梦也没想到有人呢，趁着夜晚敢出去搬救兵。发现是发现，可晚了，再召集军队组织起来排兵列阵，没那个时间了。刘秀带人像电打的一样，远了箭射，近了刀砍，噼里咔嚓，噼里呱啦，一杀一溜胡。等大将王寻带人出来的时候，刘秀下去跑了。哎呦啊，把王寻给气的，心说你们怎么把守的营门呢？怎么能叫人出去？有人赶紧向大将军汇报说，我们刚才看了一下，跑出去没多少人，哎，也就十几个。王寻这气儿这才小了点儿，说十几个跑也就跑了，该着这些人呢，命不当绝，捡着算了。明天早上诸位啊，给我卖力气攻下昆阳城，得令啊。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这些人开始攻城，憋打呀，死伤的不计其数，哪叫攻城，那叫拿人垫，那么容易啊。这门架云梯刚上去，人那边 灰瓶泡子滚不雷石箭射，啪啪啪啪，哗，那大石头一砸脑袋就楼了，死了一批又上一批，死了一批是又上一批。就这样昏阳城打了一天没打动，啊哈，王寻和王毅看这怎么办，我们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说我们到这儿一走一过把昆阳城就给拿下来了，大话吹出去了，这话说的乌丢乌丢的，现在吃了憋了倒了霉了，这可不行，杀了几个带兵的小头目说明天无论如何得把昆阳城给我拿下来，要不然提头来见。手底下人也有聪明人，建造了一座一座十多丈的楼车。什么叫楼车呀？一种工程的战车，像那楼一样很高，有很多的士兵站在这楼车之上，拿着强弓硬弩就可以往城里射箭，占领制高点。好多个楼车齐发乱箭，这箭呢太多了。咱们打一个比方，有点像什么呢？您看前一段时间有个大片啊，叫《英雄》，里面有秦军的箭阵，虽说不像那么多吧，但也不亚于这种箭阵。城里的人，好家伙，出门哪怕打水干点什么，都得拿着盾牌，房顶之上、街道之上、大树上，全都是弓箭，密密麻麻。用上这种楼车还不算。王莽的军队又开始使用冲车。什么叫冲车？也是一个车，有两个轮，上面有一个像大木桩一样撞城门撞城墙，你刚撞开人家这边一顿打，给你打下去赶紧就修，你刚撞开这边就修。甚至于王莽的军队还出了个主意，说挖地道，打地上挖一条道到城里出来。城里人也有招，拿那个竹筒先伸到地下多少米去，搁那儿听，只要你一挖这边就能听见，马上就派人搁这填，马上派人搁这堵截。总而言之吧，那面有什么招，这面守城人就想出破解的招数，这可真可谓开动脑筋呢。就这样一连几天，昆阳城纹丝未动。那说刘秀怎么样啊？咱翻回头再说刘秀。刘秀带领着12个人跑出重围，到了定陵和郾城，想把这些人呢都给调到昆阳。结果这些人都有小九九，都有小算盘，这要到昆阳我们要死了，我们现在挣这俩钱可就全完了，找借口不去。刘秀啊依然是口似悬河，滔滔不绝，分析利弊，说你现在不去昆阳，昆阳城一丢，恐怕人家敌军大举入侵，我们个个击破，到那时命都没了，你留这俩钱有什么用啊？你没命就花这笔钱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兵反击。大伙儿被说动了，于是领兵带队前去救援昆阳。怕这个道路太远，走得太慢，所以刘秀带领1000骑兵和步兵组成先锋队，先杀过来，抄了王莽军的后路了。王寻一看后面有人，多少人？1000人。嗨，王寻乐了，说这不是羊入虎口以卵击石吗？1000人还不够我塞牙缝呢，来派10000人去把他给我灭了。派10000人打1000，这10000人骄傲自满。您别忘了这句骄兵必败，永远是这道理。这10000人没拿这1000当回事，结果一到那儿让人嘁哩咔嚓都给打回来了，这1000人势不可挡。与此同时，汉军的大队人马也赶到了，一看这1000人击败了10000人，个个是鼓舞士气，一当时大队人马就掩杀过来了。王寻一看不好，是连连后撤。这时候刘秀带领3000敢死队 敢死队，您打开孙子兵法上看看，称之为叫死师。这些人都是精兵能将，也都是玩了命的，不怕死。怎么叫敢死队呢？这3000人可太厉害了，直奔王寻的这个战略指挥部就杀过来了。结果很多人还真挡不住，在乱军之中，王寻被人家给杀了。怎么杀了呢？还是那句老话，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你王寻天大的本事，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人家太多了，你是忙上忙不了下，忙左忙不了右，所以一个没注意被人家砍落在马下，结果乱刀分尸给杀了。主将一死，军心大乱，王莽的军队就开始有些涣散了。翻回头再说昆阳城里，有人赶紧撒脚如飞，报告守将王凤和王长，说外面已经打起来了，可能是刘秀将军呢把援兵给带来了。是吗？带我等看看。这些人登上城头一看，还真是，哎呦喂，机会来呀，来呀，率领全城的兵士给我杀。大开城门，把里面又杀出来一股军队。这些人一个个士气高涨，两下子一冲击，王莽这43万人可倒了大霉了。哪儿都是汉军呢，哈，喊杀之声不绝于耳，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都是人家的人。怎么办？有很多人把刀枪一扔投降了，还有的负隅顽抗，到头来被人家杀了，命大的都跑了。那自相践踏的，踩死的，踩伤的，数不胜数。这一路之上100多里地，你看吧，全是王莽军的尸首。这时候那先锋官巨无霸领着猛兽赶来了。你别看是猛兽，也怕这个。猛兽心说：“我的个娘，怎么回事？玩了命了，算了吧，回家吃食儿吧。”四轰而散，就剩下巨无霸老哥一个了，那也不顶用，所以说跟着一起往后撤吧。一直撤到了治水河，河水挡路，很多的士兵来不及找船，纷纷跳到河里。淹死的更多了，到最后把河水给查住堵死了。当王莽的大军，也就是败将王毅逃回到洛阳，一清点人数43万，就剩下几千人了。汉军是以少胜多，打了场大胜仗，打扫战场，到处都是王莽军丢下的兵器呀、战车呀、粮食。汉军整整搬了一个月还没搬完，剩下的点把火给烧了。昆阳大战消灭了王莽的主力，各地起义军声势高涨，就这样领兵带队攻到长安城。长安的百姓也是纷纷起兵，就这样里应外合攻破城门，王莽走投无路，退守到宫中的箭台。这箭台是一座高台，四面环水，所以说这大火烧不着。箭台的守军往外射箭，一直最后箭射没了，被汉军冲上台去，结果了王莽的性命。就这样，王莽的新朝维持了15年，土崩瓦解。王莽失败之后，刘秀又收编了绿林和赤眉两支最大的起义军，紧接着又消灭了割据陇右和蜀地的两个割据政权，统一了中国。紧接着刘秀把洛阳作为了都城，历史上把这个王朝称之为东汉，区别于刘邦建立的西汉。
5: 刘秀之所以能够成事，他应验了一句话，叫小忍成大谋。这句话呀 是孔子说的。孔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意思就是说，遇到小的事情不能忍耐，就会打乱整个计划。孔子的这句至理名言，刘秀啊，算是学到家了。怎么呢？哎，我简单给您说说。这个刘玄被推举为皇帝的时候，刘秀的哥哥刘隐大为不高兴，这一点刘玄心里面也明白。可不管怎么说，现在我是君，你是臣，咱俩这个地位可拉开了。你看刘隐不高兴，他没说什么，他有个铁杆的部将刘季，哎，给这个刘隐顺风接替。有时候酒一喝多了，逢人便讲，见人便说，哎，我们起兵谋事的时候啊，那刘玄算个什么东西呀？啊，全都是我大哥刘隐的功劳，他有什么资格做皇帝？您听听，这话传到刘玄耳的里，他能高兴吗？本来这刘玄就想找毛病，这回可好，哎，刘季给送去了。刘玄把刘季抓着就给咔嚓了。刘隐站出来要给部将说话拔号，刘玄心说，我找的就是你，你还敢出来，一不做二不休，把他也给砍了。眼下就剩个刘秀了，这面派使者给刘秀发去一封诏书，干嘛？试探一下，只要刘秀有一点反常迹象，就把他干掉。这个诏书大意是说，把刘秀的官职给提升了武信侯，同时也说，说大司徒刘隐，哎，就你哥哥图谋不轨，作乱犯上，已经被正法了。那叫亲哥呀，哥俩一个娘肠子里爬出来的，能不放心吗？可是刘秀啊，想起那句话了，这小不忍则乱大谋，他知道刘玄是来找毛病的，所以冲上磕头谢恩，没有任何的异常反应。背地里刘秀这个哭啊，发下誓愿，杀兄之仇不报，誓不为人。可是刘玄呢，丝毫没有察觉。就这样，刘秀保住了自己命，然后在河北招兵买马，实力一够，立刻和刘玄呢划清界限了。就这样，这刘秀才做的东汉皇帝。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各位朋友，今天我来给您说一说东汉的开国功臣马援。马三立有一段相声，曾经啊说自己是伏波将军马援之后，说的就是这位。这个伏波将军是怎么回事儿？伏波将军是古代对于将军个人能力的一种封号。所谓的伏波，就是降伏波涛。其实要说起这个将军来，在古代那可太多了。要是排在首位的，在将军里面最高的，那叫大将军，这个地位是最高。大将军之下叫骠骑将军，骠骑将军之下是车骑将军，然后是卫将军，再往后是前后左右中将军，还有名目众多的杂号将军。杂号将军像什么强弩将军呢、横海将军呢、楼船将军呢，也包括伏波将军。最著名的伏波将军就是我们今天给您介绍东汉光武帝时候的马援。除了马援以外，在三国年间，曹操手下也有一位伏波将军，那就是夏侯惇。闲言少叙，咱们接下来啊，还是给您说说这个马援。马援他的祖先是战国时期赵国名将赵奢。赵奢呀，号叫马服君。秦灭赵以后，赵奢的子孙为了避祸，不姓赵，改姓马，所以要倒根得倒到那儿。马援12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老话说，人生有三不幸：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孩子还小呢，爹死了。过去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啊，你看这男字怎么写，上面一个田，底下一个力，在田地里出力的那个人，那叫男人。过去这男人要一死，家庭可就落魄了。所以孩子还小的时候，爹死了，顶梁柱折了，中年丧妻，夫妻俩关系正好的时候，媳妇儿没了，老年丧子，希望不存在了。所以人生的三大不幸，这个马援就赶上一个，12岁爹不在了，没过几年妈也过世了。这马援只有三个哥哥，大哥马况，二哥马瑜，三哥马云，他是老小。你别看马援才12，年纪不大，但是胸怀大志。这些哥哥都看出马援将来必成大器。过去讲究什么，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先教他读书。可是马援呢，拿书本脑仁就疼，不愿意寻章摘句，墨守成规，把书本一合，跟他大哥讲说，我呀想到边疆地区去屯田放牧。他大哥这人还挺开明，行，兄弟，你是个有大才学有大智慧的人，别着急，好饭不怕晚，我相信你呀 一定会大器晚成，就好比那工匠，好的工匠啊，不会轻易的把东西拿出来给别人看。你喜欢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哥哥我支持你。可是还没等马原走呢，大哥马况

得了场疾病过世，父母不在，长兄为夫，所以马援在家里整整守孝一年，这一年没离开过这个墓地，没离开过住所，天天两点一线，对待嫂子像妈那么恭敬。怎么叫老嫂比母？有一个词儿叫晨昏定省，每天早起来必须给嫂子请安去，每天晚上给嫂子这屋拾掇干净，把床都铺利索，洗脚水打来，然后陌生回去睡觉，当妈那么伺候着。衣服穿的不整齐，帽子歪了不进屋，就这样。后来这个马援呢，担任郡中的一个督邮，你还记得张翼德鞭打督邮吗？一个小官负责呀押送这个囚徒到司命府。有一次他押一个死囚犯，犯有重罪，扛家带锁，这个死囚犯也知道自己呀命不久矣，这一路之上脸挂愁云，哀声叹气。马援呢有恻隐之心，心说这人怎么的了，闲着没事儿就跟这个死囚犯唠嗑，说你怎么的了，我压过不少死刑犯，人家该吃吃该喝喝，左六也这样的享受好最后的时光，不你这还是个爷们吗？顶天立地，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敢做不敢为，你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你这么怕死，当初你为什么犯罪啊？这主说了，哎，大人你有所不知，从我个人而言我不怕死，既然做了我就不后悔，你咔嚓一刀给我砍掉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20年之后我还是一条好汉，可是啊我死不起，上有老母在堂，下有妻儿老小，你说我死了谁来孝敬我的老娘，谁来养活我的孩子呀？哎，我悔不当初，一念之差走了不归路啊，现在要把我压到地儿，甭问呢，咔嚓一刀，我要死了，我上对不起老娘，下对不起妻儿。说到伤心之处，眼泪掉下来。各位，人就是这样，咱说了，有恻隐之心，往往有些事情没有缓和余地。七尺高的汉子哭通往你面前一跪，声泪俱下，你心也软。何况这马援，马援越听这心里越觉得不得劲儿，心说哎呀，看来迷途知返善莫大焉，浪子回头还金不换，既然你知道悔改也罢，希望你以后能够重新做人。哎呀，这主一听这话，话里边有话呀，就见马援把这枷锁给打开，还拿了点钱塞他腰包里，说你快走吧，回家孝敬老娘，赶紧搬家。这主磕头有如鸡千岁米，是一个劲儿的说拜年话。他走了，您琢磨琢磨，他是押囚犯的，私下里把囚犯给放了，他还好得了啊？马元心说我也跑吧，自己跑到了北地去。没过几年，新皇帝登基，天下大赦，马援呢就留在当地呀，放放牛啊，放放羊啊，但是他的名声大振，时间一长，不断的有四面八方的来依附于他，马援这手底下就有几百户人呢。那这些人呢，虽然过的是那种游牧生活，但是马援呢壮志未酬，经常就对这些宾客们讲说，大丈夫立志，穷当益坚。什么意思？说大丈夫在穷困的时候立志更应该坚定，更不应该有所动摇。您看《后汉书·马援列传》当中原文怎么说，说大丈夫立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不是这么两句吗？处境越困难，意志越

应该坚定。年纪虽然老了，志气更加旺盛，干劲更加足，就这意思。后来王莽篡夺了汉家的天下，西汉覆灭，随后各地相继爆发了农民起义，很多的豪强劣绅趁机也分割地盘，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当时有三股势力最为强大，这三股人都极尽竭力的拉拢马援。当时韦骁占据天水，自称西周大将军，对马援十分的器重，任命他为绥德将军，让他一块儿跟自己呀来谋划决断。此外，公孙述在蜀地称帝，这个公孙述和马援是同乡，俩人啊是一块长起来，关系好的那就甭提了，俩人小时候穿一条裤子。可是马援呢想法很简单，心说你看不管怎么说乡里乡亲的，我投奔公孙述去，咱俩一块长大的，我到那儿我不受拘束。结果到那儿一看，与想的截然不同。公孙述在宫殿的台阶下排列卫兵，弓上弦，刀出鞘，密排刀枪阵，戒备森严，然后再请马援进去。见面礼已过，寒暄几句，请马援出宫到客舍休息，这边给马援制作了礼服，在宗庙里召集百官，然后用天子的这个仪仗队进入宗庙，和这个排场奢华至极。马援想跟人家唠嗑，这个场面你没法跟人唠。其实这个情况现今角度来看也在情理之中，你说平时没事说俩人好搂胳膊挎腰怎么地都行，一旦这主刺得楞登蹭平步青云当了官儿，尤其这个人还执掌生杀大权，有一定的权力，你就会发现昔日的好朋友今天再一看他身上也有渗人毛了。怎么叫权威？权威就在这儿摆着。那公孙述不是说小时候一块撒尿和泥，不是那时候的人了，现在人家自立为王，想当天子，这就是个小朝廷，还能跟你马援像小时候那一块玩吗？自然不同。虽然公孙述也封马援为大将军，但是马援没干。为什么？他觉得在公孙述的手下做事别，公孙述不知道礼贤下士，竟整那些没用的，还讲这个礼节，还讲那个礼法，这种人不能够在一起共事。回去之后马援来见韦骁，就跟韦骁讲说，现在的公孙述好比是井底之蛙呀，妄自尊大呀，不如咱俩一心去结交刘秀，我看刘秀是个成大事的人。韦骁说好啊，我也正有此意，那这样吧，你替我跑跑腿儿，你作为信使你去洛阳。咱们简短接说，马援到了洛阳，刘秀亲自迎接马援，那么高身份的刘秀亲自接出来。刘秀就想说，你在两个皇帝之间奔走，今天我见到你让我觉得惭愧不已呀。马援叩头拜谢说，如今的天下不光是君主选择臣子，臣子也在选择君主啊。前些时日我到成都去见公孙述，公孙述让武士手持刀剑立在台阶之旁，然后接见我。而今呢，我远道前来，为什么您不怀疑我是刺客或者说是奸邪小人，还亲自出来迎接我呢？刘秀一笑，哎，你怎么会是刺客呢？你只不过是个说客而已。马援说天下大乱，盗用帝王称号的人呢不计其数，叫个人龙火人就称王称帝，这些人都成不了大事，都是土鸡娃犬耳。土鸡娃犬，乡下的笨鸡笨狗。

0: 这些人成不了事。可我今天见到您宽宏大度，才知道啊，您才是真正的天子。我马援愿意为您竭尽全力，我愿意啊给你效忠。就这样，马援投靠了刘秀。光武帝建武五年，也就是公元29年，韦骁割据一方，想占据陇西，因而呢对东汉就存有二心。马援见状心里面觉得不忍，说韦骁你怎么能够这么干，眼下这个形势你还不知道吗？你想违背刘秀自立为王，螳臂挡车不自量力。马援看不下去，就给这个韦骁写了一封进劝的，说你可千万别这样。结果头封信下去，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二封信下去，依然没有反应。三封、四封，依然没见回信。其实韦骁收到信没有？收到了。打头一封信，韦骁就收到了。不过韦骁压根就没看。为什么？一看是马援写来的信，韦骁恨，气说马援你什么东西呀？想当初我让你去结交刘秀，现在反过来你倒戈了，哦，你背叛我了，背信弃义，你这种人还有何面目在我面前说话呀？越给他写信，这个韦骁越来气，想当初咱俩多好，我多为你着想，你跟那公孙树合不来，我收留你，现在可好啊，你跟我搁这支吧，还来劝上我了，你忘掉了我对你的知遇之恩。所以马援越是给他写信，韦骁这火就越大。后来怎么样？干脆起兵作乱。马援一看到了这份，那没得说了，上书给皇帝，提出来要剿灭韦骁。刘秀呢十分信任马援，好，同意马援的建议。在马援的帮助之下，刘秀啊平定了韦骁的叛乱。平定陇西之后，南方又有人起兵作乱，那么刘秀又派马援前去征讨。公元44年的秋天，马援班师回朝，但是经过此一役，带去的人回来的只有一半儿。虽然说取得胜利，但是代价惨重。您别忘了那句话，叫一将功成万骨枯啊。还有一句话，叫伤敌1000，自损800。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啊，光兴许人家死，自己那边不行死，哪有那道理？马援这心里面很不忍，但是刘秀呢很高兴，封马援官职，给他诸多的奖赏，咱不必细说。可是马援呢心里面有所惦记，一想到现在匈奴还在北面骚扰边境，就想要出兵征讨。有人就劝他算了，那朝里面这么多人，还用得着你吗？啊，你老去显这个机灵劲儿，这玩意儿领兵打仗是吃饭吗？是交朋友说话吗？老话说瓦罐难离井沿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啊。那瓦罐当当一敲多薄啊，你天天到井台那儿去打水，千小心万小心，指不定哪天一不注意，啪嚓一声一碰碎了。大将军刀头舔血，把脑袋掖到裤带上拼命厮杀，不定哪天有去就无回呀。 你说你深得皇帝陛下的宠信，也没少了给皇上立功，差不多就行吧。再说了，你得给别人口饭吃啊，老都嫌你，你这不是树敌吗？其实这样的人呢，对于马援这是好心，否则的话人家不说好不好，而人家何必还讨你不痛快呢？这些人跟马援这么说是对他好，马援也不是不知道，但是马援说了，说男子汉就应该战死疆场，用马蹄包裹尸体回来就应该这样，怎么能够贪图享乐老死家里呢？不是有个成语叫马革裹尸吗？就是打马援这儿来的。您各位想想，这样的一个人作为皇帝的能不喜欢吗？所以啊，您打开中国的古代史，您看看马援是赫赫有名的战将，他的那句马革裹尸还至今还被人们所津津乐道。马援的大半生都在战事当中度过，为国尽忠，实现了马革裹尸的这个志愿，忠心为国，令人钦佩。但是马援生前遭到了权贵的排挤打压，死后又遭到了诬陷和迫害，这是让人呢感到惋惜的。汉明帝的时候，曾经啊在云台之上画了一幅画，这画画的就是东汉初年的这些功臣名将，可是偏偏在这幅画上没有马援。好了，各位，今天关于马援的故事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听众朋友，新说资治通鉴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

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2: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3: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1: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4: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1: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5: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1: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7: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 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8: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9: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10: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9: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10: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 度摇曳灵动。
9: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11: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9: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记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记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12: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9: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13: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4: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15: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14: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6: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14: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0: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4: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7: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14: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七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 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四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8: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的环境进行勘查。
14: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8: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9: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20: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19: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21: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19: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22: 微光成炬，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0: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14: 时隔5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正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23: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14: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24: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14: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23: 家里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14: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 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2: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迹象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8: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0: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22: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8: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0: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8: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1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2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压心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橙色，是野鸭镜面之态。水满则斑，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入弱之气及今天作用能的人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南。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手正哲思邂逅， 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22: 楚，直也，暑气至此渐收。楚属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逢绵白、溜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1: 楚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4: 楚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束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5: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岗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6: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汤与海水共成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咸甜，让大家尝尝鲜。
7: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当地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五脏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鲤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忠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天，农历7月11，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蓝天碧水双向发力，河南污染防治攻坚交出亮眼答卷。
1: 天蓝水清，暗绿景美成常态，黄河河南段干流水质已连续6年保持2类标准。
2: 周口统筹推进提防隐患排查和消杀防疫工作，筑牢安全防线。
1: 河南各地抢抓农时，全力排涝清淤，筑牢秋粮稳产防线。
2: 订单排到国庆后，国产机器人奔赴全球上岗，从演示到交付，国产机器人凭什么打动全球客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我省污染防治攻坚、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交出亮眼成绩单。省政府新闻办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工作取得的成果及下一阶段攻坚任务。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8月18号，我省今年优良天数同比增加22.5天，优良天增量位居全国第一。蓝天碧水双向发力，河南生态环境质量实现大幅改善，黄河流域保护治理、南水北调水源地守护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8月18号，我省 PM2.5 与先进地区差距由8.7微克每立方米收窄至3.1微克每立方米，重污染天数为2天，重污染天数位次前移5位，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前移1位，改善幅度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最大。水环境方面，2025年年底，全省32个出省阶段面全部达标。截至今年7月底，仅一个段面尚未达到3类标准，但实现达标。147个国控段面水质3类及以上占比达87.1%，同比提升9.5个百分点，位列全国第3。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李建超介绍说，河南的主要做法是锤炼作风，完善机制，提升技防。
4: 今年以来，全省共立案4465件，同比上升了28.4%，行刑先机案110件，公开曝光了73批，356个突出环境问题。同时呢，我们对97件轻微的违法行为免予处罚，免罚金额943万元。
3: 聚焦黄河保护治理，我省实施净水入黄河工程，推进伊洛河、金堤河等重点支流综合治理，加快人工湿地、水生态修复以及化工园区污水处理设施改扩建。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李建超：
4: 我们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黄河水连续6年保持在2类，丹江水一直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
3: 为保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湖清水永续北上，我省持续开展丹江口库区排污口全覆盖核查，紧盯库区及总干渠两侧生活养殖污染，围绕汛期、高温等风险时段强化监测预警，常态化开展无预告应急实战演练，全面提升风险处置能力。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王莹：
5: 我们的入河排污口的溯源整治已经完成了83%，今年计划建成21美丽河湖，已经建成了19个，有94个饮用水源环境整治任务已经完成了84个。我们建立了河流水质断面责任人制度，同时呢，我们还新增了59个监测点。
3: 打好蓝天保卫战是一场持久战，我省从结构、工程、管理3个维度抓实限拍，推进22家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退出烧结砖、砂石骨料过剩产能，关停低效煤电机组，优化大宗货物运输结构，巩固超低排放改造成果，推进工业深度治理，培育100家以上环保绩效 A 级企业。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冯向军：
6: 依托动态监测系统，精准锁定污染问题，建立线上预警、 线下核查、及时处置、结果反馈的闭环响应机制，坚持向科技要效率，向精准要成效，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控的转变，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紧盯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加压分进，全力推进大气污染治理提质增效。
2: 黄河河南段干流水质已连续六年保持二类标准，作为黄河流域重要节点城市，洛阳扛牢生态保护担当，治污。

0: 修复并重，天蓝水清暗绿景美已成常态。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徐玉文报道。
1: 眼下正值汛期，多雨天气成为水环境治理的考场。在洛阳市新安县小浪底鹰嘴山观景台，库区水面雾气弥漫，雨水持续汇入黄河干流。生态管护人员穿着雨靴，沿着黄河岸边逐一排查入黄干流口。洛阳市生态环境局新安分局副局长司小国：
2: 系统治理下，黄河洛阳段干流水质稳定达到勒令标准，即便汛区多雨四段，依旧守住清水底线。
1: 这份汛期底气源于持续的系统治理。洛阳坚持以法治引领、系统修复、智慧监管与文旅融合多管齐下，推动黄河洛阳段实现从险到安、由乱变美的根本性转变。今年七月，河南首个湿地国家级监测站、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黄河中游河南段在洛阳孟津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揭牌，填补了黄河中下游过渡地带的国家级生态监测空白。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孟津管理中心科研室主任郭准：
3: 近年来，我们全面关停湿地周边的污染液态，系统性实施了退淤还湿、水系连通、水生植被培育等工程，构建了两廊三区七园沿黄生态保护格局。保护区的鸟类目前已经达到了331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类达到了73种。黄河湿地真正成为了沿黄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库。
1: 从伏牛山腹地到黄河之滨，从工厂车间到城市游园，生态改善不止在河边，更在全域。绿色低碳是治本之策。在华能洛阳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燃煤发电原料全部通过火车运转衔接新能源车辆配送，清洁运输占比达100%。公司运行部副主任张培杰：
4: 公司在规划设计阶段即坚持资源综合利用原则，生产用水100%采用城市中水。2026年大气污染日排放量同比降低了30%，公司燃煤及大宗物料全部采用火车及新能源重卡运输，每年可节约燃油30万升。
1: 洛宁抽水蓄能电站今年全面投产发电，装机140万千瓦，松县180万千瓦，汝阳120万千瓦，抽蓄电站建设正加快推进。洛阳全市清洁能源装机占比60%，首次超过全省平均水平。洛阳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沈峰：
5: 置身于15新的历史起点，持续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6: 今年上半年，新乡统筹传统产业提档升级，新兴产业提速扩容，形成传统托底、新兴增量双向支撑的产业发展格局。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吴宁、段玉龙报道。
7: 大家看啊，这是两块看似一样的面料，在高温明火下，一块持续燃烧，另一块却能够做到阻燃隔热、离火自熄。这就是新乡市新科防护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绿色环保阻燃面料。正是因为这样优秀的性能，企业实现产销两旺。今年上半年，企业签单金额同比增长13.74%，一至七月累计增幅更是达到了43.31%。
8: 作为国家级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科防护深耕功能性防护面料与服装领域18年，功能性防护服销量连续多年稳居河南省首位。公司总经理李娜：
9: 传统防护面料很难兼顾安全阻燃和绿色环保，我们每年拿出营收的5%投入研发，攻克低甲醛阻燃核心工艺，顺利突破国际环保准入门槛，同时优化供应链，升级生产工序管理，在不降低防护性能的前提下，压缩运营成本，依靠技术创新和精细化管控，我们的高附加值产品占比稳步提升，也在国内外市场形成了差异化竞争优势。
8: 企业还积极与高校深化产学研合作，在新产品研发、关键技术攻关上不断取得新突破，成功将新乡织造推向全球安全防护产业价值链中高端。公司董事长尚军：
10: 下一步的规划呢，我们是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的，第一个是新技术开发，第二个是新产品开发，第三个是新市场的拓展。对于新技术的开发方面呢，我们更多的采用新工艺、新配方来提升我们的生产效率，实现产品不断的迭代升级。新产品的开发呢，我们集合大量优秀的人员进行品牌属性打造，在 FR 领域铸造出来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 开发品牌。市场的开发呢，我们沿着一带一路走入更多的细分市场，在细分赛道走出我们自己的市场之路。
8: 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技术。新乡市深入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三品战略，持续推动生产换线、装备换新、机器换人，全市传统产业不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提质升级。在传统产业稳盘的同时，新兴产业加速壮大。上半年，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产值分别增长 24.7%、20.1% 和 11.8%。 新乡市工信局消费品工业科科长张冉：
11: 今年以来，我们持续强化政策引领，坚持数字赋能，引导产业向新向绿，推动全市轻纺产业提质升级。下一步，我们将立足绿色纤维、白色家电产业优势，深入实施消费品工业三品战略，加快年产10万吨功能性氨纶等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做大做强轻纺产业集群，不断夯实提升全市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8月20号凌晨，平洛州高铁特大桥转体连续梁完成精准转体，成功跨越正负高铁干线。这一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的突破，为后续架梁施工及全线贯通打通了核心节点，也标志着河南高铁组网建设持续提速。请听报道。
12: 平洛州高铁政府上行联络线机构转体施工正式开始。
13: 此次完成精准转体的转体梁全长 201.5 米，宽 7.3 米，总重约 1.5 万吨，是平洛州高铁全线跨度最大、梁体最高、高宽比最大的转体连续梁。梁体上跨列车通行密集的正负高铁及繁忙的省道，施工天窗期极为有限，且距既有线安全界限最近仅 10.3 米，梁底距高铁接触网最小净空仅 1.78 米，安全与精度控制难度极高。中铁十局平洛州站前九标指挥长张耀辉：
14: 毫米级的精度就相当于一张银行卡的厚度。转体的桥梁呀，重量是 1.5 万吨，相当于举起10000辆汽车的重量。为了实现这个精度要求啊，依托北斗定位系统实时监测，同时我们多次利用 BM 技术进行仿真模拟，保证了转体以后顺利落在两端的墩柱上面。
13: 平洛州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联络通道，也是完善河南高铁网的重点民生工程。线路全长 199.7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于2027年年底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将打通西北经中原直达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实现平顶山至周口半小时通达，有效解决豫中南城际绕行、县域无高铁等出行痛点。河南高速铁路有限公司安全质量部部长曾冲：
15: 项目建成后，将串联郑万高铁、京广高铁和正负高铁多条南北向高铁干线，打通西北地区经中原腹地直达长三角地区的高速客运新通道，进一步完善河南一次性高铁，促进豫中南地区协同区域发展。
13: 平洛州高铁建设的突破是河南高铁项目密集推进的一个缩影。近期全省多条高铁线路建设接连迎来关键节点，在豫东熊商高铁河南段已进入运行试验阶段，向着今年九月通车目标发起最后冲刺。豫西方面，交济洛平高铁建设稳步推进，15-5期间，河南将建成熊商、平洛州、交济洛平、南信河等多条高铁。从米字形骨架到全域加密组网，河南高铁建设正跳出单一郑州核心的格局，强化全国铁路枢纽地位，为中原城市群协同发展、赋能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交通支撑。
6: 继续关注以下消息。8月21号，省14届人大4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专题会议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出席并讲话。
0: 8月18号至21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南昌带队到开封市许昌市，就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工作开展调研。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6: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周口统筹推进堤防隐患排查和消杀防疫工作，筑牢安全。

0: 防线。河南各地抢抓农时，全力排涝清淤，筑牢秋粮稳产防线。
1: 连日来，周口统筹推进堤防隐患排查和消沙防疫工作，筑牢安全防线。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这几天，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33名专家组成5个堤防巡查团队，正在周口给多日浸泡在高水位中的堤防做体检。他们携带无人机、探地雷达等专业设备，对周口市117.5公里堤防开展系统排查。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孙亚勇：
2: 发现险情19处，隐患40余处，其中5处险情已及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其余较为轻微，经研判提出相应的处置措施。
0: 沙隐河周口段堤防以土石堤为主，长期高水位浸泡后，隐患仍在暗处发酵。专家建议，周口市对照本次排查结果，分类推进险情隐患整改。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孙亚勇：
2: 对堤防空洞渗漏等险情及易出现其他险情的堤段开展专项治理，实施险工险段专项加固提升工程，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0: 在抓好堤防隐患排查整改的同时，周口市持续推进灾后消沙防疫工作，全力保障群众健康安全。
3: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现在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的消沙。
0: 前2轮消沙重点针对物体表面进行大范围消毒，从第3轮起主要聚焦蚊虫等病媒传播途径的控制。河南省瑞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李小伟：
4: 对会前之后的他们室内清洗干净之后，我们都是进行如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咱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察。
0: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院楼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周口市川汇区疾控中心主任杜冠涛：
5: 目前消杀总面积90万平方米，现在重点区域我们将持续关注跟进，其他区域消杀工作已基本进行尾声。
1: 眼下，河南各地抢抓农时，全力排涝清淤，全省1万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精准开展技术指导，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6: 降水之后呢，主要就是叶部病害可能会提早发生。
7: 在周口西华县黄桥乡的景峰种植家庭农场，农技人员正在指导农户加快排除田间积水，并针对当前花生的管理给出指导建议。河南省农科院花生研究所所长刘海桥提醒，田间积水会导致花生根系缺氧、荚果发芽或腐烂，需加快排水，减轻自涝影响，同时注意雨后补肥，提供充足营养。
8: 随着雨后高温高湿的这种田间的条件，像花生的果腹病、白绢病、根茎腐病极容易爆发流行，农户要及时的进行病害的防控。
7: 在漯河市临颍县黄帝庙乡，各村逐地块排查积水情况，精准开展排涝作业。石佛陈村党支部书记王小凯带领党员干部、突击队员全员深入田间，全力打通排水堵点，加速积水外排。
9: 针对部分老旧沟渠排水不畅的问题，我们人工清淤，机械疏通同步进行，打通排水堵点，让积水快速入河入渠。
7: 据了解，漯河市已累计投入排涝队伍1232支，1.4万余人次，机械设备1500余台套，全力排涝保苗。农技专家提醒，雨后要科学追肥补营养，促进玉米快速恢复生长。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漯河综合试验站站长袁刘正：
10: 要及时追施水稻氮肥，每亩增施15到20公斤，防止植物脱肥早衰。待天气放晴后，叶片无水株可喷施尿素和磷酸二氢钾的溶液，加入云台素内酯等植物生长调节剂，以补充养分，延缓叶片衰老。
7: 在平顶山叶县邓里乡康营村，农技人员指导农户进行分类处置，倒伏较轻的玉米可自然恢复，倒伏严重的地块要及时扶正培土，同时清理折断植株和落叶，减少病菌侵染源。平顶山叶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春峰：
11: 严重严重。

0: 程序组织六组业务指导，100余名农技人员下沉到各村地块，指导疏通、田间沟渠、强排积水，及时防病追肥。
1: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累计组建防汛救灾应急队伍8680余支，排涝面积212.2万亩。同时，用足用好中央财政下达的9190万元秋粮抗疫防灾资金，坚持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确保在关键窗口期完成喷施作业，促进受灾秋粮恢复生长。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各地10000多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开展雨后生产恢复技术指导，保障秋粮生产。
2: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据省市场监管局消息，我省获批全国首批网络交易经营主体身份信息数据回流试点，该试点将有助于全面掌握我省网络交易主体信息，为基层摸清监管对象底数，加强常态化监管工作提供支撑。
3: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联合印发第五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我省开封市入选。截至目前，我省已有9座城市成为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
2: 近日，第27届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活动总决赛落幕，河南代表队斩获4金6银4铜，51人获全国1等奖，61人获全国2等奖，45人获全国3等奖。
3: 8月20号至21号，河南省2026惠民文化进景区促消费活动在信阳举行。活动汇聚咱村有戏、城市音乐会等省级群文品牌优质资源，为游客带来文艺展演、非遗市集等丰富体验。
2: 近日，在三门峡卢氏县发现110余株水晶兰，通体晶莹剔透、洁白如玉。水晶兰属于我国近危珍稀植物，被列入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圈，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多生于海拔800到3850米的山地林下。今日天气。
3: 今天，濮阳、新乡东部、开封、商丘、周口、许昌、平顶山南部、漯河、南阳、驻马店、信阳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商丘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全省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西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明天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北部、中西部、西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5号，北部、中西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郑州市今天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
4: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 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

0: 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订单排到国庆后，国产机器人奔赴全球上岗。从演示到交付，国产机器人凭什么打动全球客户？不法分子盯着开学时机下手，哪些针对新生和家长的诈骗套路需要警惕？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0.13万亿元，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金额为73.4亿元，同比增长13.2%。产品销往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成为高端制造外贸增长的新亮点。从酒店里穿梭送餐的机器人，到家庭中的清洁机器人，再到工厂里既能负重又能精细操作的工业设备，这些活跃在各种生产生活场景下的国产机器人正加速走向世界，在全球上岗。从演示到交付，国产机器人凭什么打动全球客户？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3: 机器任务，清洁酒杯中。
4: 广东是我国外贸和智能装备产业的重要集聚地，在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展厅，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商用清洁机器人能够全流程自主作业，效率远超人工，在人工成本较高的海外市场非常有竞争力，下半年订单持续高速增长。
5: 他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别的好，尤其是在欧洲、日韩、东南亚、中东这些地区和国家特别的受欢迎。因为去年我们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基本上我们每一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去看他的一个生产的计划，船期都是排满的。
4: 火的不止这一家，近年来幕墙清洁、光伏清洁等细分领域的机器人海外营收也大幅攀升。今年一月，清洁机器人正式获得专属海关税号，标识着行业进入规模化出海新阶段。在广东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工程师正对一批即将发往海外的高空作业机器人做最后调试。这类机器人主要应对高楼清洗、光伏面板维护等危险作业。企业负责人黄健介绍，今年海外订单总量已经超过国内，订单排到了国庆前后。
6: 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4: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是出海的绝对主力。而国产机器人正从清洁领域向高附加值工业场景升级，轮臂式人形特种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深圳一家物流企业车间，搭载多模态感知和自主决策技术的人形机器人，无需大规模改造现有流水线，就能承担包裹分拣、异常货品识别等高强度重复任务。某科技公司计算机工程师洪华聪介绍，这位通用人形机器人落地实体产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7: 这一款是专门针对我们现在封包分拣的场景来进行研发的。这模型已经发展到我们可以就是进行生产的效率达到一个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同时我们的线分拣的准确率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
4: 底层技术的不断突破加快了机器人的商业化交付节奏。深圳一家机器人公司负责人董点标介绍，他们研发的轮臂式机器人通过数万条实景数据训练，能精准识别不同颜色和位置的按钮，独立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高危操作。目前多款电力巡检人形机器人已完成算法调试，正陆续交付客户。
8: 那么我们将通过接下来再补充几万条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实现接近100%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成功率。在完成这个成功率之后呢，我们这台机器人就将交付到我们客户的一个应用现场。本月我们会陆续交付3-4台这个轮臂式机器人，下个月我们还有10几台的这个订单要交付到客户那里。
4: 亮眼的出海成绩离不开完整自主的国内产业链。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居身智能专业

0: 委员会主任张爱民介绍，海内外订单持续放量，已经构筑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如今，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依赖。
1: 相对于这个3年前的话，这个很多部件这样的这个浮动还是比较明显。比如像零件手这块，这个成本的话，都是这个是之前的甚至是1/10，这样是比较多。之前的电机啊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这个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1/3到2/2。
0: 随着研发、开模、试样全链条打通，国产机器人的迭代周期明显缩短。黄健认为，国内丰富的应用场景正持续打磨产品性能，机器人很快就能跨出展示阶段，真正解决产业一线的实际难题。
2: 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的。
0: 从演示到交付，从国内到全球，国产机器人正以完整产业链为根基，以持续创新为引擎，在世界舞台上稳步前行。
3: 进入8月下旬，各地高校陆续展开了迎新工作，但一批打着官方新生群、班级通知群旗号的微信群、QQ 群也在不断出现。一旦新生扫码入群，按所谓的通知转账，这钱就极有可能打了水漂。近期，全国已有多所高校公开发布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不法分子盯着开学时机下手，哪些针对新生和家长的诈骗套路需要警惕？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4: 不法分子通常先在 QQ、微信等平台搜索某某大学2026新生等关键词，找到真正的官方新生群后，以新生身份申请入群。混入群后，他们会在群里发布新官方群已建立，请大家扫码转移，辅导员要求统一加入新群等消息，附上自己建的群二维码或链接。不少新生对校园规则尚不熟悉，看到官方、辅导员等字眼就稀里糊涂扫码进了假群。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博主发帖拆解此类离轨群的陷阱逻辑。
5: 大家肯定见过那种群名叫什么校园墙、什么技能群、什么资料群，就是骗子群，目的就是骗你的钱，专门喜欢去骗一些懵懂的新生。首先这些人会潜伏在正儿八经的学习群、交流群，这些骗子就会直接申请加入，进入以后他们就会给自己改名字了，叉叉学长之类的，再去群里疯狂加好友。还有些玩法是每天发点过时的信息去骗取信任，当你们信任以后，他们就开始变现了。像卖卡、卖床上用品都是基础操作，还有一些什么骗你买没有用的教材，甚至还有一些骗你交大学学费的。
4: 记者了解到，离轨群的骗局中最常见也最容易得手的套路，就是冒充老师发通知，用私人收款码收费用。骗子在群里把昵称和头像改成辅导员某老师、代班某学长，模仿老师的语气发布通知，内容往往是教材费、保险费、宿舍押金等开学季确实可能涉及的项目。几个月前，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就破获了一起类似案件。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武泉派出所办案人员张海鹏介绍，吴女士在家中刷手机时，看到孩子所在的 QQ 群内出现一条老师收取相关费用的通知，未加多想，便通过对方提供的微信支付二维码转了钱。
6: 群里面有一个 QQ 号，冒充的是他们这个学校这个课外培训美术的老师，头像呀、QQ 名称都是这个老师的名字。获取这个家长的信任，在群里发了一个每个学生需要交99块钱的这个材料费。家长们就看这个头像呀、QQ 名字都是这个老师嘛，在没有经核实的情况下，就13个家长通过群里就转了99块钱。
4: 得知被骗后，学生家长们向辖区武泉派出所报案，寻求警方帮助。张海鹏介绍，经审讯，涉案人员梁某某、林某某如实供述了其通过 QQ 搜索关键字等方式潜入学生家长群，冒充老师发布收费信息的诈骗事实。
6: QQ 号不是都实名的，通过对这个 QQ 号的这个研判嘛，把这个 QQ 号的实际使用人还有这个 QQ 号的所有者这两个人抓住了。案值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对抓获的两名违法行为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4: 近期，黑龙江工商学院、长治医学院、赣东学院、贵州中医药大学、桂林医科大学、重庆工程学院等院校均发现，有机构和个人冒用学校名义注册非官方账号，组建山寨新生群，诱导新生办理电话卡、购买生活用品，甚至实施电信诈骗。 南京审计大学则点

0: 名、保录取、内部指标等虚假招生承诺，强调无特殊通道。工业和信息化智慧法治工信部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赵金武认为，仅靠学校辟谣还不够，要警惕此类李鬼群陷阱，提高新生和家长自身的防范意识同样关键。
1: 学生要明确，就是学校建立新生群是为了方便通知相关的这些入学手续啊、流程信息，具体做到一方面要确认联系人的真实身份啊，可以通过电话、官网信息核验等方式呢明确对方的身份信息，优先选择官方媒体的信息渠道啊，比如说优先选择录取通知书一并邮寄联系方式啊，学院的这些官方微信公众号等，任何涉及到群缴纳费用啊、资料费啊、还有书本费这类费用呢不管对方怎么样催促，一定要优先电话联系学校负责老师确认相关信息，不能轻易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那我们都知道，学校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获得了相关信息，不可能再主动私下要求学生提供相关的个人信息。
0: 赵金武建议，一旦发现被骗，要第一时间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拨打报警电话，并向学校保卫部门报告，以便及时止损和追查。
1: 那遇到这类情况呢，学生应该积极采取行动啊，留存所有可能有用的这些聊天信息截图、语音录音，包括对方的收款码等信息。在发现自己有可能受骗的情况之下呢，那优先停止任何正在进行的转账活动，并且呢要通过线上投诉、电话联系银行的方式呢说明遭遇诈骗了，要求银行呢通过冻结诈骗分子转账等方式呢来限制涉诈账户后续的这些转账活动。此外呢，还可以通过联系学校和教育部门，那及时统计和联系其他受害者，那进行证据的整合和固定，快速定位诈骗分子的身份信息。
2: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西西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3: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4: 处中原的河南省历史悠久，群英荟萃，出了许多历史伟人。今天我们就来细数一下河南历史上那些有着丰功伟绩的名人。可以说，没有他们，河南乃至中国的历史轨迹都将会被改变。这里有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白居易772年至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谷，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杜甫并称唐代三大诗人之一，又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享年75岁。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坠玉连珠60年，谁叫名录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自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5: 是什么让你倍感安全，尽享岁月静好？
6: 是执着坚定的信仰，是勇往直前的责任担当。
5: 每时每刻，窃密活动无孔不入，风险挑战暗潮涌动。
6: 金钱收买，感情拉拢，网络勾连，我们防患于未然，筑牢安全防线。
5: 国家安全不是遥远的谍战片，它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6: 机关单位的电脑内外网不混用，及时更新杀毒软件，不把涉密信息发布到网上。
5: 不携带或邮寄从境外带来的动植物产品，防止外来物种入侵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
6: 在朋友圈露照片要注意背景，不能在军事基地、军用港口等地未经允许拍摄。
5: 积极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6: 为强国之路复兴伟业筑牢安全屏障，
5: 维护国家安全
6: 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义务。
7: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8: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八六三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7: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8: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7: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8: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9: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咱河南老乡一定要参加。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面向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总是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的甚至模糊不清，老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手机上的字体调到了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再耽误下去，眼睛问题恶化，到最后什么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凡是眼睛有以上这些问题的，您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年满50岁，现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可以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好视力26周年庆，就是让每个人都能放心用上好视力，充分改善眼睛问题。电话再报一遍：400-800-8379，400-800-8379。说起好视力，26年护眼大品牌，荣获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独创双层草本配方，双效叠加，贴一次顶2次，市面上独一份。只需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整套的熏蒸按摩，眼睛立马水润舒服了。贴完眼前更是清晰透亮，手机电视是想看就看。今天咱买东西啊，就图效果好，所以想要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尽管放心用上好视力。好视力过生日一年就这一回，今天只要是咱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立即享受专属优惠政策。除了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也直接给到大家。整整4重好礼，只给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你最亲密的朋友是谁？
10: 手机。
5: 你的孩子和谁最亲？
10: 手机。
5: 你的父母最离不开谁？
10: 还是手机。
5: 手机联网，网络像海洋，有人传播垃圾。
11: 嘿，我今天又发了1000封垃圾邮件，舒坦。
5: 有人无端诽谤，
11: 我就瞅那谁不顺眼，就到处说他劣迹斑斑，怎么的？
5: 有人网络诈骗，
12: 简直刷单返现了，小鱼们快来上钩啊，看谁傻。
5: 有人语言暴力，
13: 管他3721，就是语言攻击，爽。
5: 你的言行是文明还是垃圾，都会留下痕迹。
14: 不造谣，不跟风，明是非，辨真假。
5: 文明上网，传播网络正能量，
15: 网络文明靠大家。

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

0: 人生。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十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